0: 是人参果，人参果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治区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
2: 5年后，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塔克拉玛干绿微博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的风景道，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
1: 6月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22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4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喀什地区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6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截至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1529件，重点关注案件104件，其中来电1233件，来信29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6月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听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安排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听取了2025年以来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塔城地区兵团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运输府将麦麦提、薛斌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进一步解放思想，依法依规推进全区矿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进程，在延伸产业链、加快碳转采、造福当地惠及百姓方面持续用力，切实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战略性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圈定更多找矿靶区，实现更多找矿突破，要扎实推进地质援疆，加强兵地协同，在科创平台申报、技术装备共建、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要用活用好国家政策，健全能源资源产业重大项目用地、用能、用工、环保、安全生产等保障机制，有计划优选和推广一批勘查区块，引进产业层次高、有实力的企业，推动矿产资源优势高效转化。要加快上中下游、区内外企业协作，培育壮大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冶炼、深加工等为一体的绿色矿业全产业链。要加快完善矿业权监管长效机制，严防违规审批、圈而不探、一脉了之等问题。会议要求，要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等创新技术应用推广力度，加快建设一批智慧矿山示范项目。要强化同中亚国家矿业领域科技合作，培养一批高层次专家人才，加快卡脖子技术装备攻关。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

安全八条硬措施，聚焦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伪矿库等，深入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强化安全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厉打击。

0: 这座百万千瓦的电站呢，是国内单体容量最大的独立储能项目。电站灵活承接了电网富余的分光电力。从我身后的大屏幕可以见到，从去年八月份投入至今，累计储能呢是6.49亿度，放电是5.63亿度，高效的化解了乌鲁木齐新能源气电的难题，提升了电网的调分能力。
1: 电站采用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储能规模达到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并按照总容量的5%配套建设构网型储能设备。相比传统储能设备，构网型储能拥有更快的主动响应速度和更强的系统频率支撑能力，能够有效降低电网全频段震荡风险。电站还创新采用储能单元簇集管理模式，可以实现故障模块在线更换，大幅提升设备运维效率和电站运行稳定性。
2: 每一个储能单元有4个电池仓，每一个电池仓有12簇，可以把出现故障的电池及时进行切除，运维这个效率提升了40%。
1: 电站每年可以在电网用电低谷时段存储11.4亿千瓦时富余新能源电量，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10.4亿千瓦时电力，有效填补区域用电缺口，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降低3.46%的弃光率。
3: 我们通过向常规新能源企业提供容量租赁服务，既保证了新能源企业的发电量，又推动了独立储能项目的盈利目标实现，其经验可复制至西北五省同类项目。
1: 截至目前，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19座无人机巢全面投入运行，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为油田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石溪油田作业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受沙漠地形复杂影响，加上井站分散、管线交错，传统人巡加车巡模式效率低下。石溪油田作业区在新疆油田率先构建起规模化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搭建起的19座无人机巢，实现了对1337口油水井、96座计量站、1250条总长为1288.5公里管道的全域智能巡飞覆盖，并开发出管线巡检、应急指挥等20个高匹配性应用场景。
4: 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隐患发现率等关键指标大幅攀升，用工人数、应急响应时间等显著下降，推动巡检模式从人工奔波向云端值守的跨越。
1: 作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石溪油田作业区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为其他沙漠油田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目前，作业区日产油水平保持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水平运行。
5: 聚焦产业发展、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内容，天津市全方位助力寿元地兵团十一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兵团十一师第三中学，援疆教师李云燕正在为8年级学生做着中考前的数学辅导。2023年8月，李云燕从天津市第35中学来到这所中学开展援疆工作，担任数学教师。他引入天津的先进教学理念，创新启发式教学模式，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效。
6: 很难的知识点他会拆开慢慢讲，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成绩提高了很多。
7: 放慢节奏，夯实基础，多讲解，然后多鼓励，给学生树立信心。
1: 李云燕还结合教学实际，通过传帮带、结对子等方式深化教研交流，毫无保留地与其他老师分享教学经验。2023年以来，天津市共选派36名干部人才支援兵团十一师，推动两地协作在各领域走深走实。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充分利用天津优质设计资源，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双向交流研讨、技术分享、案例复盘、课题攻坚等活动，为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搭建起长期学习、互助提升、资源互通的优质载体。
8: 我从刘老师上学到了很多，数据上就把控的就是很严格，精益求精，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1: 2023年以来，天津市强化产业支援、人才智力支援，截至目前，助力兵团十一师累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37个，总投资

0: 资38.54亿元，推动天津5所义务教育学校与兵团十一师学校结对帮扶，15家天津三甲医院与兵团十一师医院签署院包科协议，引进2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诊疗空白，有效提升了对口支援的针对性、时效性。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全江各考区考点安全平稳有序。
2: 今年高考是新疆最后一次使用文理分科高考模式，继续采用全国2卷，首场考试为语文。
3: 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有点超出预期了。
4: 比较轻松，然后一点都不紧张，后面考试准备的还算是比较充足。
2: 作文题目以守本固原、直面困境为主题，引导考生结合个人、社会与文明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追求，
5: 贴近于我们孩子的日常生活，让孩子们有话可写，将个人融入在时代之中，融入于家国的建设之中。
2: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保障措施。阿图什市洛浦县、明丰县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管制，禁止噪音施工。托克逊县、沙湾市、阿克苏市、马纳斯县等地推出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6: 出门有车接送，考点外有水和休息的地方，特别暖心。
2: 驻江央企也开展不同形式助力高考志愿服务活动。新疆油田公司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三地同步设立爱心助考服务亭，为考生免费提供备用文具、饮用水等。工商银行新疆分行、中建新疆建工集团在部分考点设置服务点，提供暖心服务。根据高考安排，6月8号上午将进行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考试。
7: 电影《万童书》自4月30号全国公映以来，在多个省市开展路演活动，让70多年守护中华文化瑰宝的人与事走入人们的视野。
0: 在黑龙江省，电影《万童书》主创团队先后走进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地开展专场展映，通过幕后故事分享、现场互动交流等形式，解读影片创作初心与非遗保护的时代价值。
8: 万童书先生用一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么美好的音乐，把陌生变成了信赖，把异乡变成了故乡，
9: 真切体会到非遗传承的重量。今后我会立足专业，深耕民族艺术，把这份传承精神落实到学习实践里。
0: 在北京市的路演活动中，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从业者畅谈影片创作初衷、实地拍摄经历以及非遗保护的意义。
10: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把穆卡姆当自己的孩子，支持这部影片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感人。
11: 他们传承的呢，不仅是这个穆卡姆的声音，还包括他们对于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是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一个瑰宝。
1: 土曼河全长80公里，是喀什的母亲河。喀什市多措并举开展河湖治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12: 眼前正在建设的是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2期工程，10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4个工作面同步推进，预计7月全面竣工。
13: 核心开展3.6公里岸坡生态修复工作，细化管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用心打磨精品生态工程。
12: 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投资1亿元，结合现场地形地貌特点，采用分段分期导流施工的施工方案，分2期实施。目前1期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正在全力推进的2期工程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曼河防洪排涝、水源涵养、生态修复等功能。
14: 现在这边环境整理得特别好，河水干净，两岸绿化也特别到位，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生态休闲运动场所，特别方便。
12: 生态向好不仅滋养民生，更撬动了文旅热度，激活了商业活力。甘肃人范志武在喀什生活了26年，亲眼见证了土曼河的改变，也抓住了生态治理带来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事业的升级发展。
15: 以前生意都开在老城区，但这几年我们看着两岸也变绿了，河水也变清了，我就果断地把生意的重心嘛搬到河这边来了。目前我开了5家店。
12: 依托土曼河全域生态治理的红利，喀什市文旅商业配套持续

0: 完善，喀什大巴扎就紧跟土曼河治理节奏，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1: 游客逛完古城，随着河边就能直接走到我们这里。开业短短20多天，喀什大巴扎的客流量和营业额都远超预期。
0: 在唐朝敦古城遗址里藏着一处千年浴场，出土的大量文物直观讲述着丝绸之路上多民族往来互动、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过往。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是唐代北庭都护府下辖蒲类县的县治所在地，始建于唐贞观14年，沿用至蒙元时期，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丝绸之路新北到东端的军政枢纽。
3: 如果丝绸之路有朋友圈，那这里一定是点赞最多的那条。在这里，佛教、景教完美的共生，有中原的莲花纹瓦当，有开元通宝钱币，也有我们的浴场的温馨舒适。
2: 古城中最令人惊叹的发现，当属位于东北角的高昌回鹘时期公共浴场遗址。浴场占地约300平方米，为半地穴式结构，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数百根砖砌立柱撑起的封闭式供热系统，烟火在烟道里循环流动，就能给上层洗浴区均匀供暖。
3: 这个洗浴区呢，可以分为冷水区、温水区、热水区。在浴场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呢，其实也带有了中原的元素，比如说出土的陶器和用具等等。
2: 考古工作者在浴场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检测出了古代香膏的成分，
4: 实证了我们唐朝至元代天山北路的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成为我们丝路新北道文化交流的鲜活的见证。
2: 目前当地正着力推进唐朝敦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将通过数字化展示、沉浸式体验等多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千年古城。
5: 六月的新疆山色清丽，风光宜人，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赏美景、品民俗，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6: 画面中是纵贯天山的独库公路，通车一周时间，这里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位于独库公路与省道101线核心交汇点的乌苏邑，凭借衔接两大旅游公路的优势，人气持续走高。
7: 打饭从101到独库再去转一转，风景特别好，空气凉爽。
6: 作为阿勒泰文旅名片，阿河公路也成为自驾爱好者的热门选择。今年通车以来，已通行车辆超4.2万辆，游客数超过15万人次。
8: 我这次是第二次来了阿河公路，这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漂亮，服务上也非常的好。
6: 进入六月，素有百里画廊美誉的唐布拉景区与秘境出圈的蒙克特古道风光正好，高山、草甸、峡谷、溪流交织成原生态的山水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穆士塔格雪峰、盘龙古道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前来的理由。当地还把非遗民俗资源嵌入旅游全链条，推出赛马、雕羊、鹦鹉展演、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等项目，解锁高原游玩新体验。
9: 我们刚才观看了民俗表演，非常精彩，我喜欢这里的音乐和舞者，实在太美妙了。
6: 博湖县第八届萨乌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也在这个周末精彩上演，除了非遗展演，现场还有刺绣大赛、特色展销等活动，丰富各地游客文旅体验。
10: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萨乌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民的奔放和热情。
0: 6月3号到6号，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海外侨胞、华商代表走进新疆，近距离感受新疆的独特魅力和发展脉动。
6: 活动中，参访团先后走进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新疆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等领域的成就。大家还深入新疆金柔科技纺织国棉中心、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辉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感受新疆棉纺和乳制品产业以及智慧种植、节水灌溉等方面发展成果。
11: 新疆地大物博，这个优势又加入我们人工智能、加入 AI 算力，我觉得农业这方面啊，在新疆大有可为。
6: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全球贸易通中亚运营中心，独特区位叠加优化营商环境、精简通关流程等举措，让参访团成员对喀什乃至新疆的未来充满期待。

0: 大家还走进南达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感受特色林果跨境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
1: 喀什这边有非常好的税收政策，还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所以我也打算在总部经济、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方面在喀什投资一到两个产业园。
0: 四天的行程，新疆的繁荣稳定、发展活力在参访团成员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纷纷表示，将用好海外侨胞连通内外的桥梁优势，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多领域交流合作。
2: 看到了国家对新疆投入的力度，而且说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准、生活富裕程度，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3: 在马纳斯县，青年创业者胡小蝶以创意设计为笔、新媒体为桥，为本土美酒打造亮眼名片，让产区酒香被更多人知晓。
4: 大家好，我是胡小蝶，一名深耕马纳斯葡萄酒产业的创业者。马纳斯是优质的酿酒葡萄小产区，地处北纬44度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凭借天山雪水的灌溉、沙砾土壤的滋养，孕育出品质上乘的酿酒葡萄，酿造的葡萄酒风味独特，醇香浓郁。优质的葡萄酒更需要亮眼的包装，赋能出圈。大学毕业后，我扎根这里创业，深耕本土风土与酿造工艺，将天山辽阔景致、马纳斯河灵动的气韵融入设计，打造出三个系列22款专属包装，让每一款包装都承载产区特色与本土情怀，赋予葡萄酒独特的文化底蕴。我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实景展现葡萄种植、酿酒、生产全流程，用真诚内容打动消费者。平台上线5个多月，产品销量突破120万，让更多人认识到了马纳斯葡萄酒。未来我将持续深耕品牌 IP 打造，助力马纳斯葡萄酒产业做大做强，让本土酒香持续飘香远方。
5: 下面请看简讯。
0: 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发布以来，截至目前已严选哈密瓜、白杏、新梅、牛羊肉等12个生鲜品类纳入品牌。该品牌由新疆邮政管理局等7部门共同打造，通过快递加电商加直播加农产品深度融合，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6: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新疆赛区选拔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疆26所高校的538支队伍1400多人参加了15个赛项的比赛，涵盖智能家电、智能驾驶、工业视觉等领域。各赛项的优秀队伍将代表新疆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7: 1至5月，博乐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发电达2069.88万度，目前城市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多吨，每天可以发电12到13万度，所发的电量直接并入国家电网。
8: 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6月5号启动左公柳保护专项工作，为辖区内的百年古柳悬挂保护宣传牌。经前期全面摸排，湿地范围内共有31棵胸径在4米及以上的大型左公柳。
0: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最近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时，发现记录到近20匹狼组成的野生狼群。此次捕捉到的大规模狼群影像，为8年来首次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活动画面。
3: 节目最后，一起来领略温宿县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的壮丽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群科研人员正在做一件反常识的事儿，种树不浇水，这能成吗？走，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3: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免冠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春柳、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种植的第三批实验苗木。
4: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研人员先用打孔机在沙子里钻出一个快一米深的洞，然后把带着不少胡须根的灌木苗装进一个60厘米长的纸筒，放进去后根须刚好探到湿沙层。头一回浇水大约15公斤，里里外外浇个透，相当于给这小苗认个门，之后就全靠自己，不再浇水。而这纸筒就像个小凉棚，遮阴挡沙。
5: 你看这个所谓的免灌呢，并不说是一点水不浇，在不同的季节大概有20-30公分到30-50公分的可能都是干沙层，在底下呢全部是湿沙层。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成活。
4: 2024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成功合龙，3046公里的绿围脖入选2025全球十大工程成就。但锁边之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如何打好下半场？2025年，新疆林业科学院在巴州治沙站启动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科研人员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在沙漠边缘开启了一场精耕细作的探索。
6: 你看上面那些，就是感觉像水的那个纹路一样、波纹一样，那就是从那边吹过来的沙子。这里面因为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4: 在这样极度缺水的流动沙漠中，不靠人工灌溉，植物能活吗？
3: 科研人员在移植的时候呢，包裹着苗木的纸筒一般会高出沙面30公分左右，但是由于流沙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纸筒已经被淹没了一半，有的甚至已经是被全部的淹没了，但是他们所种植的这些植物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
6: 这个林就代表的是就浇了一次水，种的时候这个苗子上面没有这些叶子，就是这么一个光杆，白色的，你看多细的一个小苗，然后它后面这段时间它自己就长出了新叶，看它很健康。

0: 怎么能保证在沙漠里种树不浇水还能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源头找答案。什么样的苗才能种进沙漠？在玉里县治沙站，罗青红带着学生们一颗一颗查看育苗的根系，他们的手很轻，像在呵护孩子。
1: 这边是46了，
2: 46，21，46。
0: 而在旁边的育苗大棚，没有智能温控，没有自动化灌溉，四周只有盐碱地和沙包。去年，罗青红坚持把育苗基地从昌吉的智能温室搬到了这里。
2: 我们就希望它在苗期的时候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让你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锤炼自己，锻炼自己，那最后我把你放到那个大沙漠里头去，你就能存活下来啊。我们就这么想的，让它从小就适应这个环境。
0: 这种育苗方式叫近自然育苗，用原状沙土，不必风沙，让苗子从小在干旱高温里锤炼。目前团队已成功繁育出8种耐旱植物。这些小苗虽然永远长不成大树，但在科研人员眼中，它们是沙漠里最珍贵的生命。
2: 就跟那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它就需要精心的呵护。育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操心的活，而且你操心的这个过程，你还得琢磨它，哎，为什么会这样？你得去想，是我哪一个管理环节出了问题？就是得思考，得不断的去总结。
0: 罗青红告诉记者，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脾气，科研人员要做的就是摸清它们的规律，找到最节水的育苗方案，每个月种一批，每一批都做不同的处理，记录不同的数据，只为实现全生长季造林。
2: 可能对家里面的这些家人的关心关爱可能就会少一些，没什么后悔的呀。你觉得在这个沙漠里能把这个植物种活了，你就感觉你付出的这些努力都值得了，真的是值得了，就很有成就感。
0: 这支由自治区林科院、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里，有博士，有研究生。他们常年泡在沙漠里，每天跟流沙和烈日打交道。风沙吹老了脸，烈日晒黑了皮肤。可只要一蹲下来，看到那些从干沙里探出头的小苗，他们的眼睛就亮了。那里面有光，有心疼，有期待，像看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
3: 开始湿了。
4: 对，你看这。这个虚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0: 然而在沙漠里种树，成功的路上也曾铺满了失败。
1: 这棵已经死了，我要慢慢去拔，这根已经腐烂了。
5: 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应该是去年的这个4月20号左右，那批呢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存活率都是0%。
0: 活着的记录它怎么挺过来，失败的也要弄清楚它为什么没撑住。
1: 可能是根系损伤了，灌水的时候，那我们灌水的时候就改变这个灌水措施。
0: 正是这一次次心有不甘的刨根问底，让免灌溉种植技术一点点磨了出来。
5: 整个先填上。
6: 我们去年的时候最高存活率就是40%吧，大概40%左右。你要今年的过程中，我们又在把去年这些总结，苗木很关键，但是还有施工工艺和这个相关一些细节。
0: 今年截至5月30日，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玉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免灌造林试验，共种植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总体成活率达72.25%。这当中，沙拐藻最争气，活得精神，叶片舒展，白刺和梭梭也站住了脚跟，算是挺过了第一关。
6: 你像这个梭梭，它的成活率是84%。陈柳的这个成活率是64%，白刺的成活率是88%，骆驼刺的成活率呢只有7.5%。你即使有灌溉条件的，它这个生长量未必能达到这种情况。
0: 但科研人员不敢高兴太早，他们心里清楚，7、8月的高温还没来，真正的大考还在后头。
2: 因为这个沙漠里最难熬的是7月和8月，这个时候就是蒸发量更大，温度更高，就像火烤一样的，而且我们是不给它浇水的。如果它能扛过7到8月，那这棵植物我们才能说它活了。
0: 试验还没成功，科研人员得继续守着、看着、想着，直到这些小家伙自己能在沙漠里站稳脚跟。
5: 明年过来至少在1米到1米5以上，就符合一种自然生长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交给老天爷了。在未来过程中，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碱地上，我们这个团队大家还是信心满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取得决定性胜利，那时的绿围脖会更宽更厚。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而这幅蓝图正从科研人员手中这一株株不起眼的小苗开始一笔一笔变成现实。
1: 最开始它种下去可能只有这么长，然后再经过一个四月呀五月我去观察的时候，它们可能就长到这么长了，长到这么高，看过去就很美。
2: 看到这些老师也没有任何的抱怨，我觉得新疆力量就是在这边看到这些老师。
3: 老师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让这个项目尽早完成，让风沙的影响降低，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0: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树，从一次种植到一道绿色屏障，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离目标更近，因为这个团队里有信念，有传承，有希望。
4: 扩边增绿的，它一定不是什么以这个人工灌溉方式为主的，这种方式打紧，首先你要恢复生态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生态治理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我们一定要去努力。
5: 从锁边合龙的宏大工程到免冠试验的精耕细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治沙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我们问如何给沙漠补水，如今呢，科研人员在回答如何唤醒沙漠自身的生命力。最可持续的治理不是对抗，而是共生；最牢固的生态防线不是浇灌出来的，而是生命自己扎根长出来的。风沙会记住这群黝黑的脸庞，而未来的绿色边疆也会记住今天每一株被温柔托举的幼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时，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

0: 第三场他们必须赢，否则就要打道回府。队长乌布里阿西姆不再执着于个人表现，而是更多地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为新疆队赢下了小组最强的对手河南队。
1: 新疆
2: 加油，
1: 喀什
2: 加油，
1: 乐福河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Ayağım bek belen geldi. Hem teptim. Hem mağatım bu nöyüt maket kendi.
0: 热河曼抓住机会，以及漂亮的远射，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1: 太感动了！
6: 一岁，一岁，一岁，
1: 新疆喀什热河曼。
0: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

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1: 我是合力公主初文文，
2: 最佳的参赛者
3: 美人鱼，
4: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0: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5: 我爱新疆，
6: 加油起！
0: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0: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1: 打电话。
12: 你闻到了吗？这空气中全是孜然香、烤馕香、羊肉串滋滋冒油的焦香。欢迎来到新疆最热闹的巴扎，热气腾腾的抓饭里，羊肉酥烂，胡萝卜清甜，筋道弹牙的拌面裹着浓香酱汁。

0: 椒麻鸡的鲜辣让舌尖跳舞，还有那藏在古朴小巷里的手工冰淇淋，奶香浓郁，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将用最地道的方式解锁这些新疆美食的独特魅力，你准备好了吗？带上你的味蕾，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小心纸锅正在释放的气体，轻着让人双眼迷离，重着让人神魂颠倒。你觉得我在
2: 危言耸听？
1: 事实就在眼前，新疆抓饭的魅力无人能敌，做出这一锅抓饭的人就是我，我就是冬子。
3: 我是他媳妇阿姨不利，他能做出这锅抓饭也是得到了我的真传。
1: 而这诱人味道的源头，那得从15年前说起。那时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经常见面，慢慢的我发现他人美心善，
3: 我发现他诚实可靠，
1: 最关键的是他会做这美味的抓饭。当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的？皮牙子萝卜切条，力求释放所有的味道，放入皮牙子爆香，新鲜的羊娃子肉下锅翻炒，当边缘出现焦黄色时，就起到了造型的作用，这样最后才得到一整块软而不散的羊肉，萝卜的味道在油锅中得到了升华，再加上肉汤的陪伴，这些味道融入米中。你就想吧，盖上锅盖，静候佳音。于是我们相识4年后结婚了，
3: 开了一家抓饭店。现在全中国的朋友都来这里吃抓饭。
2: 都是河南来的，昨天晚上才到，然后今天第一顿饭就在这儿吃。
4: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到很烂，但是很跳的样子。
5: 就为了这慕名而来。
6: 颜色出来的各方面都不错啊，你现在给我离开了。
1: 新疆的抓饭其实都很好吃，而我们不一样的是，这个抓饭里有我们的爱情故事，所以很甜。这甜味丰富了我和顾丽的味蕾，也滋养了爱上抓饭的一群人，一群人又滋养了一片土地，所以新疆这么甜。
3: Nice to meet you。
7: 看到这个手臂，健身的和想要健身的人都颤抖吧，因为这些都归功于这盆过油肉拌面。
8: 这就是我们店的招牌拌面，每一盘至少200克的肉。
7: 我是马玉涛，在厨房摸爬滚打了7年了，现在从父辈的手中接过了咱家的招牌。39年的老字号拌面馆，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咱家的拌面馆是1986年我父母在通运县国道边开始开的，当时周边呢有200多家拌面馆，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呢，咱家通过味道好、实惠，将口碑做到了今天。
9: 他啥菜呀？
10: 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锅油肉拌面，肉也多，面也筋，味道特别好吃，
11: 真正特色的拌面吧。
7: 我们的招牌锅油肉拌面做法还是沿用老手艺，配料那相当简单，咱家还是按80年的炒法去炒的，用的调料也不多，主要是鲜盐、花椒、味精、酱油，就这4种调料，多一种都不用。
12: 这么直接告诉你，即便这样你也炒不出这个味道，这么玄学的东西就藏在火候里，7分牛肉3分羊肉在淀粉里充分搅拌，裹着淀粉的牛羊肉与油锅双向奔赴，拌面不仅菜要好，面筋不筋道也是关键因素。
7: 咱家拌面之所以筋道，除了采用咱们新疆本地的面粉之外，再加上师傅的3揉3醒给面粉重新赋能。
12: 总之，好的拉面就是力量与艺术的碰撞，最后在面上来的那一刻，浓郁的菜汁往上一浇，美味即刻出发。
7: 拌面是咱们新疆人不可或缺的美食，只因一个词儿扎实，这不仅是新疆人的饮食之道，更是新疆人的为人之道。就像我要学父亲一样，也要把拌面味道一直做扎实。 Nice to meet you。
13: 大家好，我是把蒸馍玩出花的蒋爱华，这是你们常吃的馍馍，这是

0: 我做的馍馍，这不是艺术品，这是我做的馍。这个招财孔雀是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它的羽毛是我用一剪刀一剪刀剪出来的，怎么样，很好看吧？我的家乡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3道坝镇3道坝村，是著名的水稻之乡，但我却对面点情有独钟。从会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擀饺子皮，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妈妈包饺子，我就是她的小帮手。2000年开始的做的面点啊，还学的西点。学会做面点之后，突然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些很精美的卡通造型的馍馍，我就想原来馍馍也可以玩出花来，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一开始我自己也学着做，但是我发现自己太天真了，不是花捏不好，就是动物造型不逼真。后来就多方打听，跟我现在的老师去学习。花馍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浪漫，它可以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也可以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还可以是两位新人的浓浓情谊。这是发财蛇，寓意着蛇年财源广进。这是一对锦鲤，寓意着年年有余。这是牡丹，寓意着平安富贵。也挺高兴的，就说是我的东西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能认可餐桌上的必备品，所以说心里面是特别高兴的。再累一点也是挺好的。我是把蒸馍玩出花的蒋爱华， Nice to meet you。
1: 山奶糕是山的皮囊糊给你送给啊，这个凉菜一块送给 ，OK， 好喝，哇，呛的呢，呛的呢，等一会儿过来，大妈给你送酸奶啊，来，半斤的狗肉啊，狗肉半个蒸半个炒，半个红烧半个烤，嘴巴张。
2: 晒20分钟，阳光把水分晒出来以后，它烤的味道好。跟你打交道不有耐心呀，来来来，快点，9道黑狗，3道0，胖嫂烧烤上油，要不是啊，越烤越干啊，像这个辣面的红亮红亮的，撒一次辣子抹一次油，刷3次油搞3次辣子，所以你舍不得油一定不好吃，最后撒的孜然，让孜然撇起来它香香的，我就开始出锅了，
3: 真香啊！
2: 我尽量往好了烤，我不偷懒，你要烤的就耐心。
1: 姑娘，啊，一朵花，
2: 那个花是谁啊？就是我。
1: 来了，送你一枝玫瑰花，我轻轻地爱上你。
2: 特别是香港、马来西亚、台湾、那个澳门那些，他特热情，每个人都好像是在我心目中，都在我的高层。
4: 我来的时候，96年7月28号，现在30年了。
2: 这全都是和那个集装站那个房子、土房，那个穷人的房子，
4: 30年了。我觉得大家都挣了钱呀，不要把这一件事荒了呀。
2: 10点半就到那个网红桥，桥你左手走上20米，到那点去，这点正在热闹时候。哎，黑芝麻放给你哥说。
5: 黑芝麻，黑芝麻，黑芝麻。
2: 我觉得我非常自信，非常高兴。
6: 现在的胖嫂到明年就是胖奶奶了。
7: 城市。
3: 最有名的

0: 家冰淇淋冷饮店。
1: 俄罗斯风情园啊，我们来尝一下啊。
2: 塔什当地人经常来的一家冷饮店，
3: 好看又好吃。
4: 来了，您冰淇淋来了。来，小伙子，姑娘子，大家好，我塔什是俄罗斯风情园的瓦金大叔啊，我开了个冷饮店在塔什。
5: 我是俄罗斯的，在新疆塔什生活了60多年。塔什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吃甜食，一日三餐都少不了。冰淇淋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甜品。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不仅喜欢吃，还喜欢做。所以呢，退休以后呢，我就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没想到还挺受欢迎的。
4: 一共是12套，乘上个150，1800块钱。
6: 出门的时候去看朋友，每次都会带。
5: 我做的冰淇淋呢，是用最传统的办法，鸡蛋呢必须是新鲜的。现在我们把它打匀，就是一个传统的工艺，都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做的。而原来的一些东西呢，现在呢传承下来，用本地的牛奶、鸡蛋，
4: 所以保持我的品种的这个原汁原味。
5: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到我这儿可以说是冰淇淋好吃不怕巷声。我的小店呢在塔什几乎家喻户晓，大家呢在我这儿可以体验到塔什独特的风情和魅力，还有一种甜美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这几年来的客人很多，有北京的，有广州的，还有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塔什，因为冰淇淋，我现在每天都遇到一些新鲜人，听到一些新鲜事，日子过得又充足又快活。欢迎大家到新疆来，来塔什尝尝我的冰淇淋。
4: 很高兴认识你，欢迎大家到新疆来。
7: 其实美食里让你感受到的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新鲜出炉的烤包子里有摊主扯着嗓子吆喝的真诚和热情，千挑万选的食材里有老板对于美食的执着和坚守，两个人一家店的夫妻同心则更是人间烟火的极致浪漫。新疆有这么多的美食，你最爱这里的哪一道？留言告诉我们吧。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听伙计说，窦华买了两口棺材，要为那个江洋大盗殉情而死，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哼，真想不到，今天还有这种无耻之人做这种无耻之事。
1: 也许人家窦华……
0: 也许什么？不是，也许，应该说就是。他呀，就是一个江洋大盗的压寨夫人。你说这个县令吴玉坤也真是的，他怎么不把那个窦华也判斩呢？真是个混官。
2: 爹，何先生来了。
3: 邱老板，您找我。
4: 何先生，您这账不清啊。
3: 怎么不清啊？
4: 数我的230块大洋为什么没有下账？
3: 好，您说的是这个。
4: 是啊。
3: 对啊，是没有下账啊。
4: 为什么？
3: 您没让支出啊。
4: 你胡说，我不要命了，我舍命不舍财啊。闺女，你看看，你看看，你要是个儿子就好喽。
2: 爹，你又来了。
4: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3: 哎，你看看，这是您亲笔写的，马上筹措赎金，按他们指定的地点和日期交付。
4: 对呀，没错，是我写的。
3: 您再把它翻过来，这边写着拖延不交，我就按照指定的时间到了指定地点。我说这铺子现在资金周转困难，能不能再宽限几日啊？
4: 田青，一定是田青写的。坏了坏了，我错怪了一个大好人呢。何先生，你赶快准备100块大洋，我到县衙去一趟，去晚了就铸成大错了呀。

0: 香，你，
1: 师傅，
2: 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
1: 不是，师傅。
2: 哼。
3: 有没有香啊？哎，我这两天啊找到一个活，是一个脚行要一个拉骆驼的，是力气活，常年啊东跑西颠的，又是草原又是沙漠的，苦是苦点。哎，不过挣钱可不少，您看谁去好？
4: 要我说叫大个子去吧，为啥？他饭量大，别到时候把咱们游园馆吃关张了。
5: 先捡着大个子吧，我走开，得给田青收尸。
3: 那行，就这么定了。大个子，明儿我带你去脚行，成不成？
6: 成。

0: 请问哪位是龚老板？
1: 我就是。您是？
0: 哦，我叫巧巧，是球记皮匠铺裘老板的女儿。
1: 哦。
2: 你来做啥？
0: 是我爹让我来告诉你们，田青有救了。
1: 什么？

0: 藏娇啊，
1: 我爹找到了他在黑土崖写的那封要家里交赎金的信，上边田青写的拖延不交四个字。我们家管账的先生也正是按照田青的提示，没有交那230块大洋的赎金。
0: 等有这事儿，
1: 我爹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2: 那管桥上用了，羊都判了死刑了。
1: 我还没说完呢，我爹呀、已经拿了100块大洋到县衙门去了。只要他向县大老爷证明田青是无罪有功的，那么田青就会立即释放。
3: 田青有救了吧？
4: 豆花，豆花，
3: 对对对对，
5: 快告诉豆花，
3: 豆花。
6: 文培，快来帮忙捡纸钱啊！
3: 哎呀，俺说不用捡了，裘老板已经找到那封信了，他现在已经去了县衙，他能证明田青是无罪的，田青啊，死不了了。
6: 真的呀？

0: 作证了，有救了，你不用死了。
1: 快得救！啊啊！公主，公主。

0: 叔，叔，叔，
1: 哎，仙儿，哎呀，你可醒了？
0: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1: 傻丫头，你是发高烧晕到院里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好事儿。
0: 好事儿。
1: 我呀，想到前村找个女的回来给你刮痧。回来我一瞅，你猜怎么着？
0: 哎呀，叔，你快说吧。
1: 田青在给你刮呢。
0: 什么？哎呀，哎呀，
1: 傻丫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同意娶你了呗。别愣着了，赶紧张罗办喜事吧。

0: 裘老板，这就是你认为能证明田青无罪的证据吗？
1: 是啊是啊，田青不但无罪，而且还冒死救我出龙潭，这是大功一件呐、求大老爷明断。
0: 裘老板，你的肩膀上长的是人头啊还是猪头啊？啊，
1: 这
0: 状告田青是土匪大头目的状子是你递过来的吧？
1: 是
0: 啊。然后本县就抓人审案，判了田青的极刑，快马呈给北京政府批准，现在批文马上就要下来了，连断头酒本县都给田青准备好了，你今天跑来跟我说他无罪有功，你耍着本县玩呢吧？
1: 我不，
0: 就你这区区一百块大洋能换来本县的锦绣前程吗？
1: 这一开始我不知道信上还写了拖延不交死。

0: 个字吗？
1: 闭嘴！我告诉你，田青可是本县判了极刑的。以你之见呢？啊，北京的批文下来了，我不把田青推上断头台，我再向北京呈送一份公文，证明我自己错杀、错审、错判、错断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吗？啊！我告诉你，要是按大清的律法，我不是被发配到宁古塔给旗人为奴，就是要被流放到伊利军中效力。裘胖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毁了我的前程，我就让你死。拿着你这些破钱，马上给我滚，否则我就以诬告罪把你关进牢狱，让你捡一捡这身臭猪油。滚，站住啊！快，裘胖子，你给我听好了，回去把这封信给我撕了烧了，连灰都必须用脚给我踩了，而且不许跟任何人说起此事，否则我随便按一个罪名，我就可以抄了你那个臭皮匠铺子，再卖了你的女儿，然后再把你推上断头台。我要用我的刀锋试试你的脖子，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一刀就猪头落地。滚
0: 滚滚！完了完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完了。
2: 爹，您别这样，这怎么是您的错呢？您不是已经尽力了吗？啊，
0: 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呀，他救了我一条命，我去要了他一条命啊。
2: 爹，
0: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田青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可是
2: 好了好了，
0: 可是我把他送上了绝路。
2: 爹爹爹爹，您不是已经尽力了吗？是那个吴玉坤不答应，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0: 高官混官，他只管自己的前程，宁可草菅人命。高官混官，
2: 爹爹您当心啊。爹，
3: 老板，油面馆的龚文佩和几个山西同乡来了，他们想问问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2: 爹您别着急啊，要不我打发他们回去。
0: 不，何先生，你请他们进来吧。啊，
3: 哎，
0: 我有罪，我该死，我犯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能饶恕的错误，蠢事坏事
4: 啊。哎，裘老板，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我有罪，我有罪，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
2: 爹你别这样，爹别这样。爹，
5: 这不田青的事儿没办好。
2: 我爹拿了100银元和那封要交赎金的信，找知县吴玉坤让他把田青给放出来，可是他怕北京政府说他办错人命要案影响他的前程，就把我爹给骂出来了。
6: 这么说田青没得救了？
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呀。
2: 爹，
6: 看来这两口棺材没白打。老天爷还是想成全阿良的。
3: 这姑娘怎么了？
7: 她要跟田青一块死，棺材都准备好了。
0: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两条人命啊！我这造的什么孽呀？
2: 爹，爹，
7: 咱们走吧，回去给田青准备丧事。
0: 哎，等等，发送田青和豆花的钱都出在我身上。
8: 不用了，豆花的公公给他回山西的路费，他全拿出来了，够了。
0: 你们看看，他们连发送田青和豆花的机会都不给我呀，他们这是让我一辈子心都不得安宁啊。
2: 爹
0: 啊，
2: 爹爹
9: 啊，你再说一遍，

0: 师傅，我当时就是怕他的病耽误了，所以才给他挂的痧。我真没想娶他的意思。
1: 行行行，你别说了。天青啊，天青啊，我真没想到啊，你长得挺白净，心咋那么黑呢？你知道吗？仙儿是个黄花大闺女，你把她的衣服扒了，前胸后背、脖梗的两肋，连胳肢窝你都摸了啊！完了，你又不娶她了，你是个人吗？
0: 师傅，我不是不想娶她，是我不能娶她。
1: 行行行，你是欺负仙儿没爹没娘是不是？还有我呢！哎呀，仙儿的爹对我不错，仙儿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0: 哎，师傅，师傅，你听我解释。师傅，你把门开开呀！师傅，师傅，你看，我能娶她吗？
1: 你呀，别跟我耍花招，我这就去请吹鼓手买鞭炮。明天你就跟仙儿拜天地入洞房。
0: 师傅。
2: 咦，回来了。
3: 哎，老爷，北京的批文下来了。

0: 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书吏，把告示贴出去。明日午时三刻，我要把土匪头子田青明正典刑。是。
1: 土匪田青罪孽深重，天理昭昭，国法难容，不杀民愤难平。明日出斩斩首示众，棋盘大街，明日典刑。
2: 啊！哦，哎，没摔着吧，老板？啊？
3: 我摔着就好了，省得我看见个儿。
4: 你儿子？
2: 得了得了得了！
3: 哎呀，你看看，土匪田青罪孽深重，天理昭昭，国法难容，不杀民愤难平。明日出差斩首示众，棋盘大街，明日典刑。
2: 嗯。

0: 宋哥被抓进那天起，我就想到会是这个情况。
1: 本想着求老板能救你一命。
0: 是啊，我们白欢喜一场，白欢喜一场啊。其实也没什么，咱们两个不是早就想死在一起了吗？
1: 对呀，咱们应该高兴一点儿。天晴，我敬你碗壮行酒。

不会儿，其实我年轻是抱着一腔热血走西沟的，没想到最后。

0: 就也要命丧毛头了。其实这倒也没什么，主要是苦了我娘还有子儿。子儿还年轻，他也可以找个人家。娘，儿子以后不能在您身边孝敬您了，您自己多保重。
1: 天青，
0: 帮给满堆带个话吧。哥在走西沟的时候借了500块钱的债，山西人是最讲诚信的，就算我死了这个债一定要还上。曼顿是我姐夫，如果他以后能挣到钱，一定要帮我把债还上。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跟曼顿说。

0: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哥哥是被冤枉的，你倒是显显灵救救他吧。显显灵救救他吧。
1: 凤白鸟，你听见了吗？包头的县知事吴玉坤替你杀了天青，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吧？

0: 叔，
1: 行，赶紧打扮打扮，一会儿啊就给你填清半天地了。
0: 叔，
1: 嗯，
0: 你说咱这样成吗？
1: 怎么不成啊？
0: 捆绑的夫妻不成。
1: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行，等你们结婚以后，我帮你调教他。他要是敢对你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嗯，我穿上啊。
2: 锦州啊，那个江洋大盗就要出大差了，你不想去看看？
3: 嗯，看我不是忙着呢吗？
2: 你是怕看砍头的吧？窝囊废，你就不想亲眼去看看是什么人抢走了你的未婚妻？要不你就去那个油面馆看看窦华是怎么跟那个江洋大盗殉情的。哼，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胆小如鼠的儿子？早知如此，就不该送你去北京上学，应该让你早早的去习武。你呀，这是读书读傻了，读废了，读蠢了。

我已年过花甲，这么大的生意交给你，叫我怎么能放心呢？哼，

0: 朵花，咱们该走了，该去给田青收尸了。
1: 我不去了，我不想看田青挨这一刀。你们还是雇个人把他脑袋缝上吧，我就在这儿等着，等我听到三声炮响，我就把砒霜吃了，快得很，俺俩就能团聚了。
2: 豆花，你这是何苦啊？
1: 不苦，我心里可甜了。天青说你啥时候回祁县的时候把这个带回去给翠儿，然后你跟翠儿说让他找个好人赶紧嫁了吧。还有你得替天青把账还了。
2: 这西口走的咋找出人命来了？
0: 行了，走吧。豆花，我们该走了。
1: 哎，你到了法场看见他，一定要跟他说，让他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他知道。走吧。

0: 青，田青，田青，
1: 匪首田青，
2: 我是田青，但我不是匪首。
1: 都死到临头了，再狡辩也没用了。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吴玉坤，你怕我？
1: 我怕你？一个马上就要掉脑袋的毛贼，我怕你？
2: 你不怕我，为啥把这大师锁绑在这儿？你这就是怕我。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

0: 开失锁，打开失锁，
1: 对，
2: 打开失锁，打开失锁，
3: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3: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3: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3: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3: 打开失锁，
4: 别喊了，不许喊，
2: 开失锁，
4: 都不许喊，来人呐，
2: 开失锁，
4: 把他立刻给我砍了，
2: 开失锁，
1: 打开失锁，
2: 打开失锁，
0: 哎，没当武士不许开斩，不许开斩。不许开斩！
2: 没当武士不许开斩！
5: 不许开斩！
2: 不许开斩！
5: 不许开斩！
6: 天晴，天意时，负罪之人裘某给你送行了。
7: 裘老板，你快起来吧。您向县知事说情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您的这个举动，足以让我们感动。
6: 可是，毕竟是我把你送上了断头台。要是能赦免我的罪，你就喝了这碗山西的汾酒吧。
7: 好，那喝。

0: 现在是民国了，
1: 你一个蒙古族王子
0: 就敢劫我的法场，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2: 吴玉坤，你冒杀良臣，你这官可做不下去了。这是北京政府撤职查办的批文，

0: 考官，你醒醒，你醒醒。
1: 儿子，儿子没了。
0: 官，你儿子怎么了？
1: 儿子死得冤呐，官儿子死得冤呐，这帮该死的。人犯，
0: 哎，客官，
1: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
0: 人犯放了，县官被绑了，法场早就散了。
1: 放了，儿子呢？儿子呢？
0: 天庆，他是英雄好汉，被一个蒙族王子啊给救走了。
1: 蒙族王子把他救了？
0: 对呀、啊。
1: 哥炸死你！哥炸死你！你们，
2: 我回来了。
1: 等我，等我，等我。哎呀，周老板，周老板，
2: 老祖宗啊，
1: 从包头回来了。
2: 我说，这是干什么呢？
1: 办喜事儿呢。
2: 啊？
1: 哎，你回来正好，给乡长主婚人吧。
2: 怎么着？乡妹子要结婚了
1: 啊？
2: 哎呦，恭喜恭喜呀、啊！要嫁的是谁家呀？啊，这花轿什么时候上门呢？
1: 上什么花轿啊？新郎官儿就是你介绍那小伙子田青。
2: 啊
1: 啊！
2: 那小伙子他答应了？
1: 答应不答应就不由他了。
2: 哎呀，错了错了，
1: 错不了。
2: 什么？哥说，现在人在哪儿呢？
1: 让我关起来了，
2: 赶快带我去见他。
1: 跟我走。
2: 那，哎呀，
1: 田青、哎，
3: 周老板，
1: 哎，你看谁？
2: 你自己看看，他能不能当香妹子的丈夫？
1: 哎，这是个女的。嗨、哎，你，
4: 来搭把手。
3: 哎，师傅。
4: 行，
3: 周老板，你找到我哥了吗？
2: 哦，他人是在包头，我一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
3: 周老板，
2: 我慢慢跟你说，我得先看看香妹子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啊！
3: 周老板，
2: 你看看你怎么把人给弄的，赶快放人！
1: 这能怪我吗？
3: 瞧你干的好事儿！
2: 好，好，都怪我，都怪我，我给你赔个不是啊！别，
3: 你出去！
2: 是，好好好，我出去，我出去。哎，
5: 天青，宝英他告诉我，你跟他无意中里应外合，相互呼应，结果消灭了刘一刀，救了我一命，也保护了财物。
6: 王子殿下，宝音是谁？
5: 宝音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赐给他的蒙名，他汉姓姓徐，人们叫他徐木匠。
6: 徐木匠？
5: 嗯，他从小在四子王旗的王府长大，比我年长几岁，是我的伴读，我们亲若手足一般。这次在沙湖口也多亏他帮忙。
6: 王子殿下，徐白白他现在人在哪里？
5: 嗯，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走了。
6: 走了？
5: 嗯。
6: 王子殿下，这次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5: 要谢你去谢宝银吧，是他恳求我救你的。我们走。
7: 徐木匠可真是个好人啊！
8: 这300两银票归你了。

0: 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抢了我的老婆，不过你救了我的儿子。一码归一码，我不欠人情，但是消除不了我对你的恨。收下，拿着拿着拿着。
0: 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了，我救田青完全是为了淑珍。
1: 高尚，你太高尚了，不要是不是？嗯，我拿了。
0: 哼，
1: 哎，不，这你要去哪儿？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去哪儿？
1: 你这话说的，你不敢告诉我。
0: 归绥。
1: 归绥是个好地方啊。哎，但是我们的账还没结呢。
0: 你什么时候想结账就去找我。
1: 那知道了，那什么都看明白了。你跟田青有梁子，所以躲避他。不过你救了我的儿子田青，你俩就算有天大的仇恨也该了结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救田青完全是为了淑珍。
1: 去去去去，
0: 哼，
1: 哎，徐木匠，你小心着点儿。
2: 邹老板，
3: 嗯，
2: 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3: 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胡说吗？
2: 谢谢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4: 错了错了，您听说了吗？田青案子是桩错案，吴玉坤被罢官免职了。
5: 你咋呼什么？田青的案子就是错的，那个窦华也是个破货。睁大眼睛看着吧，用不了多久，这对狗男女就会吹吹打打的，拿着你给窦华的钱去举办婚礼。
2: 我，
5: 你什么？你以为你偷偷给窦华钱我不知道？
4: 爹，我这不是看他们可怜吗？
5: 可怜？哼，卑鄙无耻，可恨之极。也对，鱼找鱼，虾找虾，这对狗男女也算是沆瀣一气，臭味相投。
4: 人家田青不是土匪头子。
5: 那他也当过土匪。
4: 他，
5: 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还有个是非曲直没有啊？
4: 我，
5: 哼，
4: 我不跟你说了。
6: 今天我做东在文佩的铺子，咱们给田青借风压惊。不过这第一杯酒咱们先不喝，就敬给那些从古到今倒在走西口路上的山西同乡吧，愿他们的在天之灵永远的安息吧。这第二杯酒我自罚，是我误会了田青，差点断送了他的性命。
7: 邱老板，我不是跟您说过吗？要入狱后，您花重金为我许愿，我天某已经感激不尽了。今天这事儿，以后别再提了。
6: 好，不提了，不提了。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田青你对我的恩德呀，
8: 邱老板。咱赶紧吃吧，这么多好酒好菜的，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6: 好好，咱们喝着第三杯酒。这第三杯酒为了庆贺田青安然无恙的从刽子手刀下捡回来一条性命，干。
9: 哎，还有我呢。

0: 对呀，这豆花姑娘也是在鬼门关口走了一遭嘛。
1: 啊，对对对，对，那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2: 那要用这杯酒，感谢我的四位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他们没有忘记我这个同乡，为我跑前跑后，最主要的，还准备替我收尸呢。
1: 别说那么晦气。
2: 在喝这杯酒之前，我还有句心里话要说。
3: 说点吉利的啊。
2: 我想说的是，豆花姑娘，大家都知道，豆花姑娘是被刘一刀抢上山去的。她九死一生才到了包头，却被婆家一纸休书给打发了。她承受了一个女人不能承受的失望。可就在他自顾不暇的时候，他竟然还没有忘记我天晴，还为我殉葬。豆花对我的恩德，我天晴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当着关老爷的面，在这里郑重宣布，豆花，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亲妹子。来，我们两个干一杯。
0: 哥，豆花，谢谢你把一个留一刀掠过的女人当亲妹看，我敬你三碗。
2: 豆花，豆花，
0: 别叫豆花，叫妹子。来，喝呀。这节庆的酒喝不了，这日庆的酒总该喝一碗吧。

0: 说你傻不傻？啊？你才多大，就想着去死？你冤不冤啊？啊？天晴哥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他一直都是我的希望。
1: 有用。你的事儿啊，我全都知道。天晴为啥要走西口啊？啊？因为那年齐县大旱，实在活不下去了。可是还有一个原因，天晴他娘吃了官司，官府罚了他500大洋，对不对？

0: 什么？500大洋？
1: 哎，
0: 这么多啊！
1: 天庆他娘啊，有一儿一女，他姐姐早就当童养媳送给别人家了，跟前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天庆一死，你说他娘还能指望谁呀？啊，翠翠，你跟田青当初不是有海誓山盟吗？田青死了，你说你应不应该替他在他娘面前尽尽孝心呢？
0: 我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下去，我还是个女的，我能做啥？我就是有那份心也没那份力呀。
1: 哎，这就要看你是不是忘了当初和田青的情分，能不能替他呀尽孝心了。
0: 情分？
1: 嗯，
0: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情分呢。
1: 好，好。哎，你先慢慢养着啊。哎呀，香妹子，香妹子，你出来一下。
0: 哎，好，我出去一下。

豆花，豆花，擦擦吧。啊，孩子，婶子知道你心里苦，可这阴差阳错，要怪就怪你的命吧。

0: Dios， 要是在沙漠里渴死，要是那个四子王骑的王子没来救天青，嘿，我的命就没有这么苦了。
1: 孩子，婶知道你心气儿高，可你心气儿再高，心中不还有所牵挂吗？你这么难受，那牵挂你的人就更难受了，你说是吧？我看得出来，天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家里有一个等着他的姑娘，他这么有情有义，不也正是你喜欢的吗？

0: 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那要有你这么个女儿，那就太好了。侄儿，那个认你当干娘吧。太好了，干娘。哎呦，豆花啊，豆花，好了好了，豆花。
1: 这话真的是邹老板跟你说的？是啊，他不好意思开口，让我传个话给你。天青啊，还天青呢？翠儿，我这个表兄啊，是我娘叔伯哥哥的大儿子，本来也算不上什么亲戚。 可是他总去口外买药材，每次回来都住我家，常给我爹烧个什么奶豆腐啊、马奶子酒什么的，出手挺大方的，看得出来他是个有钱人。去年我表嫂得暴病死了，他还挺挑模样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哎，他说你去他药铺买过药。 打从那天起呀，他就喜欢上你了。他听说你遭了这么多。

0: 嘴，这心里也可心疼了。翠儿，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怎么也算相处一回了吧？做不了夫妻，那我们也是姐妹一场啊。依我看，我这个表兄跟你的岁数是差多了一点儿，可是总比你答应那个老棺材瓤子可小30多岁呢。哎，我表哥可跟他不一样啊，能一个人去口外办货。哎，对了，还能让你生儿子呢。哎，还有，他那么喜欢你，你管他大不大呢？进门你就当家，还能照顾照顾，接济接济平清他娘。哎，这还不是你说了算？再说了，最要紧的是那500块现大洋，能替田青他娘还债。哎，这可是救命的钱啊，要不田青他娘没了儿子，无依无靠的，他还咋活嘛。
1: 行，我嫁。
2: 天青终于死了。哎，这塞班仙儿还活着，这小子土遁了。
3: 要不我再去归随找找看。
4: 算了，这些年只顾着报仇了，弟兄们一个个都散了，不行，我们还得把队伍拉起来，要不然就我们三个人，就是能拦路抢劫也是个小打小闹。
2: 对对对对，人多势众，来喝。
5: 哎，咋都不睡？
6: 天青，你坐下，我们跟你谈谈。
5: 跟我谈？探长，
6: 坐。
7: 哎，天青，你说这人啥时候见真情啊？那是生死关头啊！等会儿人家可是把棺材都准备好了，你要是真被砍了头啊，他早服毒自杀了。
8: 是啊，天青，他喜欢你，喜欢你。
6: 你瞧，连大个子都看出来了吗？
5: 这事儿我知道。
6: 你知道？那你今天晚上说那些话多伤人家心啊。
5: 没办法，我家里不是有未婚妻吗？
7: 不，天青，你就直说，你喜不喜欢豆花？
5: 喜欢。
6: 喜欢你就收个二房呗。
5: 这怎么行？那多委屈的。
9: 我说什么来的？
6: 啊，不，你这样做就不委屈豆花了吗？
5: 现在没什么办法，不过你们放心吧，如果有一天我天津真的发达了，我会照顾他，也会给他找个体面人。
9: 我说什么来的？天津决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明天一人半碗面。
7: 哎，行了行了，天津这事儿让他自己做主吧，天不早了，别跟他瞎掺和了，睡觉吧。
6: 睡觉啊，
9: 吃大面。

0: 睡了没，甜甜？
1: 这哪睡得着啊？这几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2: 我都快被你吓得六神无主了。
1: 不是给你敬家敬酒了吗？嗯，哎，慢段，四子王齐的诺言王子，说是徐伯伯去他那里报的信儿救的吗？
0: 哎，你说这徐木匠，真有。

0: 说搬就把房子给搬来了。
1: 哎，你们几个今天在法场里看见他了吗？他脑门上有个大疤了。
2: 那时候吓得魂儿都飞了，还哭得左顾右盼。
0: 别的咱不说，那柜子手把刀那么一举，要不是有人嗖甩个大钉子甩他手上，你的小名就完了。
1: 哎，你是啥？钉子？
0: 大钉子？
1: 哎，这甩钉子可是徐伯伯的绝活。徐伯伯一定在包头，要不是他，我现在要过了奈何桥了。一定要把徐伯伯找出来！哎，你们几个多给我留点神啊！
0: 哎，这，哎，反正咱也睡不着了，下步怎么办呀？咱商量商量呗。
2: 那咋办呀？反正人家傻大个都已经找到活了嘛。哎呀，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吧？
3: 我这儿啊，还真需要一个劳金。多了。也就安排不了了，你们该谁留下？
1: 哎，我和满队儿，我俩另打主意，让南国留下。
0: 哎，那咱
2: 我行吗？
3: 行啊。哎，不过我这是小本生意，可赚不了多少钱。哎，对了，你啊，先在这干着，你要是找到了更好的活儿，你随时可以走，我不拦你。
2: 那哪行，太不仗义了。
3: 哎，走西口的人不都是为了赚钱吗？是不是？
2: 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找我那爹。
3: 嘿，那你在我这干更合适了。我这儿人来人往的，尤其是山西人，说不定哪天就碰上了。
1: 这事儿就算碰不上，他在这儿当伙计，打听消息也方便得多。
3: 对啊。
2: 这倒是啊，那我就麻烦你了。
3: 嗨，麻烦什么呀？至于田青和满队儿，哎，你们俩慢慢找，没找到之前啊，就在我这落脚。
1: 谢了。
3: 嗨，谢啥？
4: 你还不睡啊？
3: 睡，
2: 睡。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

0: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0: 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

0: 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0: 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我知道，嫁给我，你心里觉得委屈。可是，你也别以为我把你捧在手心里，你就啥都可以干了。进了我邹家的门，你就是我邹家的媳妇，要按邹家的规矩过，要做一个正派的媳妇。咱们约法三章：一，你认清了我是谁，别的男人就是死在你眼前，你也不许看他一眼。二，咱家院子大，干活遛弯就在院子里，别出门，省得闲话多。三呢，是要守妇道，要恪守妇道。要是坏了这三条规矩，那就别怪我不念咱们的夫妻情分了啊。

0: 忙着呢。
1: 哟，何老板
0: 啊，
1: 何先生，吃点什么？来来，里边请。
0: 哎，吃过了，我找个人。
1: 找谁啊？
0: 田医师在吗？
1: 在啊。哎，天香，这位是球技皮匠铺的何管家。
2: 哦，何先生，
0: 您就是田医师吧？
2: 请叫我田青吧。
0: 我家老板，请您过去一趟，有要事相商，不知您肯不肯赏光啊？
2: 当然可以，那我先去一趟。
1: 哎，
0: 请田医师。
1: 何先生，慢走啊。
3: 他走了我怎么办呀？
1: 曼队儿，你呀自己去找活吧。
3: 我自己找活？这包头城是多大的地方，我敢自己出去，再把我给丢了，我还在这等钱枪吧。来点蒜啊。
2: 邱老板最近还好吧？

0: 严医师，请喝茶。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真是毛手毛脚的。上去吧，上去吧。你看看我这个闺女，毛手毛脚的。
2: 没有，其实是我自己不小心。
1: 哎，坐坐坐，
2: 您坐
1: 坐。
2: 邱老板，您叫我来有什么事？
1: 田医师，我想问问。

0: 我还没有着落，准备到市面上去看看。
1: 正好我的外贵病了，回山西老家去了，如果你能帮忙的话，我十分高兴。
0: 是吗？朕啊当然愿意了，只是外贵这个活恐怕我做不来。
1: 哎，你能文能武，而且又有诚信，一定能干得很出色，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行，那就谢谢邱老板了。邱老板，只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1: 你是说梁满对和豆花吧？
0: 是。您看我们一道过来的，我也不好丢下他们不管。
1: 那是那是，我已经为你想好了。梁满对没什么本事，就让他学皮匠吧。臭皮匠，臭皮匠嘛，这活是又脏又累，而且还得从学徒开始。但是3年出徒，在学徒期间没有工钱，白吃饭白干活，而且在干活之外还得扫地擦桌子，在厨房帮厨，给师傅铺被叠被，端尿盆子，你看他愿意不愿意啊？
0: 谢了。那豆花呢？
1: 按说豆花识文断字倒是个才女，可是在我这儿派不上用场啊。如果他愿意的话，那就在厨房帮大师傅打个下手，你看成不成？
0: 行，那我回去问问。谢谢邱老板，那我先告辞了。
1: 请。

0: 憨豆，你到底愿不愿意干？
1: 我干，咱俩姐妹手艺，我干。
2: 哎，这皮匠的活是脏点累点，不过出了头之后啊，那挣钱可不少啊，尤其是那些领班的大皮匠。
1: 只要能吃饭，我什么都干。
0: 妹子，你呢？
3: 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那明天咱仨一块去求街皮匠铺。
4: 何先生，麻烦你给田青讲讲这皮子是怎么划分等级。
5: 你看这张皮子啊，表面光滑，没有任何瑕疵啊，你再一摸这手感啊，一看就是
6: 一等品。
5: 对，你再看这张皮子啊，这张皮子一看就有毛茬，哎，不用说，就是拉过车的牛，被夹板磨过，所以啊，手感方面跟这个比呀，哎，有点逊色。虽然很柔软，但是呢，缺少比较好的弹性啊，所以呢，这就是
6: 二等品。
5: 哎，我们家小姐也是行家，来来来，她给你介绍介绍。
6: 那我考考你吧，你看这张皮子，刚才何先生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你看看这一张怎么样啊？
0: 能看。顶多算是个二等品。
6: 对啊，你的悟性很高嘛。其实有些皮子是用眼睛看不出来的，用手一摸才能感觉到它是几等品。没关系嘛，你慢慢来，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7: 哎，南瓜，这两口棺材搁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8: 是啊，谁家里也没拿这个当摆设的，
7: 要是能退回去就好了。
8: 听说过退鞋退帽子的，还没听说过退棺材的。
7: 得了，反正啊，豆花也不要了，让咱随便处理。咱找一个斧子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
8: 哎呀，勾搭老板你发大财了啊，这可是上好的红松啊。
7: 那你说那咋办？
8: 我有个主意，这样吧，咱拿斧子把它劈了吧。
7: 不一回事吗？
8: 咋是一回事的？你说烧火，哎，我把它们做成桌椅板凳，这棺材不能卖，这家具还不能卖了吗？
7: 还是你有办法。
8: 那是啊，
7: 得嘞。

0: 就这么办，批。
1: 大嫂，
2: 哎，是你呀、你又白跑了。我们当家的死在走西口的路上了。
1: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2: 请问你贵姓？
1: 我姓田，叫田光宗。
2: 田光宗？
1: 哎，
2: 田光宗，我没听他提起过你啊。而且我看过账本了，记账的人我都认识，没有姓田的。我也没听我们当家的说起过呀。
1: 不是，我不欠他的钱，但是我欠他的人情啊。
2: 欠他人情？那算了。
1: 我这那几个小伙子干嘛呢？那是，
2: 这不是买的棺材吗？用不上了，想把它拆了，打成家具，换几个钱儿。
1: 拆了？我说别拆，不，我说，哎，
3: 皮蛋啊，这儿，哦，就皮这儿，
0: 就
3: 炒。
1: 哎，我说孩子，舍不得舍不得，哎呀，别皮、
0: 田老板，您这是？
1: 我这是来给你们道喜的。你们的朋友不是得救了吗？
0: 是啊，这不用不上了吗？就
1: 不用不上也别批呀，抬回去嘛。
0: 哟，田老板，这哪好意思？
4: 田老板，我们是想给你改造几个小棺材。
1: 不用你给我改造棺材，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冲着那蒙冤义士卖给你们个半价。现在你不用我抬回去，没准我能卖个全价呢，你说是不是？
0: 哎呀，那这太谢谢您了。
1: 这还谢什么，两不吃亏的事
4: 儿。田老板，您人这么厚道，以后照顾您生意还去你那儿买棺材。
1: 你还上我那儿去买棺材？哎呦，我看你是有点缺心眼啊。一会儿给我抬回去。
0: 行，
1: 我先抬回去啊。
4: 慢走啊，田老板。
1: 好，
4: 我去找板墩去啊。
0: 去吧。

0: 哎呀，这他娘是人干的活吗？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干那个。
1: 哎，行。
0: 哎呀，你们说啊，我都在这儿鼓捣三年这个臭牛皮了，这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
2: 你不已经出图挣钱了吗？你哪儿那么些话呢？
0: 少来，就咱们挣那仨瓜俩枣的还好意思提呀？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那些山西人他在口外是怎么发的呢？啊，就像我们这样的，干到猴年马月他也发不了财呀、啊、怎么衣锦还乡盖大院啊？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哎呀，
3: 哎，行了行了，少发点牢骚，干活干活干活吧。
4: 这是光挣来
0: 的，累死你。
4: 那是挣来
0: 的。哎呀，干的爹的。
5: 操！这手都洗得跟萝卜一样了。
6: 德花，
5: 哎，
6: 把这些肉洗洗。嗯，咋这么脏的肉啊？还臭烘烘的。
5: 这是买牛皮时候带的。
6: 啊？买牛皮还给肉啊？
5: 这你就不懂了。这牛皮呀、啊，比肉贵，进账的时候是论斤进的。这些牛肉贩子还故意把牛尾巴后头留一大块，把肉啊当皮卖。
6: 可是咋办呢？把它卖了？
5: 这脏兮兮的谁买呀？那那些皮匠吃？
6: 这么脏的肉给谁吃啊？咋吃啊？
5: 多加点碱，不打紧。
6: 啊？我来，我来，我来。

0: 哎，
1: 去吧，去吧啊！来，快点过来。怎么样？啊，把刀给他，啊，让他练练。看着人家怎么刮的，
2: 加点料啊，加点料啊！
1: 看这儿，烂肉要刮掉，还不能刮破皮子，哪怕刮破一个小口，皮子就得降级，你就得挨板子。听明白了没有？
3: 牛师傅
1: 啊，
3: 走
1: 吧。
3: 他也是跟田青一块过来的吗？
1: 啊，是啊。
0: 去，
1: 好，干呐！
3: 哎呀，
1: 扣子。你告诉他，家法是怎么一回事？
0: 刘师傅要用家法了。
4: 看看看，
1: 趴下！
4: 趴上做啥？
1: 趴下！板子！
4: 做啥？啊？做啥？
1: 这不注意！
0: 又来了一个比咱们还板子大。
4: 大人啊！
1: 这张牛皮值得多少钱不知道？这个傻
4: 子！哎呀！哎呀！
5: 周老板，这
0: 你不用管，严师出高徒嘛。哪有徒弟不挨师傅打的？
5: 邱老板，这把满对打坏了，怎么干活啊？
0: 不要紧的，刘师傅会打，打不坏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4: 出息，肯定要
6: 挨的少。
7: 你们看看那副德行，天生一副挨打的坯子。
6: 我学徒那会儿也没少挨揍，谁有你侯大爷那么有福气啊？干了三四年，愣是一板没挨过。
7: 眼馋了吧？那是人家牛师傅稀罕俺是个人才
0: 啊！
6: 稀罕你个屁！你是一堆烂泥扶不上墙。
0: 对，
7: 管他好泥赖泥，反正哥们儿没挨过打，咱混一天是一天，是吧？
0: 哎呀，你看他那副德行！
3: 哎呀，牛师傅，行了，别打了。
1: 闭上嘴！看在小姐的面子上，饶了你这一回。有统去！就你一个人有屁股！
0: 哎，
1: 干活吧，有统去！姚童，
4: 那是童啊！
1: 我教你哪个是童。
7: 加点料。
1: 快！
6: 齐王，
1: 姚。你们也给我好好干！
7: 哎，新来的，你咋那么没眼力劲儿啊？这么热的天，你猴哥浑身都痒痒，你挠挠，快点儿！挠挠挠挠，你挠啥呢？重点儿，再重点儿，重点儿！
6: 哎呀，
7: 不轻点儿！啊，你当俺这皮是牛皮啊？
0: 是的，对，猴皮啊！
7: 好好干活。走，
0: 好好干活，好好干活，干活。

0: 淑珍，坐，快坐。哎，
1: 先生，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连个粽子荷花馍馍也送不起，就上山给您采了些蒿子杆儿，挂在门口驱邪。
0: 啊，那就谢谢了。一会儿啊，那就把它挂在门上。哎，淑珍啊，你知道翠翠回来了吗？
1: 翠翠回来了。
0: 啊，俺在街上看见翠翠了。
1: 怎么回来了？她不是走西口找田青去了吗？找到田青了吗？
0: 她要是找到田青，她还不上你那儿去呀？
1: 是啊，这孩子为什么没露面呢？她家也没了，她不去我那儿，她住哪儿啊？
0: 她要是真没地方住啊，他就上你那儿去了。
1: 先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一言难尽呐。
2: 大嫂，请问一下，刘记当铺往哪儿走啊？
3: 哦，你从这边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2: 是前面的路口吗？
4: 翠儿，在这干啥呢？
3: 啊，他
2: 是那个挂红牌子的那个吗？
4: 回家去。
3: 哎，
4: 刚才在外边干啥来着？
3: 你没看见有人问路吗？
4: 以后没事儿，少出这个家门。
3: 我怎么了？
4: 你忘了，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得守着家里的规矩。哎，

0: 啊，
1: 我爹让你来一趟。
0: 哦，好。
1: 快点，快点。
2: 嗯，田青啊，以后你就坐在这儿吃饭啊。
0: 邱老板，我在外面吃吧。
2: 你先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邱老板，张哥有什么事啊？
2: 田青啊，你是外贵，不是捞金，更不是学徒，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能从你这儿破了规矩，以后你就在这桌子上吃饭。
0: 嗯。
1: 哎，我爹跟你说话呢。
2: 田青啊，看皮子要多看多练，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门功课你必须要学会。
0: 邱老板，是什么？
2: 蒙族话和俄国话。
0: 蒙族话和俄国话。邱老板，我学这些做什么？
2: 我们山西人之所以能在口外有那么多的大商号，别人压不倒我们山西人，就是因为我们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田青啊，你要是不会蒙语和俄国话，那就没法和蒙族人俄国人做生意了。
0: 这下我明白了，可是我跟谁学呢？
2: 何先生啊，何先生不但会蒙语还会俄国话，很精通啊。
3: 教田外贵蒙语俄国语，说实话我是义不容辞，但是要说精通，这不敢当。
2: 哎，
1: 爹，让何先生教田青俄语，我呢教田青蒙族话。
2: 你哼，你能耐得住性子啊？成天猴蹦似的，这么大闺女连绣花都不会呢。
1: 我会绣里吞金，我会蒙族话，我还知道皮子是按质分等的。
4: 哎，
2: 你就吹吧你，你一个姑娘家，你学这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吗？我要是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啊，我把你儿子学的东西全都学会了，你还不高兴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都是我把他给宠坏了，没大没小，没规矩。
2: 哎，裘老板，让小姐教田外贵蒙语，我看小姐能耐得住性子，没问题。
0: 你看，你看，何先生都这么说了吧，我肯定能行的。
1: 好，就这么着，让咱们何先生教田青俄国话，你就教他的蒙语。嗯，
3: 邱老板，我这么笨，我怕小姐嫌弃我。
0: 你还笨啊？你要笨的话，我爹怎么能让你当外掌柜的呀？这样吧，我呢教你蒙族话，你呢教我四书五经，我们呢两不相欠，好吧？老公，
1: 你瞧瞧，你瞧瞧，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吧？
3: 老板，
0: 拉钩啊，拉钩啊！
3: 那行，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邱老板，对不起了，我先出去一下。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没事吧？

0: 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东胜的那个姑娘啊。
1: 我就是觉得那姑娘她不怎么识字。
0: 不识字？哼，识字有什么用啊？女子无才便是德。窦华他倒是识字，可他不知礼。
1: 那窦华他没跟田青成婚啊？
0: 怎么，你还在惦记着他？
1: 不是，我就是觉得咱们是不是冤枉人家了。
0: 有可能，那又当如何？
1: 爹，我的意思是，咱们要是真的冤枉人家了，是不是可以？
0: 不可以。你知道什么叫覆水难收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在我面前再提这个窦华。东胜的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去下聘礼。
1: 爹。爹。
2: 我辛辛苦苦给你做了一桌的菜，你不好好吃，又上哪儿去见那个小白脸去了？站住！你忘了我给你立的什么规矩了？啊！
3: 我又没干什么。
2: 你还要干啥呀你？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你怎么就不知足啊？你说句话好不好？
3: 你想听什么？
2: 我你啊！翠儿，没事吧？啊？
4: 你打吧。我就成全我了。
2: 哎呀，快快呀、啊！小心点，小心点！你说你这是，哎，你跟着干啥呀你？来来来，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那儿疼

0: 能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

0: 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又饿醋了，还真酸。这叫什么事儿啊？这老板娘啊，年纪轻轻的，咋也不能叫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看得这个紧，连我都不敢给老板娘说句话，怕老板多心。
1: 我回来时啊，就看见老板娘跟问道道说句话，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0: 是啊，人家一大活人整天在药铺里憋着，这憋来憋去的，非得憋出个好歹来不可。你看着吧。你干啥？
1: 我尝尝尝尝老板的醋有多酸。你别说，这醋啊真酸的。
2: 疼吗？你不知道，我一眼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就胡思乱想。咱药铺院子不是挺大的吗？你就在院子里走走就行了，干啥非得上街上去啊？我跟你说，街上那些男人见着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都不怀好意，我是怕你吃亏。
3: 你答应我替田青哥还的那500大洋呢？
4: 那牛师傅手也真够狠的了，疼死了吧？
5: 不疼。
4: 还嘴硬呢，我在厨房就听见你娃娃叫了，还不疼呢。
5: 哎呀，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啊。我爹常说，要想当人上人，就得吃苦中苦。整挨打我不怕，你说100多斤牛皮成天拖来拖去，伤口都累死了吧？还有那沤皮子的池子，哎呀，那个臭啊，想起来都想吐。你说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大家老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妈宣跑了呗。你闻闻个臭不？
4: 行了，早就闻见了，臭死了。哎，你们那儿住的安排的好吗？
5: 好啊，好着了，20多个诸葛亮挤一个炕上，俺都臭出神仙来。
4: 那我哥也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5: 人家田青是外贵，跟何先生住一块儿。哦，这人比人啊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就说这田青吧，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就他娘靠拉帮套。
4: 拉帮套是啥呀？
5: 给他，你甭管怎么着吧，反正供他上了私塾了，那人家混到读书人圈里了，那咱就是比不了。哎哎，豆花
4: 啊，
5: 你知道那拉，我从来不跟别人说，就那个徐木匠，就往孤龟子手上甩钉子那个。
4: 什么真的假的？说的神乎其神的。
5: 我跟这一个村的还能蒙你？他姐姐还是我？
4: 他姐不是你媳妇吗？
5: 哎，你咋知道的？是不是田青跟你说的？这人嘴上咋没把门的呢？
4: 你啥脑子呀？人家田青那会上法场不是给你交代了吗？让你替他尽孝道，都忘了？
5: 行，不管，反正我跟你说，田青现在叫吃香喝辣，背着手就把大钱挣。
4: 哼，
5: 跟我是没法，我是3年学徒，拼命白干。
4: 着啥急？这3年一晃就过去了。哎，等你那会儿当了大工匠，能往家里寄钱了，多威风啊！
5: 是不着急，一个人一个命，知道吧？我。

0: 就是
1: 替你打抱不平。
2: 我挺好的，一天做三顿饭，饿不着，累不着，也闲不着。
0: 哼，我不是说这个，我说天气儿没良心。
3: 什么呀？
0: 你是真看不出来，是假看不出来？
3: 说啥呢？哼，
0: 你就装吧。那田青想攀高枝，谁

0: 把乐迪琴阿瓦的一瑞了。这意思是货给你带来了，来吃完再学吧，拿着吧，快。
1: 谢谢。
0: 哎，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你要是客气的话我可不教你蒙族话了。你怎么不吃啊？
1: 哦，我晚上吃太多了，先放在这儿，等上完课再吃。
0: 那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0: 就他跟那个裘巧巧，那个亲热劲儿，你要看见了，保准鼻子气歪。
1: 我跟你说，你别瞎胡扯啊！我哥人家有未婚妻呢。
0: 陈世美娶了老婆了，照样找东床驸马，是吧？未婚妻，算屁！
1: 我哥根本不是那种人。
0: 哎，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心虚不心虚？嗯，这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人家裘老板没儿子，就一个闺女。你说谁要是娶了那闺女，那不就等于是皮匠铺大老板了？省力气不花，发一笔大财，谁受得了？田青他能不动心？
1: 我哥对翠儿的感情可深了。
0: 那是跟你说，那是说给你听的。哎，我就说一句，你肯定不爱听大实话。要说你这小模样吧，你比那裘巧巧那是比她好看多了，但是你还是比不了她。你看，第一，你当过那个土匪二当家的牙仔夫人，这个好说不好听。第二，你是不是让婆家赶出来的？是吧？这个不好听也不好说。第三，你被赶出来以后，你跟我说实话，你身上银子花光了没？你是不是花光了？那你现在屁也没有。你说田青这么精明能干的人，他要你做什么？你说。
1: 去去去去，出去。
0: 啊？
1: 我叫你出去呢。走啊！
0: 生脾气好来不实。

0: 小姐，那牛皮怎么说？比起那麦头农，这不是还那两句吗？那包退包换怎么说？不会。那我们。
1: 我们非常讲信义怎么说？我不会。
0: 那你还是教我会的吧。木秀克。木秀克。
1: 木秀克。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是你是块木头。

0: 豆花，豆花，哟，这是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谁欺负你了？
1: 你呗。
0: 我？
1: 对啊，就是你啊。
0: 行，那就算是我欺负你了。哎，哥哥，你赔不是了。来，吃苹果。
1: 给我的。
0: 啊？
1: 哼，那人家大小姐给你吃的，我哪敢吃啊？
0: 哎，豆花，豆，干什么呀？这是。先生，
2: 哎，天青，怎么不学了？
0: 啊，学完了。
2: 天青，你虽然天生聪慧，可是我觉得，要想学会一门语言啊，必须得下点功夫。
0: 先生，不是我不想学。是小姐，她现在不愿意教我。
2: 哎，不是她主动要求教你的吗？
0: 先生，要不干脆你教我吧，你把你袖里吞军的绝活教我。
2: 哎，那天你不是听见了吗？她是亲口讲的，教你袖里吞金呢。
0: 我其实是想跟您学。
2: 哎呀，天青，你真的看不出来啊？
0: 看出什么来？
2: 人家小姐喜欢你呀。
0: 这不可能，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2: 木头，
0: 木头。
2: 嘿，你呀，你真是个木头啊。我们这个小姐啊，是裘老板的掌上明珠啊。说实话，咱们这个裘记皮匠铺子在口外也算是最大的皮匠铺子了。按理说，像他这么大的家业，娶上个三妻四妾，那不足为怪。可是自打那掌柜去世了，他死活啊不娶亲了。你说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心疼他的宝贝闺女，怕他受委屈嘛。
0: 那他也真不容易啊。
2: 咱们裘老板呐，其实早就盘算好了。这几年啊，他是在品。
0: 品什么？
2: 品人呢。其实裘老板的心思啊，我最清楚。这几年呢，他就是想给自己的女儿啊找个养老女婿，把她当儿子养，将来好把这份家业交给女婿。
0: 也是。
2: 你看这么大的家业，你就不动心？
0: 我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
2: 你真的决定不当这个上门女婿了？
0: 先生，我家里真的有媳妇等我呢。
2: 哎，可惜啊。
0: 先生，您就教我袖里吞金吧。
2: 好吧，把手伸出来。

0: 先生。
1: 啊，您抓药啊？
0: 不不不，我找人。
1: 找人？您找谁呀、啊？
0: 你们老板娘是叫翠翠吗？
1: 对啊，没错。
0: 那我找对了。
1: 您是？
0: 他人在吗？
1: 哎呀，不叫，刚出去了。
0: 哦。
1: 请问您贵姓啊？要不我给您转告一声。
0: 我是梁家庄的，我姓田。你跟他说，他干娘想他来看看，如果有空，让他回去看看。
1: 没问题，我一定转告他。
0: 那有劳您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那您慢走啊。
0: 哎，
2: 杨半墩，你过来。哎，你脚这个
3: 啊
2: 啊什么啊脚啊？哎，
3: 我哦。
2: 嫌臭是吧？啊，
3: 不，
2: 见乱店不臭，啊，还有熏香，你有那命吗？怕臭你就给我滚！哦，哎，这还差不多。臭皮匠，臭皮匠，你不臭能成皮匠吗？小子，好好干啊！现在臭，将来你学成了，当了掌桌，成了大拿啊！你这成天吃香喝辣的，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2: 行了，挂会皮子去。

0: 好了
1: 啊，好嘞，多少斤？
0: 15斤。好，给你钱。哎，哟，今天收了这么多羊毛啊！哎，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收这么多羊毛吗？因为你的买卖很公平，下次我的羊毛还给你，谢谢。
2: 联邦的客人，喝一杯飘香的奶茶吧。
0: 白日了，白日了呀！你的蒙语说得很好嘛。
3: 我就是在这儿喝马奶子长大的。
0: 那我们真是朋友了。
3: 安达，
0: 对，我们是安达。我会把你以公平价格收购羊毛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整个科尔沁草原。
3: 白日了，我要是真的发了财，我就要像羊羔跪乳一样感谢我草原上的朋友。
0: 好。
3: 白日了。
4: 哥，我觉得你这字儿啊有颜真卿的风格。
5: 你的毛笔字写的也不错。
4: 切，我不行，我爹说了，我的字儿啊太秀气，一点风骨都没有。
5: 字如其人嘛，不过你的性子写出来的字应该有风骨。要不你写几个让我看看。
4: 行，写两个。写点啥呢？
6: 天青，该和我学蒙族话了。
5: 哦，哎，等会儿，那我先去了。
4: 去了，人大小姐等着呢。
5: 小姐，我先去拿书本，我去了。

0: 对不起，小姐，久等了。
1: 没事，快坐。
0: 小姐，慢慢开始吧。
1: 我昨天啊读了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帮我解释解释吧。
0: 好吧。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小姐，实在对不起，那天经才疏学浅，我不知道这首诗什么意思。
1: 这样啊，那我们用蒙族话好不好？
0: 小姐，我学会了这首诗用蒙语说，对生意有帮助吗？
1: 你这人啊，真是快！
0: 你想说木头是吧？小姐，我明天还要出趟远门，咱们就到这儿吧。
1: 你。什么蒙族话吗？

0: 谢天谢地，看样子不会落下疤了。
1: 天心哥的事儿为啥骗我？
0: 看你说的，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能诚心瞒你吗？
1: 你让我回趟娘家吧。
0: 回娘家？你爹妈不是早就没有了吗？
1: 我还有个干娘。
0: 你还有个干娘？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1: 你要是愿意听，我就把那穷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你念叨念叨，要不都借来住住，以后也好有个来往。
0: 不必不必，那就不必了。
1: 我走了。
0: 我不是不让你去，你等一下啊。我刚才去街上买了两块布料，你回来的时候给自己做两身衣服吧。
1: 那去长记做吧。
0: 别，别去长记成衣铺子，长记成衣铺子裁缝是个男的，你要去街东头，街东头那个李记成衣铺那儿的裁缝是个女的。
1: 你去做吧。
0: 我这么花，我怎么做呀？翠儿，早点回来啊！

0: 这口外冷啊，得给他做上几双厚棉鞋。谁呀？来了，来，坐下，孩子。
1: 李毅啊，
2: 哎，
1: 你把这个银票，哎，300大洋，交给诺言王子。
2: 这么多？
1: 这不多，革命需要更多的经费，咱不能总让诺言王子捐出自己的家产呢。你跟他这么说吧。就说我留下了一部分利润，我准备在这儿办一个最大的羊毛收购站。我现在跟周边的牧民们交上了朋友，一旦我开张那一天，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羊毛送到我这儿来，将来资金不成问题。
2: 徐叔，你要是不参加革命啊，一定是特别好的商人，到那会儿咱们祁县可又多一个徐家大院。
1: 说实话，我一个人富了没意思，我求的是泱泱中华，国富民强啊。
2: 嗯，
0: 苦命的孩子，我也是刚刚知道你的事，我们田家对不起你啊，让你为田青受了这么多的苦。
3: 娘，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田青哥，是我自己的命太苦了。
0: 你男人对你好吗？
3: 我这两天老是梦到田青哥，梦他，梦见跟他有说不完的话。
0: 孩子，女人在做姑娘的时候啊，总爱做梦，总把日子梦得十全十美。我做姑娘的时候啊，也这样，也想嫁个好男人，能够举案齐眉，能够相敬如宾。但是你知道吗？田青他爹是个赌棍，他不但把家业都输光了，连我他也输给了外人。打那以后啊，我就只想怎么把田青能养大成人，其他的就不再琢磨了。
3: 可是我倒希望我的梦永远都不醒。
0: 傻孩子，梦哪有不醒的？再说了，也不知道田青在口外落下了脚没有，更不知道他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啊。
3: 娘，田青哥一直没捎信回来吗？
0: 翠儿啊，断了这个念头吧，你男人毕竟救了你一条命，好好和他过日子吧。嗯，开药铺的生意多好啊，俗话说卖药的气死劫道的，你跟了他，起码还能吃饱饭。
3: 我真希望能回到以前，我还是原来的我。哥要是回来了，就能把我带走。
0: 别说傻话了，如果真的把你接走，那算什么？那是私奔，那是犯了王法的，是要杀头的。孩子，你还是好好跟你男人过日子吧，过些时候再生个一男半女的，你的日子也就有盼头了。
4: 巧巧啊，田青回来了，赶快上茶，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田青啊，我没有看错你啊，这一趟是没白跑啊。

0: 哪里，这都是您的老主顾了，一提您的名字他们都提出爱买咱们的皮子，在价钱方面也不过分计较。
1: 做生意就得童叟无欺，你骗得了一时骗得了一世吗？
0: 小姐，
1: 来，坐坐坐坐吧。
0: 哎，
1: 丫头你也坐吧，谁也不是傻子，你骗人家一回，下回人家就不信任你了，这叫什么？这叫自坏家门。
0: 是，
2: 喝奶茶吧。
0: 哦，
2: 你看你身上一身土，一会儿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一洗。
0: 哦，不用不用，让个妹子洗就行了。
2: 怎么了？你怕我洗不干净啊？
1: 哎呀算了，还是让豆花去洗吧，你有时间多教教他蒙族话就成了。
0: 小老板您别说，小姐教我的那些蒙古话还真派上了用场。
1: 嗯，
0: 虽然有些蒙古商人他们懂一些汉语，可是他们一听我说蒙语马上就高兴，把我当成自己人一样。只是有一件事我实在受不了，
1: 喝酒对吧？
0: 对，每次喝酒如果不喝多的话他们会觉得我不真诚，我都喝了好几回了。
1: 你呀你就是没有经验，其实啊你喝两口你就呲溜一下子就到桌子底下，他们就不怪你了。
0: 那怎么行呢？咱们山西人就算喝酒也要讲诚信
1: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好了好了，我让何先生先给你开个工钱，你看托个什么人捎回家去吧。
0: 邱老板，我这干了还不到五个月呢，您……
1: 我知道你们家要是不困难怎么会走西口呢，我是特意提前支付你半年的工钱，让你们家里人也高兴高兴啊。
0: 行，谢谢邱老板了。
2: 你怎么不谢谢我呀？
0: 啊，那俺也谢谢小姐。邱老板，那我先走了。
1: 好，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0: 好，那走了。哎，邱老板，
1: 嗯，
0: 梁满顿也该领工资了吧？
1: 他是三年学徒，没有工钱，你忘了？
0: 啊，对不起，那忘了。那我先走了。
1: 嗯。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

0: 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

0: 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的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0: 陪伴。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田外贵。
1: 啊，牛师傅，
0: 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您受累了吗？
0: 啊，不累。
1: 牛师傅，马队最近怎么样？
0: 好，最近学艺啊，许费异常用心，特别有长进。
1: 多谢您的关照
0: 啊，应该的。
1: 牛师傅，我还要去看几个朋友，改天再和您聊。
0: 好好，你忙，你忙。殿下，这是宝音从科尔沁草原带回来的银票，一共是300块。
2: 他生意做得不错嘛。
0: 对，他说还要把生意继续扩大，他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收购关系，他要把整个科尔沁草原的所有羊毛生意全部抓到手里。
2: 是吗？这可是一笔不小的买卖啊。李毅，你回去告诉他，这鹰飞得越高，就会有很多人发现，在那些人当中一定会有凶残的猎手。
0: 殿下，你是不是多虑了？徐木匠在科尔沁草原可是有很多的安达的。
2: 这一点我都忘了，他在草原上生活了很多年。前几天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消息，说袁世凯正紧锣密鼓准备登基恢复帝制呢。
0: 他到底还是按捺不住了。
2: 是啊。李毅，告诉巴特尔集合卫队，我们要尽快把这批资金送往南方去。
0: 好的。邱老板，你找我？
3: 牛师傅，你坐吧。
0: 不不不，我站着就行。
3: 哎，咱们都是老同伙了，你还客气什么？坐坐坐坐。
0: 啊，好。
3: 小乔，拿红包来。
4: 哎。牛师傅。
0: 哎，
4: 这是我爹给您的红包。
0: 哎呦，这让老板破费了，不好意思啊。
3: 你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
0: 这那，谢谢大小姐啊。
4: 不用了，
3: 牛师傅。
0: 哎哎哎。
3: 刘师傅，坐。刘师傅，最近咱们的皮子打入了乌利亚苏檀市场，你功不可没呀。
0: 哎呀，哪里哪里，都是老板谋划的好。

0: 我是臭皮匠，干苦力活的嘛。
1: 刘师傅
0: 啊，
1: 满对儿最近怎么样啊？
0: 啊，刚才啊，田外贵还问，满对儿确实是个好苗子，干活挺卖力的，学艺呢挺下功夫，我看是块好料。
1: 一会儿您找个茬儿，再打他一顿，
0: 啊，
1: 把他打得越委屈越好。
0: 我不明白，
1: 您最好啊，把他打跑了才好呢。您不用明白，您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0: 大成，讲理我最笨，不讲理我拿手。那我走了。

0: 爹，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满对呢？梁满对再不好，还是田青的好朋友嘛。再说了，你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吧？怎么着也得给他点面子啊。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你不就是想把梁满对给挤得走吗？
1: 哎，你要是个儿子就好了。
0: 爹，又来了，你是不是嫌弃我？
1: 乔乔，不许生气，爹疼你还疼不过来呢，哪能嫌弃你啊？我是说，你要是个儿子的话，到这个岁数也该是顶门立户了，爹不在的时候，你也可以帮着爹打理生意了。爹先品一品，将来找一个上门女婿，到那个时候爹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写字了，就可以好好的养老喽。
0: 爹。哎，牛师傅您来了。
2: 哎，师傅。哎，
3: 兔崽子，
0: 哎，
3: 这儿
0: 给
3: 偷懒了是吧？
0: 没有，他一直在干活呢，你看手还湿着呢。
3: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家法。
0: 牛师傅，他真的
3: 家法。
2: 凳子，上凳子。
0: 牛师傅，
3: 哎，
4: 来，哎呀，怎么了这是？
5: 啊，宝贝，怎么了？
4: 哎呦，你看，你看这些火。
5: 哦呦，怎么了？
3: 假的。
2: 哎呀，
3: 这孩子，不叫你偷懒儿，不叫你耍滑，啊！砸不死你。怎么样？还要打吗？
2: 啊，不打。啊
3: 啊！谁是师傅？咋了？谁是师傅？你臭小子！啊！三天不打你，你皮子就痒痒。你怎么不叫唤？啊？嫌师傅老了没劲儿，打得不疼是不是啊？
2: 不是，不是，不，
3: 不信你不叫，不信你不叫。啊！
4: 忍不住了吧？
2: 啊！
3: 啊！怎么了？你驴吗你？叫你叫唤，叫你叫唤，叫你叫唤。
2: 我那
3: 怎么不叫啊？
2: 叫是不叫？
3: 怎么不叫啊？
4: 这些人打的真够狠的，你看这样。
2: 师傅，您打累了，您歇会儿。
3: 盆。盆，啊，
2: 盆，盆，盆。

0: 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1: 师父问得好。你不恨我？不恨，言师出高徒。
0: 没出息！要我早跑了，此处不养业，自有养业处。
1: 我到哪儿也遇不着你这好的师父。
0: 真是的。没用的东西，永远跪在这儿吧。
2: 是。
3: 哎，牛师傅走好啊。对，牛师傅。

0: 乔乔，你过来。哎，你过来。干嘛呀？乔乔，这种事情你别管。我管他干嘛呀？像他这种人，被师傅暴打一顿，还说师傅对他好呢。这世上怎么有这种人？
1: 哎，哪种人？
0: 一个扁担打不出屁来，一丁点男人的血性都没有。错了。怎么错了？
2: 能忍胯下之辱的人，才是有心计的人，硬汉子。两万对儿不简单呐。翠儿啊，不是我说你，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了。 别动不动的呀，就往外跑啊！来，把这药喝了。
0: 我再也不想喝这药汤子了。这是补身子的药，还得天天喝呢。这对咱们的孩子有好处啊！来，喝了。我不喝。
2: 来，
0: 我不喝吗？那。
2: 你打吧，你还让我怎么着啊你啊？我就算你笼子里养的鸟，也得出去溜溜吧。你成天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你想让我怎么着啊？啊？翠儿啊，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我都渴着你呀、啊，对不对？你看，你吃的什么？你喝的什么？
3: 这个我舍得吃吗？这个我舍得喝吗？就这么惯着你，你怎么就不知道领情啊？
4: 好好好，咱们为了孩子，你就受点委屈，来喝吧。
5: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喝。
3: 万贝，你看看。
4: 行，我明天就到酒行去找人送。
3: 行。
4: 哎，铁球啊，
6: 我刚刚明明看见你只往信里加了一张银票，那满堆儿没往家里寄钱啊？哈，我哥满堆儿
3: 的钱都放在一张银票里了。
6: 哎呀，真好啊，大家都可以往家里寄钱了。<笑>
4: 是，
6: 哎，
3: 你早就寄钱回家了吧？
6: 哎呀，这得谢谢人家文佩，人家没拿我当伙计，还给了我两成股份。<笑>两成啊，也不多。
4: 难过病啊，南哥，人家活泛，是个自来熟，封我这个店啊，开得红红火火，回头可特别多。不都是山西人吧？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咱不能让老乡流着眼泪吃油面吧？<笑>没有事儿，我就给人家唱个十步侠啊，山西小调啊，耍小孩啊，啥的，反正就是乐呵乐呵吧。<笑>哎，对了，铁青，我想给这个小店改个名字，
3: 改啥名？
4: 叫下回家有变馆，
3: 成啊！我看这个名字挺好的。
6: 是啊，包头这地方还别说，山西人特别多，谁不是背井离乡，谁不想回家看看？是不是？
4: 对啊，我就是想把咱们这儿变成山西人的家吧。
3: 你是不是想让这个地方充满浓浓的乡音乡情、乡土气息啊？
6: 哎呀，你看铁青就是文化人，一说就说到点儿上了。<笑>哎，铁青。
7: 那就麻烦你写几个字儿。
6: 行。
3: 哎呦，
6: 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里

0: 呢，你看看。你想摇飞了他呀？摇匀点儿，我让你摇匀点儿。
1: 嗯，轻点儿，别出力了。
0: 别困。小兔崽子，你骂我？
2: 没有啊，
0: 我亲耳听到的。
2: 那真的没有啊？没骂呀。
0: 我估摸着你也不敢。你看见瘦猴没有啊？谁叫你看了？你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从学徒干起的。我三年都没有动他一个手指头。
2: 他是你亲戚？
0: 狗屁！你们家才有这样的亲戚呢。我干的纯粹是个秧子活，捡乱掺滑的。哎，摇匀点，摇匀点，我没工夫搭理他。这严师出高徒，你明白吗？
2: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
0: 你呀，你别谢我，我照打不误啊。
2: 你打，你这是为我好。
0: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心里话，这话我爱听。
2: 是真话。
3: 哎，牛师傅，牛师傅啊，牛师傅慢走啊。
4: 昨晚干娘挺高兴的哈。
5: 是，这一转眼龚老板死了也有半年了吧。
4: 你还记得呀？
5: 这个能忘吗？他是个一起共患难的朋友，一起走的西口，哪那么容易就把他忘了。
4: 哦，原来你记性这么好啊。
5: 你什么意思？
4: 哼，你现在是皮匠部的外柜了，能大把的赚钱，还能想起我们这干粗活捞金呢，哼，不容易。
5: 哎，给。
4: 什么呀？
5: 打开看看。
4: 嗯。耳环啊。
5: 嗯。
4: 给我的。
5: 当然了。我给我娘捎了一封信，让她给翠儿也打一副。你看，我当初走西口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翠儿当定情物。现在有能力了，是得给个像样的东西。带上吧，豆花。
4: 哦。
5: 豆花，你看，我们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一直没回家，你想不想回去？
4: 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5: 把耳环戴上。
4: 别呀，在大街上怎么戴呀？
5: 来。
4: 啊？干啥呀你？
5: 来，我帮你戴上。
4: 嘿。

0: 好看吗？
1: 真漂亮。豆花，喜欢吗？
0: 喜欢。不过你别想用一对耳环把我的嘴堵住。
1: 我说你现在这个嘴怎么这么厉害啊？
0: 其实不是我的嘴厉害，是你的心太厉害了。
1: 豆花，你今天怎么了？
0: 哥，既然咱把话说这儿了，我问你，梁满对挨打的事你知道不？
1: 我听说了。
0: 那你咋不求个情呢？
1: 豆花，你看，我也是端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
0: 哼，那可不一定吧。
1: 真的，我跟裘老板说过，可是人家裘老板说了，天津，你只管好你自己分内的事，作坊的事你不要去管。你说我？
0: 我看你那魂儿是早让人给勾走了，对吧？
1: 谁能勾走我的魂儿？

0: 求大小姐，求巧巧，可不走？你等会儿啊！
1: 哎，朵花，朵花，你听我解释啊！
0: 我也不知道今儿是咋了，说了这么一路废话。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只要你觉得你心里对得起梁满对儿，对得起你家乡未婚妻翠儿就行了，别光想着用对耳环糊弄人。
2: 烧回钱还债了，你还哭什么？
3: 黄先生，我这是高兴的。
2: 是值得高兴啊，你家日子可有盼头了。
3: 黄先生，这张银票是20块，他说是用来还债的，他说日后会陆续的寄回来。这张银票是3块银元，他说是用作家用的，您看成吗？
2: 没关系，人家银行啊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啊，又冲着过世的田老太太的面子，人家不催你。
3: 人家仁义，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欠债。这样吧，等我把这3块银元兑现了，一块去还债，留下5角做生活用就够了。
2: 3块去1块，剩5毛啊，你这是老糊涂了。
3: 不是的，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满对啊到现在还是学徒，没有劳金，这田青呢就怕他父母担心，所以啊就说这个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寄过来的。
2: 哦，是吗？
3: 一半是要给亲家的。
2: 哦，我收到信呢就给你送来了，我也没看，看来天青还挺心细的啊。哎，这样也好，你们亲家我也认识啊，两口子都是厚道人。哎呀，他见着满对儿和天青俩人在外面烧回1样多的钱，人家一定会高兴的。
4: 哎呀，娘，你慢点。哎
5: 哎，不着急，不着急。
4: 好。
5: 哎呀，哎，快搀着点，搀着点，搀着他点。
4: 娘，我搀着你。
5: 慢点，慢点。
4: 娘，
3: 亲家，来信了，来信了，来信了。
6: 都写啥了？
3: 我呀，都看了2遍呢。
6: 是吗？
3: 快坐下，我给你们念念。
7: 提我们满对了吗？
3: 提了。满对儿啊还给你们烧钱来了呢。
6: 爹，爹
3: 来看看大人。娘，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6: 啥玩意儿？
5: 听不懂了吧？这是孩子写的文词儿。
6: 哦，
5: 青桥主啊，你就别念了，你捡点那个主要的给我们说说就行了。
6: 是啊。
3: 好好。天青说呀，他跟满对儿都找到挣钱的地方了。
5: 哦，
6: 那种啥呀？
3: 不是种地，是在一个皮作坊里干活。这一年呢，能做上1000张皮子呢，是当地最大的皮匠铺。
6: 哦，
5: 那个老板一定是个大财主吧？哎，是口外人吧？
3: 不是，听说当年啊，也是从山西走西口啊到口外的。
6: 哦，
5: 听听你听听，咱们山西人在口外淘了金了。
7: 再过2年，田青和咱家满对儿也错不了。哎，亲家母，那信上没说他们干活累不累呀？
5: 净瞎说，干活能不累吗？
3: 我看啊，年轻人啊吃点苦没什么，你看这钱都寄回来了。
7: 嗯，这啥呀？

0: 这是银票啊。
1: 啊，
0: 银票。
2: 这俩孩子把钱啊放在一张银票上了，总共是3块银元，说一家一半。
0: 哎呀，那这就1.5块啊，这1.5块相当于1.5两的银子，不少不少啊，一点都不少。
3: 满都出息了，给咱挣钱来了。
1: 娘，
0: 你看这孩子挣钱了，挤得哪门子猫尿呢？
2: 孩子说了，等再有人回祁县啊，还给往回烧钱，特意嘱咐我说满对啊要给丹丹打一副耳环，还让我啊给翠翠也打一副。
4: 翠翠就不用打了，她不都嫁人了吗？
2: 打吧，这是田青的一片心意，我们田家对不起翠翠。
4: 我听说她怀孕了。
0: 翠翠嫁了一个50多岁的人，哎呀，这老公鸡还能下蛋吗？
4: 哎，他能下啥蛋呢？人翠翠下蛋。
0: 啊，对，那叫彩蛋。哎
4: 呦，呸！老不正经的，当着儿媳妇说什么呢？
2: 等明天啊，我就去县城，把这个给兑现了，完了那一半给你们。
0: 不急，
4: 是啊，
0: 不急，
4: 今年收成不错，饿不着了，
2: 那就攒着，等什么时候啊遇到荒年啊也好有个接济。丹丹，你明天就去县城的银匠铺打2副耳环，一副啊给你自己，一副啊给翠翠。
1: 哎，
5: 老板，金钱草晒干了，
6: 干了点，晒干了啊！哎，回来了，哎，撒妖精回来了，
5: 进来了。
6: 哦，好，吵不吵？
5: 不吵，挑了好几家呢。不信你看。
6: 哦，我看看。
5: 找。好吧。
6: 上面还
5: 挑了好几家呢。
6: 我说，下边怎么都……
5: 这下边不也是好的吗？你看。
1: 你咋来了？我娘让我来看看你。几个月了？
7: 快生了。
1: 那你吃点好的，心情也要好。
7: 其实我一直吃的都挺好的。
1: 翠儿，天青来信了。
7: 天青哥来信了
1: 啊，他在口外找到活干了，这个给你的。田青捎来了银票，信里啊特地嘱咐让我给你打对耳环。
7: 我对不起田青哥，这耳环你拿回去吧，等以后田青哥有了中意的姑娘留给他吧。
1: 翠儿，你拿着，这也是给你留个念想啊。
7: 我还是把念想留在心里吧，这耳环可不能要。再说我也没地方搁呀，
1: 要不你藏起来呢？
7: 往哪儿藏啊？家里香香柜柜全都上了锁，那些钥匙他全挂在腰里呢。
1: 咋这样？对老婆也这样？他不是挺有钱的吗？
7: 越是有钱人就越抠门，他的钱全都穿在肋条骨上。
6: 翠儿，又嚼啥老婆舌头呢？回家去。
7: 他是我一个村的。
6: 一个村的咋了？不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吗？赶快回家去。
7: 那我先回去了。
1: 翠儿，给，哎。

0: 这两个孩子呀，是有缘无分的，哭了错儿啊！是啊，这人呢，不管有钱没钱，要紧的是和和美美。娘，娘，
1: 你看好看不？好看。我闺女啊，有福气，有人疼。娘。
0: 本来我还想，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你说那么小就送人家当童养媳，给你找了个小女婿，怕是这辈子都得受委屈了。现在看来，这满对儿啊，还挺灰心疼你。嗯，娘，田青在信上不是说徐伯伯也有下落了吗？也平平安安的。
2: 平安就好啊，娘。你想徐伯伯了吧？你都瞎说什么呢？你经营了一年多的羊毛收购生意，突然间收手了，真是有点不甘心。唉。
3: 这也是形势所迫。我党的理事宋教仁先生在上海被暗杀了。袁世凯为了同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拼凑了一个进步党，下令解除了很多地方大员的职位。但与此同时，江西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第二次革命真正爆发。 只可惜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次革命又宣布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又取消了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看来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了。所以现在，为我们党筹措资金的任务就更重了。是啊，你愿意帮我？好啊。
2: 为了保护你的身份，我请你做我卫队的梅林。我可是个汉人啊，你的卫队怕是不服啊。
3: 这个你放心，有我呢。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真是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嗯，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回，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

0: 毒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2: 我是和丽公主初文文，
3: 你家的攀登者，
4: 美人鱼，
5: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1: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6: 我爱你。
1: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7: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11: Nice to meet you.
1: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2: 你是不是也曾经被朋友圈里的运动打卡刷屏，被电梯里邻居的健身包卷到？或许只是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该为自己沸腾了。生活没有标准赛道，但总有人用超乎想象的方式定义着自己的运动天花板。他们可能在悬崖峭壁，可能在方寸擂台，可能在一根绳间，也可能在万众瞩目的球场。今天我们不聊遥不可及的冠军神话，我们来认识几个身边的极致玩家。
13: 现在我要从这个点到那个点，沿这条线路我有三种攀爬方式，可以从右边，可以从中间，也可以从左边攀爬，都能到达终点。
14: 很明显，第三种线路是用时最短、速度最快。通常来说，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一条线路，但对有七年攀岩经验的我来说，每一条线路都是最好的。
13: 这种想法要从2017年说起，那是我在西安上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校旁发现了一家攀岩馆，很是好奇，就决定试一把。
14: 第一次攀岩，作为小白的我一看就会，
13: 一爬就废。我不停地选择，我想更快登顶，
14: 累得我双臂酸疼，不自觉地爬了2个小时。
13: 可是练了一段时间后，我悟了，攀岩不能只关注速度，要享受其中的乐趣。后来大学毕业，作为一个理工男，最直接的思考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上班，但我感觉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攀岩教会我的是去闯。于是我选择回到家乡，在乌鲁木齐开攀岩馆，建一座垂直乐园。
14: 你可别以为我放弃了大厂 offer， 我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就荒废了。
13: 实际上，攀岩馆的装修风格、各种线路和造型都是我自己设计，计算岩壁倾斜角度，研究造型墙如何既安全又狡猾。
14: 在这里，我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13: 你看，人生如攀岩，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4: 如果你不信，那就让子弹再飞一回。我是马尔代。Nice to meet you.
15: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武侠梦。
16: 他的武侠梦是从4岁开始。

0: 去哪？晚上还回来吃饭吗？
1: 我叫魏胜利，我的武侠梦是从八岁开始，我今年40岁，我的武侠梦依然在继续。
2: 没错，我是一名武术教练，现在我在乌鲁木齐经营了2家武馆。我出生在河南濮阳，河南的武术底蕴非常深厚。
3: 小时候觉得武术的招式很帅很酷，而且痴迷武侠小说啊，就苦练武术的基本功。那时候眼睛要随着你的剑尖然后去走，好吧。
2: 毕业后我选择在西安当一名武术老师。2003年我来了一趟新疆，天山南北的这片热土让我看到了武术发展的新天地。
4: 好，速度走，甩手。
2: 来到新疆，刚开始我在别人的武馆当教练，后来慢慢萌生了自己开武馆的想法，现在越做越好，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我很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是魏胜利 ，Nice to meet you。

0: 嗨、hey, 大家好，我是体育媒体人斯坎德尔。
1: 我对所有的项目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包括篮球、棒球、台球、跳水、举重、体操的所有的项目我都会看。
2: 欢迎继续收看《斯里赞体育足球话题》栏目。
0: 四月份的最新斯诺克选手世界排名，
1: 那个五套吃一饭，晚上睡觉打开五套就睡着了。我爸我妈都不说了啊，你看去吧。除非我不看了，我走了，我们家人再换个频道。
0: 每一项体育运动都充满了多处都有。但体育的魅力不止于此，
1: 我越来越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是历史，尤其是球迷想留个纪念，我越来越多的去拍球迷、教练、咱们这个官方机位以外的大多数画面，甚至教练组的队医，包括啦啦队员，我现在都喜欢拍，让他们也享受到这份快乐。因为我外公他就是画家，从小看画长大的，所以这个拍照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0: 我是舞蹈出身的，
1: 我是芭蕾舞班毕业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啊，你是舞蹈系毕业的。我的工作是肯定要排在第一，下来家庭在我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是尽量每个月一次到两次带全家人出去吃个饭，就像乌鲁木齐周围转一转，暑假我都要带孩子们出去转，我有这个生活习惯。体育以外对家庭的这个重视都比较高一点。
0: 我经常到我周边的小学的校队的小朋友们鼓励的小奖品，也是我的心意。
3: 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来互动这个校园足球。你派一个球员跟男子组踢个点球比赛，你觉得有没有把握赢他们？
4: 有把握，可以
3: 啊。看一下我们女子队和男子队踢个点球比赛，

0: 现在给女子队颁发小奖品啊。首先给女子队队长，给你们球队给小足球。哎呀，女子队教练，我发一个我自己珍藏版的 AC 米兰欧冠专用版。
1: 西冠王米兰，
2: 谢谢。
0: 北京国安12号球衣版。

0: 嗨，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阿拉帕蒂伊曼。我出生于火焰山脚下的吐鲁番，每到农忙时，我都会到田地里帮父母干农活。长此以往呢，我也强健了体魄。在2021年，我考入了昌吉学院，在这里我接触了跳绳，并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这四年内，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跳绳比赛，也结识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在2025年1月15日，我以1分钟单摇跳388次的成绩，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刚开始练跳绳那会儿，我和大家其实就差不多，扑哧带喘，1分钟下来也就百来个。后来在教练的指导下，我的动作呢也越来越规范了。怎么保持身体姿态，怎么摇绳手腕才会省力，手脚怎么配合才不会犯神。我还会在健身房里进行力量训练，深蹲、甩战绳等等，反正我觉得能增加我的爆发力和耐力的器械呢，我都会做一遍。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训练和比赛中，200次、300次、350次、388次，我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挑战着更多的不可能。每一次训练结束前，我都会和小伙伴们跳上一阵花式跳绳，随着音乐变化着各种动作，这可比我闷头数数轻松有趣多了。
1: 自从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后，我在学校呢也是有小有名气，也算是个名人了。
0: 教练还会时不时的让我给刚入校的学弟学妹们进行表演，好帮他吸引更多像我一样的得意门生。
2: 这时刻啊，马上就结束了，3、2、1，停。
0: 今年2月，我的1分钟单摇跳吉尼斯世界纪录被吉林运动员以1分钟408次的成绩刷新，这很好，我又有了赶超的目标。纪录存在的意义就是被打破，而我的脚步永远不停歇。
1: 我是阿拉帕蒂伊迈尔 ，Nice to meet you。
3: 左右啊。拉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坐好，坐好，坐好。每当看到年轻的他们，就想起当年的我。大家好，我是满木兰，我从13岁开始打球，2022年代表新疆广汇男篮从甲 B 打入甲 A， 之后开启了我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征程。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为遗憾的就是2009至2011赛季。3年亚军与 CBA 总冠军失之交臂。2011年，我离开了新疆男篮，加盟了佛山。2016年正式退役，但是篮球并没有离开我。之后，我当过新疆青年男篮的主教练，也当过新疆天山雄鹰的主教练。现在我是新疆天山女篮的助理教练兼负责人。
4: 大家好，我背后就是新疆女篮。哎，姑娘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0: 我出生在篮球世家，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从小耳濡目染，我就慢慢的走上篮球之路。现在的自己虽然没有了场上的风采，但是享受了美食的快乐。
1: 打篮球是喜欢，对美食我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做抓饭，把那肉拿出来，哇，爆浆了啊！抓饭可能大家都一样，但是这肉啊不一样。秘密。
0: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每次比赛结束，最盼着就是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顿饭。

0: 好吃吧？
1: 好吃。
2: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我已经不在场上了，女儿们又开启了他们的篮球旅程，这就是我的人生，简单又充实，我特别满意。这就是我和篮球的故事 ，Nice to meet you。
3: 攀岩、武术、跳绳、篮球。虽然运动项目不同，但是那些体育玩家们所追求的是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如何在与身体的对话中找到更强大的自己。今天的人物故事是不是会让你感慨，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那么你的赛场又在哪里？是办公室、厨房，还是每日黄昏那3公里的慢跑？不论是在哪里，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去找到它，去投入的玩一次，去感受那份在专注中的快乐和自由，然后致敬自己的全力以赴。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新疆闻令而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兴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了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治沙之路。
1: 眼下洛浦县的樱桃等林果成熟了，田间牧草郁郁葱葱，成片黑麦颗粒饱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1500亩沙漠枸杞迎来头茬采收季，二茬预计9月下旬到10月成熟。
2: 从最初的小片试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亩规模，能卖到全国各地。
1: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三年来，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技术与治理模式。明丰县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让每寸沙地都能得到最适配的治理。于田县梯田治沙，大大降低了高大沙丘的治沙成本。沙雅县光伏发电驱动水泵抽取苦咸水，破解了沙地灌溉用水难题。三年来，新疆持续推广治沙新技术、新机械、新品种89项，依托和田、阿克苏、巴州三个治沙实验站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累计制定地方生态建设标准234项，形成科技成果283项。十四五以来，新疆累计完成三北攻坚战任务6385万亩，占规划总任务63.8%。2024年底，全长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2025年，新疆将防护带宽度拓展到110米至7500米。
3: 合龙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湖边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强沙尘暴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十五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增路转变。
1: 今年全疆再次规划三北工程整体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任务100万亩，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已经完成67.56万亩。眼下随着季节性洪水来临，各地又抢抓时机引洪植绿。在明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围堰挖渠，大家力争让每一棵胡杨都能喝到水。
4: 今年总共浇了4.5万亩胡杨林，灌溉以后有些胡杨林已经恢复。

0: 了，新的胡杨长出来了。
1: 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十四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治沙工程的推进不仅守住了家园，更拓宽着群众的增收渠道。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沙地上种出的一颗颗人参果、油桃已陆续成熟，昔日的戈壁沙漠正在变身丰收果园。
2: 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治区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
3: 5年后，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塔克拉玛干绿微博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的风景道，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
4: 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华电孤烟储能电站，凭借超大容量、先进技术与创新运营模式，投运以来成为新疆新能源消纳、电网灵活调控的核心枢纽。
5: 这座百万千瓦的电站呢，是国内单体容量最大的独立储能项目。电站灵活承接了电网富余的风光电力。从我身后的大屏幕可以见到，从去年8月份投入至今，累计储能呢是6.49亿度，放电是5.63亿度，高效地化解了乌鲁木齐新能源气电的难题，提升了电网的调分能力。
1: 电站采用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储能规模达到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并按照总容量的5%配套建设构网型储能设备。相比传统储能设备，构网型储能拥有更快的主动响应速度和更强的系统频率支撑能力，能够有效降低电网全频段震荡风险。电站还创新采用储能单元簇集管理模式，可以实现故障模块在线更换，大幅提升设备运维效率和电站运行稳定性。
6: 每一个储能单元有4个电池仓，每一个电池仓有12簇，可以把出现故障的电池及时进行切除，运维这个效率提升了40%。
1: 电站每年可以在电网用电低谷时段存储11.4亿千瓦时富余新能源电量，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10.4亿千瓦时电力，有效填补区域用电缺口，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降低3.46%的弃光率。
7: 我们通过向常规新能源企业提供容量租赁服务，既保证了新能源企业的发电量，又推动了独立储能项目的盈利目标实现，其经验可复制至西北五省同类项目。
1: 截至目前，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19座无人机巢全面投入运行，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为油田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石溪油田作业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受沙漠地形复杂影响，加上井站分散、管线交错，传统人巡加车巡模式效率低下。石溪油田作业区在新疆油田率先构建起规模化、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搭建起的19座无人机巢，实现了对1337口油水井、96座计量站、1250条总长为1288.5公里管道的全域智能巡飞覆盖，并开发出管线巡检、应急指挥等20个高匹配性应用场景。
8: 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隐患发现率等关键指标大幅攀升，用工人数、应急响应时间等显著下降，推动巡检模式从人工奔波向云端值守的跨越。
1: 作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石溪油田作业区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为其他沙漠油田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目前，作业区日产油水平保持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水平运行。
4: 聚焦产业发展、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内容，天津市全方位助力寿元地兵团11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兵团十一师第三中学，援疆教师李

0: 云燕正在为八年级学生做着中考前的数学辅导。2023年8月，李云燕从天津市第35中学来到这所中学开展援疆工作，担任数学教师。他引入天津的先进教学理念，创新启发式教学模式，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效。
1: 很难的知识点他会拆开慢慢讲，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成绩提高了很多。
2: 放慢节奏，夯实基础，多讲解，然后多鼓励，给学生树立信心。
0: 李云燕还结合教学实际，通过传帮带、结对子等方式深化教研交流，毫无保留地与其他老师分享教学经验。2023年以来，天津市共选派36名干部人才支援兵团11师，推动两地协作在各领域走深走实。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充分利用天津优质设计资源，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双向交流研讨、技术分享、案例复盘、课题攻坚等活动，为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搭建起长期学习、互助提升、资源互通的优质载体。
3: 我从刘老师上学到了很多，数据上就把控的就是很严格，精益求精，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0: 2023年以来，天津市强化产业支援、人才智力支援，截至目前，助力兵团11师累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37个，总投资38.54亿元，推动天津5所义务教育学校与兵团11师学校结对帮扶，15家天津3甲医院与兵团11师医院签署院包科协议，引进2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诊疗空白，有效提升了对口支援的针对性、时效性。
4: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昨天开考，全疆各考区考点安全平稳有序。
5: 今年高考是新疆最后一次使用文理分科高考模式，继续采用全国二卷，首场考试为语文。
6: 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有点超出预期了。
7: 比较轻松，然后一点都不紧张，后面考试准备的还算是比较充足。
5: 作文题目以守本固原、直面困境为主题，引导考生结合个人、社会与文明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追求，
8: 贴近于我们孩子的日常生活，让孩子们有话可写，将个人融入在时代之中，融入于家国的建设之中。
5: 根据高考安排，6月8号上午进行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考试。
9: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保障措施。阿图什市洛浦县民丰县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管制，禁止噪音施工。托克逊县沙湾市、阿克苏市、马纳斯县等地推出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对居住偏远、出行不便的考生，托里县送考车队提供1对1接送服务，流动爱心车辆全天候巡游值守。
10: 我愿意当好孩子们的护航人，希望孩子们卸下压力，从容应考。
11: 出门有车接送，考点外有水和休息的地方，特别暖心。
9: 珠江央企也开展不同形式助力高考志愿服务活动。新疆油田公司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三地同步设立爱心助考服务亭，为考生免费提供备用文具、饮用水等。工商银行新疆分行、中建新疆建工集团在部分考点设置服务点。农夫山泉的红瓶子行动爱心服务站也为送考家长提供暖心服务。今天高考进入最后一天考试，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全疆天气整体平稳，北疆风雨多，东疆高温持续。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4级，体感比较舒适，有利考生考试发挥。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阿勒泰、天山山区及南疆西部等地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或暴雨。北疆、东疆及和田、阿克苏、巴州等地有5级左右西北风，阵风8到9级。东疆和天山北坡、巴州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山区累计雨量大，需防范地质灾害，高温区需注意防暑降温，提醒考生根据天气变化做好防护，提前出行预留充足通勤时间。
4: 电影《万童书》自4月30号全国公映以来，在多个省市开展路演活动，让70多年守护中华

0: 文化瑰宝的人与事走入人们的视野。
1: 在黑龙江省，电影万童书主创团队先后走进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地开展专场展映。

0: 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从业者畅谈影片创作初衷、实地拍摄经历以及非遗保护的意义。
1: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把穆卡姆当自己的孩子，支持这部影片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感人。
2: 他们传承的呢，不仅是这个穆卡姆的声音，还包括他们对于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是我们中华上下千年文化的一个瑰宝。
3: 土曼河全长80公里，是喀什的母亲河。喀什市多措并举开展河湖治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4: 眼前正在建设的是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四个工作面同步推进，预计7月全面竣工。
5: 核心开展3.6公里岸坡生态修复工作，细化管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用心打磨精品生态工程。
4: 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投资1亿元，结合现场地形地貌特点，采用分段分期导流施工的施工方案，分两期实施。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正在全力推进的二期工程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曼河防洪排涝、水源涵养、生态修复等功能。
6: 现在这边环境整理得特别好，河水干净，两岸绿化也特别到位，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生态休闲运动场所，特别方便。
4: 生态向好不仅滋养民生，更撬动了文旅热度，激活了商业活力。甘肃人范志武在喀什生活了26年，亲眼见证了土曼河的改变，也抓住了生态治理带来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事业的升级发展。
7: 以前生意都开在老城区，但这几年我们看着两岸也变绿了，河水也变清了，我就果断地把生意的重心嘛搬到河这边来了。目前我开了5家店。
4: 依托土曼河全域生态治理的红利，喀什市文旅商业配套持续完善，喀什大巴扎就紧跟土曼河治理节奏，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8: 游客逛完古城，随着河边就能直接走到我们这里。开业短短20多天，喀什大巴扎的客流量和营业额都远超预期。
3: 在唐朝敦古城遗址里藏着一处千年浴场，出土的大量文物直观讲述着丝绸之路上多民族往来互动、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过往。
9: 唐朝敦古城遗址是唐代北庭都护府下辖蒲类县的县治所在地，始建于唐贞观14年，沿用至蒙元时期，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的军政枢纽。
10: 如果丝绸之路有朋友圈，那这里一定是点赞最多的那条。在这里，佛教、景教完美的共生，有中原的莲花纹瓦当，有开元通宝钱币，也有我们的浴场的温馨舒适。
9: 古城中最令人惊叹的发现，当属位于东北角的高昌回鹘时期公共浴场遗址。浴场占地约300平方米，为半地穴式结构，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数百根砖砌立柱撑起的封闭式供热系统，烟火在烟道里循环流动，就能给上层洗浴区均匀供暖。
10: 这个洗浴区呢，可以分为冷水区、温水区、热水区。在浴场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呢，其实也带有了中原的元素，比如说出土的陶器和用具等等。
9: 考古工作者在浴场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检测出了古代香膏的成分，
11: 实证了我们唐朝至元代天山北路的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成为我们丝路新北道文化交流的鲜活的见证。
9: 目前当地正着力推进唐朝敦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将通过数字化展示、沉浸式体验等多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千年古城。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发布以来，截至目前已严选哈密瓜、白杏、新梅、牛羊肉等12个生鲜品类纳入品牌，该品牌由新疆邮政管理局等7部门共同打造，通过快递加电商加直播加农产品深度融合，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4: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新疆赛区选拔赛昨天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疆26所高校的538支队伍、1400多人参加了15个赛项的比赛，涵盖智能家电、智能驾驶、工业视觉等领域。各赛项的优秀队伍将代表新疆赛区参加全国总

0: 决赛。
1: 一至五月，伯乐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发电达2069.88万度，目前城市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多吨，每天可以发电12到13万度，所发的电量直接并入国家电网。
0: 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日前启动左公流保护专项工作，为辖区内的百年古柳悬挂保护宣传牌。经前期全面摸排，湿地范围内共有31棵胸径在4米及以上的大型左公流。
2: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0: 咱俩就别干了。
11: 乡里乡亲，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外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来。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2年前，冯天奎搞了个海陆空三军成立大会，那个时候闯来了一艘英国炮艇。龙溪事件，我知道。那会儿我已经到了重庆，那是军阀刘生火指使的。
1: 那个时候我是红军游击队队长，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去了他的性命。我知道，你也很想用你那把中正剑杀了他，对吧？
2: 那是因为那会儿我坚信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
0: 所以你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啊！蒋介石派你来四川，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迁怒于我。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我接受。但是这已经改变不了事实了。你的感受我能理解，我的遭遇跟你一样，我也失去了双亲。咱们两个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不代表本质有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你已经够幸运的了，至少你还有一个父亲。

0: 哎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敌机去了别的方向。哎，你们两个怎么没跑啊？
1: 这个地方地势低，和周围形成夹角，飞机根本炸不到。
0: 哦，原来如此啊！哎。
2: 薛岳将军呢？难道他也没有军事常识？哼，刚才跑的他比谁都快。啊，他从防空洞出来就回部队了。我看你啊，和他也搞不到一块儿去。
1: 他中央军老大，不要我们，我们还不愿意跟他呢。
2: 刚才我收到电报，山西阎锡山那边战况吃紧，急需增兵。我看这样吧。
0: 要不然你们到第二战区参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向军委会和严总司令汇报。只要是能打日本人，让我去哪儿都可以。可我不能总待着这些商战场吧。
2: 这事儿我知道了，周俊彦给我打了招呼，你能抵押家产筹集军饷，连委座听了都非常感动，夸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哎呀，军委会政治部还要表扬你呢。
0: 好了好了，我不图这些虚名。周俊彦让我到武汉来兑现，你不会没钱吧？
2: 军费都拨到各战区，说实话，我还真的没钱。哎呀，我给你在欠条上背书签章，你拿着它到第二战区找严总司令，他会发放给你。
1: 严总司令，有名的严老抠，他会给我吗？哈，
2: 军费是由中央拨付，这点你绝对放心，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会给你的。
0: 周处长在重庆也是用人格担保。好了，教练，不说钱的事了。于处长，川军的武器装备太差，这你知道。现在是要跟日本人较量。我听说中央军每个师都加配了火炮，我不指望火炮，就把我们的老炮筒子都换成中正式步枪，这个要求够低了吧？<笑>
3: 这个要求不高，兵工署十一厂搬迁到武汉就现货，两三万支枪是没有问题。那好啊，还是于署长开动。兄弟，我谢谢你了。嗨，你先别谢我，枪我有，可是子弹没有。这种7.92×35式7毫米的子弹生产设备，刚从河南巩县运到武汉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安装投产。
4: 冯副军长，你不至于扛着空枪去作战吧？
5: 李深，我一直爱你当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情。
4: 那边你千万不能把味儿给我！
5: 什么也没说，跟我去承认解释。我向你开路。
4: 主任说了一遍，
5: 你干什么呢？有点军人的样子没有？
4: 主任，
5: 对不起，主任。 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从他的包里翻出来的，这都是他寄的，上面写着，咱们来川军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你怎么解释？主任，你别误会，是康队长教的我这么做的。他说你年轻，容易受到蛊惑，所以他……
1: 所以什么？怪我的行动，康队长都了如指掌了。李山，你是一个军人，你不知道。
0: 你给我转告康队长，郑冲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讨厌他这种做派。还有你，你是一个军人，军人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能靠的就是你身边的弟兄。这么做，你这么做谁也敢相信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
2: 你的电报，
3: 南京回电报了，命令你部即刻开往山西，由我负责运输局安排火车，先到洛阳，再经由枫陵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由黄副司令长官告知你作战任务。
4: 既然是军委会命令，我服从命令。
3: 嗯。
5: 冯副军长，武器的事你放心，只要子弹生产出来，我首先安排枪支弹药发放给你，现有的武器你先凑合着用，我库里还有20门迫击炮，都给你。
4: 余处长，你可得说话算话。
5: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4: 既然这样，那我就现在回去整理部队。造枪容易还是造子弹容易？他根本就不想给你
6: 武器弹药，军饷不给，还遭人歧视，闲人慢慢的，打什么仗还？
4: 好了，不说了。武器再差，我们也必须打好这第一仗，才能改变对我们川军的看法。

0: 哦，我看你晚上没吃饭，就做了碗面条给你，趁热吃了吧，啊！
1: 我不饿，没有心情。
0: 中卫兵都告诉我了，你没有想到，你也没有被信任，因为这个郁闷的，对吗？

0: 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把它忘了吧。你要清楚你现在的敌人是谁。
1: 明白了。
0: 嗯。你刚才吹的那首曲子挺好听的。

0: 师座，我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接到了任务，但是没有领到军饷跟武器装备啊？
1: 我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现在要不要我们这支队伍？师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这次在武汉，我们本该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但是薛岳不要我们，军委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我们踢到了山西。我们川军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讨饭的叫花子。
1: 那武器弹药呢？也不给。
0: 兵工处说了，有枪没子弹，欠的军饷，让我们到山西去领。有这么抗日的吗？ 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薛岳还不服气，说是阎锡山无能。
2: 师座，徐向前现在就是八路军129师的副师长，师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我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山西正太路一带活动。
0: 民国十五年，四川芦顺起义，我跟刘伯承打过交道。怎么这些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2: 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局面呢？你说的也对。但是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高兴。
0: 我们这次到了山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见一见刘伯承跟徐向前，这样就能更多的了解共产党抗日的方针跟战略了，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好，就这么说定了。忠儿，你说呢？
3: 只要是能打鬼子，替我母亲报仇，我们意见。你母亲一定会保佑我们的。以上だ。はい。報告します。敵の兵力は変化があるのか？特にありません。ただ戦軍41軍と66師団計5万人が参戦に入り、そして全体戦線に応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うん？
4: 66師団が来たぞ。はい、師団長は本天空にあります。そうか。命令だ。第21旅団長中村に伝えとけ。必ず66師団を全滅させろ。それと、磯谷師団長に電報だ。磯谷さんの仇を討ってやると。彼の代わりに奉天空の首を噛み砕いてやろう。
5: はい。報告、师座。

0: 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
1: 好，你们跟我一块去。佳丽，部队就交给你了。
2: 是，师总。
1: 王长官，
3: 你是
4: 天魁吧？
3: 长途跋涉辛苦了。
1: 我接到黄长官的电报，马上就赶来了。没办法，
3: 来得非常及时。来，里边请。
1: 好。
3: 哎呀，你看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严长官负责忻口太原方向的作战，我负责晋东南方向的作战，但是目前的战况非常不乐观，娘子关已经失守，敌人正沿井陉新关向我追击前进，另一路在横口迂回。我刚才已经下令你的122旅向固安镇攻击前进，以阻止敌第五混成旅西进。
1: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3: 哦，这是委座直接下达的命令，中央军第三军被围，他命令你的122旅占领固安，掩护中央军突围。哎，你别介意，委座经常把命令直接下达到旅，有时候我们战区都不知道。
1: 这张图是你标的没错吧？你看，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在这儿，15混成旅在这儿，20师团压在他们的中间。我122旅如果向固安进击，我正好钻进他们的口袋了吗？
3: 可是为了吸引住日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军撤出包围圈，川军必须做出这点牺牲。这是大局，也是委座的命令。第三军突围之后，会在侧隅集结，抗击西进之敌。
1: 放屁！我来之前见到第三军的部队了，他们正在拼命地向西溃退。
3: 是吗？这太不像话了。我打电话让他们重新回到侧隅集结。
1: 他们的活都被打没了，想让他们收拢再集结作战，比登天还难。算了，我也不多说什么。王长官，我们川军的任务是什么？
3: 委座下达的命令只有一句话：迎击西进之敌。
1: 怎么迎击？在哪儿迎击？防御纵深是多少？任务时间多久？
3: 委座就撂下了这句话，怎布置我也不知道。
5: 这打的叫什么仗？让川军去送死吗？
6: 冯副官说的对。
7: 报告长官，孙连仲的十字军在神仙洞被日军包围，情况紧急。
3: 神仙洞在这儿，可是我已经没有援兵了，这怎么办呢？
1: 马家坡就像个钉子，钉在日军两个混成旅的结合部。我只要攻占了马家坡，十四军就可以顺势突围，在文笔山稳住阵脚，做我的侧翼掩护。但我有个要求，我是前线指挥官，请委座不要再绕开我，直接指挥到我下面的旅。
3: 哦，这是当然，只要能够救出第三军和十四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关于你的军饷，我马上向严长官报告，让他立刻拨付。
4: 天魁啊，
3: 我代表战区感谢你，感谢川军的支援。
1: 那我马上返回部队，明天早上8点，我准时向马家坡发起攻击。

0: 那小小子，怎么回事？刚拆封的炮怎么一个都打不出来？
1: 排长，这炮有问题，我们领导的都是废品。我122经过了一夜的苦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今天上午占领了固安，为第三军的突围打开了突破口。而我们则在马家坡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
2: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的气焰是无比嚣张，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央军放在眼里。我们川军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3: 安多说的是，可我们付出牺牲，给中央军做掩护，万一被日军包围了怎么办？
4: 听外边的枪炮声，日本人根本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绝不会退让。
5: 不退让，我们就消灭他。
6: 站住了马家坡，就是站住了全局，就能跟新口和太原减轻压力。马家坡就是日本人的墓地，我要在这创造个奇迹。
7: 师座，我们上当了，那些炮一炮都不能用。
6: 什么？一门炮都不能用吗？
7: 都不能用，全都是废品。凭空树把我们糊弄了。 我们在武汉验收时，他们不让，说全是新家伙，油封都没开。一路上急行军，我们也没来得及打探，结果
8: 这是你们失职。
9: 师座，怎么办？
8: 师座，郑主任和叶峰副官带着警卫营冲上去了。

0: 小鬼子尝尝咱们四川的辣椒面。
1: 好嘞。
2: 好小子，有种，赶紧增援。
3: 是。

0: 冯副官，你们都没事吧？
1: 没事。
0: 去报告师座，就说我们已经拿下了马家坡。
2: 是。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师座，一个中队的鬼子都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的伤亡呢？
0: 有300多人阵亡，400多人受伤。

0: 他的师祖，你还记得到他不？他就是铁打靶，在莲花府，我们一起被绑过来的人。
1: 他是好样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0: 我们这里的所有的烈士一样，不愧是我川军的兵。
1: 司总，有你这句话，打靶死而无憾了。
0: 你们都是川军的英雄。
2: 师座，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
0: 不，你们做的是对的，都是好样的。
3: 只可惜我们的武器太差，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0: 先不说这个了，
3: 师座，冲儿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有你当年的风范。
0: 我不如他，我当年是打内战，他今天是打鬼子。
4: 师长，
0: 给老赵、老范打电话，问他们那边挨炸了没有？是。
4: 飞机来得真快，我们刚占领马家坡，他就到了。
3: 师总，杨明浦有鬼子击杀，飞机肯定。

0: 鬼子的飞机是个祸害，以后叫部队注意防空。
1: 是。
0: 固安那边有消息没有？
2: 报告师座，
0: 黄旅长刚发来电报，他们在固安和鬼子栾战了一天一夜，第三军已全部突围。鬼子现在加强了进攻，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旅团，幺二二旅损失太大。
2: 第三军突围按照战区命令，他们应该在侧隅集结，这样反过来可以牵制日军的一部分兵力。怎么会有整个旅团进攻我幺二二旅？
0: 第三军根本就没在侧隅集结，他们通过侧隅直接向西撤了。
3: 师座，他们这么干，不是把我幺二二旅置于死地了吗？你再问一下十四军。
0: 他们从神仙洞出来以后，到了文笔山没有？
3: 没有，他们沿正太线西撤，这个时候早就过了文笔山了。娘的，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给我接电话，我找黄掌柜。
4: 是。

0: 是天魁啊！你不给我来电话，
1: 也要给你去电话的。
2: 我1222旅鳌战顾问，我们进攻马家坡，解救了第三军和十四军。你们为什么不在策隅和文笔山建立防御，反而一路西逃？你们知道这一逃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晋东南不保，信口太原不保。 可这是伟作的命令，我是极力支持你建议的。但是后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板垣师团对精锐的第21旅团，也就是中村旅团，已经渡过甘洮河，逼近甘家口，极有可能切断我全军的退路。所以，伟作不得不下令撤退。
2: 既然你们要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3: 你们把日军主力拖得越久，中央军就能撤得更远，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救。他们
0: 获救了，我们现在包围里了，谁来救我们？
3: 这个，伟作没说。
4: 混账官。 你怎么了？

0: 替我发个报给严长官，给委座，就说我黄绍红心里非常难过。各部队在这危难时刻，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抗敌。川军这个悲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1: 天魁啊，
0: 你别怪我，我在夹缝里，我也没有办法。

0: 说吧，有什么情况？报告师座，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刚刚占领了甘家口，日军第五旅团孟公固安，我幺二二旅寡不敌众，战斗减员到只有2000人，黄旅长决心与固安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个人。不，法电，让他们立即转移突围。
1: 能多保留一个人就多保留一个人。幺二二旅要是撤了，我们就真的变成孤军了。方圆百公里之内，我们就没有任何援兵了。幺二二旅如果能够突围出去，我六师六师就会还留有一分血脉。让他们撤，越快越好。是。
2: 师座，日军第15混成旅和我123旅在王庄交火。

0: 这就是我们眼前的处境。日本人集中了三个旅团，把我们紧紧包围在了马家坡。丰田溃は、さらに三つの旅団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奴の危険も容易ではない。援軍さえもいない。品語で言えば。
1: 察之难逃都有诺的，没得的，各国部队有话给我们，得一切攻击给我仕掛给了。
2: 抵抗跟死了就来，全灭死了诺的，丰田奎的首领。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1: 师座，
2: 我们跟他们拼了！
3: 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师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4: 当时，我们被日军重重包围，孤立无援。 每个人都下定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当时心里更有一丝悲凉，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失望。不光丢了大局，也对川军太不公平了。
5: 哟，国光，是你啊！哎呀，什么风把你吹到武汉来了？
6: 委座今晚飞武汉，召我相见。我想是为了首都搬迁的事情。你在看战报？
5: 哦，淞沪会战，我军已处于下风，山西烂了，我看太原也难保了。
6: 啊，
5: 你看看这个，这是丰田奎发给刘湘的电报，刘湘转给我了。
6: 和川中父老诀别，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知道了。
5: 第二战区指挥明显。

0: 我们的军队已经失误，现在令第三军、十四军返回救援，川军也许还有救。我拉你联署个名字，向委座建议，你看怎么样？
1: 国光，你疯了！军事指挥向来都是委座。

0: 四川现在正在征兵，我怕打击四川人的积极性啊！自开战以来，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将军，再死一个冯天奎，我想反而会更加激励四川。算了，不提这个问题了，让上帝保佑他吧。
1: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没有紧追幺二二旅，看来是要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2: 师座，我幺二六旅已在马家坡构筑好工事，您就下命令吧。
1: 目前的态势，日军的三个旅团，兵力加在一起是50000人，我们的幺二三旅、幺二六旅加上警卫营人数不足20000，既然是决一死战，就要打出川军的气势。 这里是王庄，幺二三旅在这儿已经跟日军交过火了，日军暂时撤回去了。我判断他们是在明天拂晓发起攻击，而马家坡的正面呢，将是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侧后是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
3: 我带着警卫营，负责马家坡的侧后，反正是拼了。
1: 我对大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尽量多杀敌，多杀死一个鬼子。
4: 侵华日军就会少一个人。如果我们用20000人的代价拼掉他10000人，那也是我们川军队全国抗日战场的贡献。
5: 师座，刚刚接到电报，离我军不远，在日军的后面，有支友军部队刚刚渡过了滹沱河。
6: 这不可能。第三军和十四军在正太县，还在往西窜。这附近哪里来的友军？
4: 是八路军幺二九师，这是刘师长的电报，问我军位置。他们现在陈各庄，
7: 在这儿。
4: 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出现。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出击，敌人的包围圈就会被撕开一条口子。 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1: 给刘师长发个电报，报告我们的位置，请求八路军支援。
6: 是。

0: 就是这个方向，他建议我们利用夜色从这里突围。考虑到我们川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所以他派出了两名向导，今天半夜之前就会到。
1: 这好是好，可2万人夜行军，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0: 别打断我好不好？为了转移日军注意，他们决定今天晚上。 对中村旅团还有15旅团，即京夜袭，同时打掉神田峪的守敌。另外，129师的一个团已经摸进了阳明浦机场，任务就是炸毁日军的飞机。这样就解决了现在我们头上的危险。
2: 真是太好了，共产党，这就是雪中送炭了。
3: 国军把我们当龟儿子，炮在这撒手不管，烈火见真情，危难见真情，还是共产党仗义。
0: 郑主任，你说是不是？
4: 师座，天马上就要黑了，事不宜迟啊！
0: 教练，你马上去123旅告诉老赵，夜里12点之前带着队伍向马家坡转移。
3: 是，
0: 罗帆，
3: 到。
0: 把辎重全都扔下，等八路军的向导到了，我们就出发。
3: 是，师座。
5: 黄长官，六师来电，他们决定今夜突围。哦。冯天官说，他们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准备从马家坡突围到神田峪。
6: 太好了，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了。
5: 但是，连长官从太原来了电话，他知道川军在马家坡拖住了敌人，所以请你给冯天回下令。
6: 让他坚守待援，哪怕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日军西进，以保太原的安全。
7: 坚守待援？那严长官没说援兵在哪儿啊？
5: 他没说，所有兵力现都集中在太原附近了。
7: 拿空话来骗冯天魁。
6: 哦，
7: 那他的军饷呢？严长官有答复吗？
6: 有答复，等战役结束，按照实有人数，双倍发给军饷。
7: 屁话！屁话！让人家战至一兵一卒，又不派援兵去解围，等川军都死光了，再按照实有人数加倍发饷，有这么算账的吗？人家不远千里来抗日。 你让人家守太原，你又把人家给卖了，给冯天魁回电，我同意他今夜突围。另外，再给共产党刘伯承发个报，请他们务必帮助川军行动，就说我感谢他们。
5: 那严长官那边呢？
6: 他为什么不自己给冯天魁发报？
7: 什么事儿都耍阴谋，让别人背黑锅，自己装好人还那么抠门。
6: 我不是傻瓜，不给他当枪使，去吧。

0: 能看到你简直太好了。我来的时候，徐副师长还让我带回你好。
1: 首长他们都好吗？还有我们红九军的孙军长、陈政委，他们也都好吗？
0: 孙军长和陈政委都在西路军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们二九师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这次听说奉天魁有难，师长马上做出决定，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
2: 我们是被中央军给出卖了，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接到了刘师长的电报，大家可都是喜出望外。
0: 奉天，我听说你们是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现在都快十月底了，士兵咋个还穿单衣草鞋呢？北方的秋冬黑冷，他们扛得住不？
2: 不瞒你说，这草鞋还是出川时乡亲们连夜给赶出来的，士兵们每人就发了一件毛背心，也是乡亲们给织的，就连部队出发时候的军饷都是人家冯师长把房子卖了凑的。到了今天了，蒋介石是一分钱都没有发过，更别提什么武器装备了。
0: 八路军还不是一样，为啥子抗战最积极的都是我们这些领不到军饷的部队呢？哎呀，算了，不说了。到了陈天宇，我们已经准备了热饭热菜，你们可以吃个饱饭了。
2: 好，弟兄们加快步伐，到了神田峪我们就有热饭热菜吃了。
0: 走吧。
2: 好。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风副官，您怎么没进去啊？啊，
1: 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静。哎，你这马哪儿来的呀？哦，
0: 这是八路军刘师长的马。刘师长吩咐送给咱们师座了。八路就是不一样啊，对咱们川军真是没话说。
2: 你刚认识他们这一会儿就这么喜欢他们了？
0: 那当然，你看人家八路，军纪又好，老百姓又拥护，仗打得也漂亮。嗨。
2: 我是看眼界了，不瞒你说，我是知道晚了，我要知道早了，我早偷八路去喽。
3: 富平同志，
1: 罗书记，你们谈完了？
4: 刘徐首长在和冯天奎谈话，可都谈到了你啊。你在川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你评价非常高，起到了我党的代表作用。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4: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1: 好。
5: 自从你们出川以后，四川的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热情日渐高涨。我们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参军上前线。在刘湘身患重病，蒋介石计划把首都搬到重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进入了四川，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上个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
1: 那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吗？
5: 蒋介石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共，只是迫于抗战的形势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投入抗日，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更加警惕。刘湘在武汉养病，我随129师行动，到了河北以后绕到武汉见面。
1: 难怪我们会在这里见到你。
5: 我听首长和冯天奎谈话才知道，他早就和我党有联系了。当年营救萧淑女同志，他四处奔走，他受萧淑女同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一直秉承不和红军作战的原则。徐副师长称赞他多年以来是我党的同路人。
1: 是啊，川军在国军当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救了中央军部队，可是他们却丢下我们不管，使我们陷入了重围。冯天奎对这一点那也是感同身受。

0: 所以他向我提出要参加八路军，可见他对国民党抗战有多失望。
1: 是，他跟首长谈话提到过，甚至于有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0: 那首长答应他了吗？
1: 首长赞扬他，答应将他的请求尽快向周副主席汇报。不管在党不在党，当前抗日是头等大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0: 是啊。
2: 报告罗书记，冯师长已经走了，首长请您回去，有事要谈。
1: 好，我马上就来。冯平同志，多保重。
0: 多保重。
1: 再见。
0: 再见。

0: 师座，你们在里面谈话，我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笑声了，我就知道一定谈得很融洽吧。
1: 他乡遇故知，我和刘师长啊，整整10年没见，和徐总指挥是第一次见。共产党里能人真是多。
0: 共产党里和四川有关系的人还有很多呢，像吴玉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那都是四川人。
1: 他们这次对川军鼎力相助，我冯天奎终身难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唯有多杀敌，才能够报答他们。
2: 师座，电台已经架设好了，要不要向第二战区发报？
1: 发报，告诉他们，我66师得益八路军的帮助才脱险。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
2: 好的，师座，我马上发报。
1: 我就是想羞死这帮混蛋，只顾逃命不顾战局。如果共产党是天，他们就是阴沟里的泥。
0: 可是这样发报，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我就不信白的还能变成黑的了。
3: 冯天奎从马家坡脱险了，八路军一夜袭扰，转移了日军目标，川军才能够连夜行军，跳到日军的后方。但是看看你们的作为，你们受困，他来解救你们，可你们一脱身撒丫子往西跑，把整个政态线敞开，阳泉实现了，鱼刺也要不保。晋东防线的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日军抄了太原的底，影响了整个山西的战局。严长官对此大发雷霆。
4: 黄长官，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也浴血奋战，怪只能怪日军太强大。
5: 我们在娘子关抵挡日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败退，那是因为没有援兵。
3: 你这是放屁，川军不是援兵啊。冯天奎提出在侧隅文笔山马家坡建立防御体系，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可你们呢，溜之大吉，这叫配合吗？
6: 如果要追究东线失败的责任，第一个该追究的就是冯天奎。
3: 你什么意思啊？
6: 不是吗？我们撤退是奉了伪作的命令，日军三个精锐旅团围攻马家坡，严长官下令冯天奎坚守，目的就是拖住敌人，可他却跑了，这才是日军大举西进的根源。
4: 就是嘛，我们同日军鏖战了20天，已经精疲力尽了，本来冯天奎是接替我们拖住日军，就是他的责任，他擅自脱逃应该追究的。
5: 我同意诸位的意见，我们应该联名向伪作禀报。
3: 严长官让

0: 冯天奎坚守的电报是我扣下的，
1: 他根本就不知道。
2: 黄长官，这话我们都没听见，难道你想替冯天奎承担责任吗？
3: 黄长官，你是桂系的人，没必要替川军背黑锅吧？
0: 你们这些人太无耻，没良心！
4: 黄长官，
5: 黄长官，
4: 黄长官，
5: 黄长官，
4: 快来人呐！黄长官发疾病了，马上把他送去医院。
5: 快来人！
0: 没良心呐！没良心呐！
2: 黄长官骂冯天奎无耻，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吗？
0: 听见了，他为此气得吐血。
3: 我也听见了啊，他还说冯天奎没有良心。
2: 那我们就照这样，给严长官和委座发电报，把东线战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冯天奎。
6: 我告诉你，委座发火了。
7: 委座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神秘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来，坐坐坐。刚才我们正在开会，委座收到了从山西发来的电报，当场就骂了娘，紧接着他就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冯天奎从日本的包围中脱险了。
7: 啊，冯天奎能脱险，这是好事啊。委座生什么气啊？
6: 是共产党八路军接应了他，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叫神田峪的地方，和八路军在一起呢。
7: 委座就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
6: 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53军，参加了八路，委座为此正窝火呢。冯天奎会不会走吕正操的路？他的手下可是有20000多人呢。
7: 那委座打算怎么办？
6: 委座已经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急令冯天奎部队到达安徽芜湖，支援第3战区的淞沪会战。委座还在电报里对冯天奎进行了嘉奖。
7: 委座既然已经对他嘉奖了，那还生什么气啊？
6: 电报只是委座的诱骗之计。我实话告诉你，冯天奎的人头不保了。
7: 你说什么？委座要杀他？
8: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并命66师迅速通过第1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老蒋已经亲自担任第3战区的司令长官，指挥淞沪会战。
9: 我们刚落脚就要出发，这安徽芜湖又怎么去？
8: 老蒋已经命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给予交通运输方便。老蒋还答应了，只要到达了第3战区，所欠的军饷一律补齐，武器弹药按中央军规格一视同仁。
6: 这老蒋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8: 老蒋还命令我将部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加烈，让我火速前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离开神田峪去武汉，我在那儿等你们。
10: 师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第一，蒋介石他从来就没有亲自给师座您发过电报。第二，他突然对66师的态度大转变，这也不正常啊。我看到过黄旅长发来的电报，122旅突围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问，他们都到村子里去要饭吃。同样是66师的部队，怎么可能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11: 师座，冯副官说的有道理。122旅怎么办？
8: 让他们向武汉集结，在那儿与我们会合。
11: 好的。
8: 老蒋给我发这个电报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怕我冯天奎投共，所以哄着我。而共产党却告诉我要团结抗战。

0: 这就是心胸的区别。我不在乎他的军饷武器，川军第一仗没有打好，我要在淞沪战场上打个漂亮仗。
1: 师座，
0: 好了，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向刘师长辞行，今天晚上去武汉。

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没什么。你不是计划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八路军有作战任务，完饭以后就开拔了。共产党抗日比国民党积极啊！ 自从到了神天峪，我发现你的话是越来越少了。

0: 我就是心里郁闷，也说不出个为什么。我知道，蒋委员长，对不对？师座，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武汉吗？ 我劝你别去了。为什么？我在委座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前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是个北伐名将，后来宁汉分裂后，他不愿意亲共，被委座记恨。后来徐州失守，委座被责难，委座就以面伤机宜之名，把他骗到南京秘密逮捕。
1: 后来又以不听指挥、引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等罪名，把他弄到杭州杀害了。你觉得当年的王天培跟今天的你，不是很像吗？王天培的事我听说过。下午我还收到了卧病在床的黄长官的电报。
2: 没有当中年，这帮人实在是太无耻了。这些人，在我眼里狗屎不如。
0: 既然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我不去，
2: 又怎么能够说明自己的清白？又怎么能够把泼在我们身上的脏水擦干净？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要留下来，川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吗？我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跟冯副官、罗参谋长要带着队伍上前线，要多打几个胜仗，也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3: 师座，把B和情报牌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上路了。
1: 我们马上走。
3: 是。

0: 知道了。前面车厢从郑州上来一波四川兵，我一打听是咱们川军幺四五师的。
1: 哦，田春，
2: 好意思。
3: 我靠，果然是你！
2: 我可真没想到能在火车上遇见你。
3: 我也没想到。
2: 你什么时候出的川？
1: 我们21军是9月底出去的，大部队都在万县上川。我和潘军长去郑州开会，搭这趟火车回武汉会合部队。刚才看到你的司机，我就猜你准在火车上。果不其然。田奎，那报纸是前几天的吧？你知道吗？太原已经陷落了。
4: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1: 听说你和完颜师团交过手，打得很惨烈，怎么样？鬼子好对付吗？
4: 我的112旅啊，在固安一仗下来，就剩下1000多人了。
1: 嗯。
4: 我们强攻马家坡，鬼子死了100多，我们伤亡700多，最后是咬着牙才拿下了阵地。
1: 什么原因呢？是武器不行，还是战术有问题啊？
4: 都有问题。最关键的是战场指挥。正太县我军10几万人，鬼子是5万多人，我们是一盘散沙，鬼子是一只拳头。
1: 谁都知道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优势，难道严长官不懂？
4: 哼，他怎么能不懂呢？这儿也不想丢，那儿也想保，四面出兵，结果哪儿都保不住。我是一仗打下来，我才有点明白。还是共产党的运动战游击战队，
1: 是
4: 把大中城市都留给你。你日本多少兵？我中国这么大，噎都噎死他。
1: 说得对，这一点很重要，我得记住。
4: 哎，你还要记住一条，友军不能信，友军会害死你。
1: 嗯。

0: 什么意思？反正你得多留预备队，一个师至少有一个旅座机动，不然你会很被动。嗯，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师啊，马上就要调入第三战区，咱们可都是川军，咱们之间可要配合作战。天贵，
1: 这点你放心。 我们都是川军，一定要合同作战。在出川的时候，不就表了态？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仁。不去之日寇，我绝不还乡。所以生死对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全军将士也是如此。
2: 知道，我还有备战。
0: 好，好，两位去准备准备。

0: 王市长，我们好久没见，我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
1: 就为了接我这么兴师

0: 总重，挺大的排场啊！你知道就好。我现在向你宣布，你在山西战场上临阵脱逃，致使整个战局恶化，还私自勾结共产党，因此军委会决定逮捕你，明天进行秘密审判。
1: 请吧，冯师长。
2: 石座，石座，
3: 凭什么抓人啊？石座，石座，石座，
2: 石座，
1: 这怎么回事？
2: 哎，
4: 这是违宪吗？
2: 康兆民，他犯了什么罪？你怎么随便抓人呢？姚师长。
5: 这是委座的命令，你不要多管闲事，对你没什么好处。我必须要指出，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战场的指挥是混乱而失败的，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
1: 而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和战争，完全准备不足，导致了许多前方将士的无辜牺牲和战场的被动。
2: 哎，
1: 哎，
2: 谭局长，饶师长，你们怎么来了？
1: 我来是想问你，冯天奎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2: 你们怎么知道他被抓起来了？
1: 我们是同一趟火车到武汉的。
2: 抗兆民把他带走，我是亲眼所见。这是委座的命令，涉及到正太县的战事，有人指责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6: 那是胡扯！
7: 冯天奎我还不晓得，川军有怕死的，都不出川呢。
2: 谭军长，你别急，这件事情我们也想弄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1: 我们川军正在各地战场流血作战。
4: 这事要是不公平，你们对得起川军的弟兄们吗？
2: 嗯，我们能掂量出这个分量，请你们二位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
1: 刘总司令在病中，也知道这个事了，还要川军派代表旁听对冯天奎的审判。
2: 这个，我们还得禀告委座，需经他的同意才行。
1: 那你尽快报告。
2: 我们等你的消息。参座，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8: 好。
2: 刚刚得报，师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听说军委会要秘密的审判他。
8: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
1: 太不公平！
2: 听说滇军、黔军还有桂军都要派代表参加。
9: 我相信师座铮铮铁骨，他绝对不会屈服的。这个审判会只会成为他的一个战场。我也相信他会胜利的。我们要争取早日赶到武汉，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10: 是。
2: 天奎啊，没想到在这种情景下见到你，情何以堪呢？
10: 我说老何，你算个球啊！
2: 是非曲直，你还不清楚吗？
10: 今天这场会审对你很重要。川军的潘军长要求参加，委座已经批准了，还让各地方军队派了代表以示公允。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但决定多留半日，等待结果。如果想杀我，何必多此一举？
2: 山西之败，总得有人担责任，还得服众啊！行了，我不多说了，我陪你进去吧。各位，奉委座之命，今天这个特别军事法庭专门为审理山西溃败而设，由我、何主任、康总干事组成审议团。 来做最后的裁定。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肃静，不准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

0: 没有问题吧？你们二位怎么样？
1: 我没有问题，开始吧。
0: 日军已于前日攻陷太原，忻口大战，我军与日敌周旋月余，因娘子关失陷，我军正太全线崩溃。追究我军失利之因，东线溃败是主要根源。严长官指冯天奎贪生怕死，在马家坡擅自脱逃，而各参战将军也联名伪作，告冯天奎弃友军而不顾，是山西战败的祸根，应当负全责。
2: 诸位将军，你们代表第二战区，你们也是这样看的吗？
3: 没错，战局溃败之主人就是他。
4: 谢谢你的高抬，没想到我一个师竟然能改变整个山西的战局。你是第三军的吧？你们军长呢？他不敢见我。
3: 我们军长正在指挥作战，他凭什么来看你啊？
4: 哼，作战，我从枫陵渡渡过黄河，一进山西我就看见了溃兵，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是第三军的人。你们被包围了，我的122旅在固安激战了一天一夜，打得只剩下了1000多人。你们逃出去了，我的122旅呢，却陷在包围之中。要不是我的这个旅，你们全军都不在了，你也逃不了。你还能坐在这心安理得的审判我吗？能吗？
5: 这是两回事儿。掩护主力撤退是你川军的任务。
4: 我的任务是什么？战区长官告诉我，说是伪作的命令，就6个字：迎击西进之敌。我说诸位将军们，如果你们接到这样的命令，一没有作战计划，二没有具体的目标，没有具体的位置，请问这仗你们怎么打？你是14军的吧？马家坡那么重要的阵地，你们给丢了，退缩到神仙洞。日军的一个旅团就把你们给包围了。兄弟，日军的第5旅团才10000多人，包围了你们30000人，你们丢不丢脸呀？
6: 你不是也逃了吗？
4: 不错，日军的3个旅团50000多人把我包围了。可是之前呢，战区命令你们2个军突围以后，要在文笔山跟侧隅一带建立阵地，和我马家坡形成环形的防御阵地，就可以阻挡郑太铉日军的进攻。哼，可你们倒好，我把你们救了，你们把撒丫子跑了，把老子撂在了马家坡。几位大爷，你们要跑的话也告诉兄弟我一声啊，你们这是不是叫没良心啊？
7: 回错是明白，我们接着听。
1: 请苏去啊。冯师长，8路军129师为什么会帮你？你们之前就有联系吗？
4: 这话问得奇怪了，我们川军刚进山西，地皮还没踩热，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系？我们被包围的时候，8路军正好在敌后活动，马家坡一带就是他们的游击区，所以他们派出了向导，连夜把我们带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要说帮，他们炸了阳明铺机场，对严长官的帮助是不是更大呀？
8: 好了，不要说这个了。严长官命令你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为什么不执行？
4: 我从来就没有接到过严长官的电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1: 你狡赖，贪生怕死，见有机会逃跑，就故意装作没有接到严长官的命令。

0: 事。我们都接到了电报，你没接到，鬼才信呢！哼！
1: 再说，跟你们这样的川军配合作战，我们丢人都丢不起，不跑才怪！
0: 混账！你侮辱川军！我们不远千里出川抗战，第一仗我几千个兄弟就战死他乡。川军，你们的命都没了，说这种混账话，你们良心让狗吃了。
2: 你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不要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
3: 贺主任说得对，冯师长，你还是解释一下严长官的电报吧。
0: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严长官的电报。
2: 你说你没有收到，那谁能证明你呢？
0: 我。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8: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9: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

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

0: 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

0: 别的小，不炒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

0: 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

0: 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能证明，严长官确实发了份电报，但那是发给我的，让我转封田魁，我扣下了。冯师长，让你和川军蒙冤受屈，我向你道歉。 你们都是军人，不是政客，作战失败就是失败，为什么要推卸转嫁他人？参加作战的是全国的军队，你们的所作所为，人家不是不明白。再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们协同作战？
1: 师长，
0: 冯天魁。 不惜自陷重围，解救中央军两个军几万人，他不但没有罪过，更应该嘉奖。这个审判会实在是荒唐，如若还要判冯天魁有罪，你让国人怎么能心服口服？
2: 可是黄长官，你为什么要扣了严长官的电报？
0: 因为严长官太抠，他怕冯天魁找他要军饷，就下令他的所有指令都由我来转达，让冯天魁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觉得这些将军们都跑出去几百里了，他们会回来救援他吗？
3: 是。

0: 小贺，你总算是说了句公道话。这公道话不是我说的，是伟作说的。伟作就在后面的屋子里。冯师长、谭郡长、饶师长，伟作现在准备接见川军，请你们过去。王长官也请你参加，其他的人都可以散了。但是今天庭审的内容不许外传。
1: 违者，军法从事。王长官，谢谢你仗义执言。
2: 应该的，我要是再不站出来，就没有人站出来了。走吧，我们去见韦座。

0: 过来，跟上。好，来，能不能？哎，
1: 建主任，吩咐官，师座命令我来接你们。
2: 我还正想问你呢，师座的没事了吧？
1: 没事，
0: 师座现在在哪儿？哦，
1: 那个幺四五师的姚师长来武汉了，师座请他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我带你们过去。
2: 好。
1: 我亲眼看见的，日军的一挺机枪开火，我们的战士成片成片的倒下去，血肉模糊。
0: 那场面让人看得惊心肉跳。
1: 可唯佐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土地都不能丢。用他这句口号来保卫南京，南京就是第二个太原，根本保不住。日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和他们作战，要保持高动的机动性。
0: 必要的时候，要用游击战。
1: 你和共产党的想法太接近了。你知道那天庭审老蒋为什么突然放你马吗？
0: 因为他知道你事先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你被八路接应也只是个偶然，他就放心了。不信你看后来啊，他把追究责任的事搁在一边，连问都不问了。
1: 共产党永远是他的一块心病。天贵。
0: 短视为军人，血染黄沙是我的使命。我在日寇面前绝对不会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就是孟子那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
1: 我们六师就在你的南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0: 我要四五师今晚就要沿长江东下，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0: 师座，
1: 都到了，122旅也到了吗？
0: 到了，黄范昭三个旅长都在屋里等您呢。
1: 走，
2: 行动路线和作战方案也收到了。
3: 石头少保，
1: 玉面，你吃够了？
4: 石头，我们122旅还剩下1300人，从格外苦维和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被友军嘲笑歧视，就这样，没有一个兄弟逃跑的。

0: 您的召唤，得到消息后，在郑州见到了大部队，兄弟们眷顾，终于见到亲人。
1: 这我都知道，你们旅是打得最苦的，也是受到待遇最不公平的。
0: 陈军太着急，兄弟不明白，千里迢迢出征抗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还被人看不起。他知道您被抓进审问，师座，我传信真的是好难呀。

0: 我们不提这些了，我们川军出川抗战，是为了抗日，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让士兵们好好睡上一宿，淞沪战况吃紧，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前线。
1: 运输司令部把车船都安排好了，可是官兵们的冬装怎么办？幺二二旅的士兵到现在还穿着草鞋呢。
0: 忠儿，那些珠宝都随身带着吗？
2: 我一直带着。
0: 好，把它变卖了吧，给所有的官兵们置办棉衣棉鞋。同意吗？
2: 是。
0: 师座，您见过委员长了，欠我们的军饷，难道还不发给我们吗？
3: 他在那张欠条上写了个字，让我找周俊元领取，请周的说了，等我们到了安徽前线，就把军饷给我们补上。兵工署倒是答应，可以补充武器弹药，你马上派人去取。他们这次又重发了20门迫击炮，还说没有废品。
4: 这次老蒋怎么会这么开恩呢？
3: 还不是因为山西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打赢，但是也让他看到了我们川军的实力。
5: 我们就是要多打胜仗，让所有人对我们川军都刮目相看。淞沪会战在鏖战3个月后，日军大量增兵，并在杭州湾登陆，使战局发生急剧直下的变化。11月13日，国民政府宣布放弃上海，日军大举进攻。 战火开始烧向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拉开了帷幕。

0: 师座，我们已经到达安徽青阳，军部令我们在此暂停，等候命令。好，把电台打开，我和军部联络。是。
1: 飞机来了，注意隐蔽！飞机来了，注意隐蔽！
0: 注意隐蔽！师座，您躲一下吧。
1: 我躲？<笑>我倒要看看小日本能逞什么凶。
0: 他不过如此。师座。 军部来电，命我们极尽广德，务于后天上午之前进入阵地。还有一封电报是六十六师冯师长的，他们从芜湖下船，正想宣城进军。好，
1: 刘辉殿，告诉冯师长，我到了广德之后再跟他联系。是。
2: 师座，
3: 啊，
2: 幺四五师饶师长回了电报，他们正从青阳

0: 向广德进军，这是电报。
1: 德阳是太湖区域，向南京的咽喉，只有国华能守得住。
0: 师座，南京卫戍司令唐长官发来敌情通报。
1: 苏州、常州都失守了，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敌中岛师团向安徽进犯。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守住宣城，和21军共同阻挡敌中岛师团的进攻。命令部队急行军，明天拂晓之前一定要到达宣城。
3: 是。

0: 主席和江阴都失手了，日军中岛集团从太湖登陆，正想往广德宣城一带发起猛攻。他目的就是要包围南京，我们一定要扼守阵地，绝不让日本人靠近一步。日军飞机大炮反复轰炸我军阵地，我们伤亡很大呀。
1: 伤亡再大，要坚守阵地。告诉士兵们，要有决胜的信心。
2: 是。报告，师座。

0: 四三三旅统旅长来电，敌人正在猛攻四安，伤亡很大。
1: 四安离广德60里，是广德的一道屏障，四安不能去，否则广德就危险了。我现在就去四安指挥战斗。刘旅长，广德这里就交给你了。
2: 师座，您去四安太危险了。
0: 还是不要去了。哼，我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险。你不要多说了。广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样，再派一个团扼守老庙。只要你注意警惕，不要让敌人从背后抄袭，就不会有问题。明白吗？
3: 明白。
4: 师座，六师六师冯师长的电话接通了，他要和您说话。
3: 你一个师要顶住中岛整个师团的主力，行不行？要不要我把123旅给你调过去？
5: 不用了，敌人正从西洞庭山调兵，都是上你那个方向去的。我这有地形优势，对付小鬼子游刃有余。我这就去四安指挥战斗。
3: 我会把电话线牵到那里，我们一定保持联络呀。
4: 好的，国华，敌人来得很猛，你千万要小心。
3: 你放心吧。 打不了一个死，
4: 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的。

0: 我看你心神不宁，是在替饶师长担心吧？国华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可他在部队长途跋涉，一到安徽就投入战斗，武器装备又差，他遇到了我们在山西同样的情形。
1: 师座，126旅范旅长报告。
0: 日军从东西洞庭山不断增兵，都集中在朗西附近，大有一我决战的架势。宣城铁路被炸断了，咱们的运输补给线瘫痪。敌人的目的是拿下广德，打开通往芜湖和南京的大门。我们是国华的侧翼，绝不能让敌人突破。把122旅火速增援。 一定要把日军挡在朗西的外面。是。周二，
2: 在。
0: 来，日军运送的增援的兵力和弹药，走的是水路。你带一支小分队，吉祥军到这儿，福东，把他的军火库给我炸了。他断了老子的运输线。
3: 我让他也没粮没弹药，我这就带人出发。我和他一起去吧。你们把我们从山西带来的日军的军装都换上，这样方便你们行动。
2: 是。
4: 师座，日军司令官中岛用飞机空投了劝降信。
0: 用电台明码告诉他们，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弟兄们，小鬼的气焰嚣张，正从太湖大量增兵。我们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抄袭他的后门，炸掉他的军火库，明白吗？明白。报告。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主任，这次任务没有我们，但我想跟你一起去。
2: 我也想去。
0: 你想去？我犯过错，我对不起你。 我想在任务中洗刷自己的罪过，请主任给我这个机会。
2: 好，卫兵，你留下，其余的，我们出发。

0: 我要给他八次的长弓顶光，都被他粉碎。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我饶公还的厉害。师座亲自上战场，孤老师别客气，我川军不是好惹的。
1: 这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家公路发现日本佐佐木旅团，他们已经占领高庙，正向广德进攻。什么？
0: 高庙就这么轻易被敌人占领了。我叫刘汝斋派兵扼守，他不派了吗？
1: 他们只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敷衍敌，而且日本人一到，他们这个连就退回广德了。
0: 什么？临阵脱逃？
2: 给刘汝斋打电话，让他把那个连长马上毙了。
1: 刘旅长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我们也是刚刚得知。 他看见日本人重兵围攻，就弃守广德了。

0: 广德失守的消息吧，
1: 石总。广德失守，宣城的大门就敞开了，我们怎么办？
0: 先不要想我们，国华陷入重围了。

0: 广西那边怎么样？
1: 122旅上去后，松本旅团的进攻被遏制住了，那边的形势暂时缓解。把122旅再调出来，穿插到刘洞，阻断松本和佐佐木旅团。
0: 师座，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再说，122旅一走。
1: 朗西又会吃紧了。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做，
0: 断了佐佐木旅团的后路，他势必要回撤，对不对？这样国华才有可能突围。就算是把122旅都打光了，只要能救出国华，你认了？
1: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
0: 命令123旅坚守宣城，126旅坚守朗西。
1: 不管遇到多大的牺牲，
0: 都不能后退一步。
2: 是。

0: 你们看，这就是敌人的府东军火库，这么多汽车，果然是鬼子运输的重点。刚才老百姓说，鬼子们为了争船，把太湖对面整个村子的人都给杀了，太可恨了。
1: 这里戒备不严，我们可以混进去。可是军火库怎么查的呢？
0: 哎，你们看，最左边那辆车，上面全是汽油桶，里面装的肯定都是汽油。
2: 得把那辆卡车弄过来，把汽油都浇到军火库上，鬼子就完蛋了，就走开。
3: 可怎么弄那卡车呢？
2: 我有主意了，走。
4: 喂。
2: 何のだ。かわいい娘じゃ。どこの人？あ、彼女総監する。能せてこれはせんか。
5: 俺だ。俺に任せろ。俺だ。俺だ。俺だ。俺だ。
2: すごいな。ただの言いだけも。お前たち何者だ？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

0: 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

0: 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好家
11: 伙，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3: 说
12: 去，
13: 张大爷，
14: 别让
13: 了，
14: 张大爷，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听指挥，以致兵败，只唯有不惜死，以报蒲公之誉，以传忠父老之情。六师被炸的电话线接好了吗？
1: 接线兵已经去接线了，能不能通不知道，但是彭师长给我们来电报了。
0: 嗯，他说什么？
1: 66师12旅已经安插到流动，包围我们的佐佐木军团一个连队的兵力被抽调，我们可以从秋村狼溪方向突围，那里有冯师长126旅跟我们相接应。师长，这是我们最后突围的机会了，
0: 你赶紧回电告诉冯师长，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我饶国华的任务是广德，人在广德在，我已决意为国尽忠，于日寇血战到底，赶快发电报告诉他撤回122旅，不然损失就大了。
2: 报告。
3: 是。
2: 师座，日本三峡连队发来劝降书，如果我们不降，他们就要进攻了。哼，
0: 小鬼子，我从七七事变发生起就渴望到祁连县杀敌，吸血过之，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我有幸如愿以偿出川抗日，我们出川时

0: 接要素五师，是。亚素，亚素五师，亚素五师，收到指挥的。怎么回事？亚素五师，亚素五师，亚素五师，收到指挥的。
1: 怎么回事？亚素五师，亚素五师，亚素五师，收到指挥的。
2: 教练，
1: 命令幺二旅要不顾一切向杨师长靠近，那就在出来。
2: 是。
3: 师座，通了，饶师长要跟幺二通了。
2: 归是我川军的英雄。
1: 师座，通了，饶师长要跟幺二通了。
2: 滚！真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能通上话。
4: 兄弟，我先走一步了，你为什么不突围？
5: 我的任务是死守广德，广德在，我在，代我向川中父老告个别。

0: 生死相顾，我们是生死之交。可如今他殉国了，是日军的哪个部队最后向他发起进攻的？
1: 是佐佐木旅团的三下联队。
2: 这个连队罪行累累，在太湖边

0: 上，他们为了争船，屠杀了上千的百姓。
1: 教练，从1230火速抽调一个团，加上师部警卫营，亲自带队，要灭了这个三峡连队。
2: 我们死去的老百姓报仇。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
0: こいつは手強い。松本旅団も乱視で奴の妨げを受け、未だに前に進めずにいる。さらに奴は劉鈍に旅団を送り込み、わしとの決戦を企んでいるかのようだ。
1: 将軍、劉鈍は我々二つの旅団の連結部です。我々の補給線も脅かします。これは我々の最大の問題です。
0: そのため二つの旅団からそれぞれ連隊を派遣するのも、この危険人物を消すためなのだ。しかし戦軍のこの旅団は手強い。かつて全体戦線の偶安での作戦で、板垣の精鋭第五旅団でもなすすべがなかったのだ。
2: 将軍殿、自分の位置は劉鈍の最も近くです。奴は自分に任せてください。
0: いいだろう。森下、お前は戦闘に強い部隊を持っている。この任務を君に任せよう。すぐに劉鈍に増援し、必ず2日以内に戦軍122旅団を消し、我が師団の悩みを消し去ってくれ。
2: はい。
3: 森下连队是日军第十六师团，也就是中岛师团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参加过保定、石家庄战役，后被编入华中派遣军，参加了淞沪会战，攻占无锡、常熟都是他打头阵。这次打广德，他又在最前沿，可以说他是中岛师团的一把尖刀。所以作为日军的先锋，他的战斗力极强，说白了他就是中岛师团的门牙，专门用来咬人的。
4: 我就是要敲掉他这颗门牙。
3: 可眼下日军的气焰极其嚣张，无论在武器和兵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怎么敲掉这颗门牙呢？
4: 用我的122旅。
5: 可这122旅不是为了救145师才被派上去的吗？
4: 广德失守以后派出的122旅，我当时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替国华解围，再就是在日军的屁股上砸上一颗钉子。刘栋是日军两个旅团的结合部，又能威胁到他的后勤补给线。如果我是中岛，我该怎么办？
3: 吃掉122旅，拔掉屁股上的钉子。
4: 我等的就是这个。
6: 可是你只带一个团加警卫营，日军一个连队至少要3000人，敌众我寡，怎么消灭他们？
4: 这一仗我想跟共产党学。
6: 我明白了，你是要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消灭他。
4: 森下连队要增援刘栋，必经世界。
7: 就是这儿。
8: 快，跟上！弟兄们，快！
9: 我们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到达世界。
8: 快，加速前进！
7: 快！
6: 从广德逃出来的百姓，这是我们的冯师长。
10: 长官，
11: 长官，
10: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呀！
7: 长官，
10: 一定要救救我们！
4: 老
12: 我把你们起来，起来，好吧。

0: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告诉我。日本鬼子亲手啊！他们杀了我的儿子，轮奸了我的儿媳妇儿啊！
1: 烧了我的房子，我那小孙女才8岁呀！就被他们糟蹋了。何站长，站！
2: 命令是命，本御见三峡连队的日本人杀无赦，不接受投降，不接受俘虏，老子一伙的都不许要，明白了吗？
3: 是，师座。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师总，秦老伯他也是世间人，他愿意给我们做向导。
2: 老伯，我们要在世间跟鬼子作战，你愿意帮我们？
4: 愿意。你们大老远的为打鬼子从四川过来，我们当地人没什么可说的。
5: 是啊，
2: 老伯，
4: 你给我们带路。
2: 嗯，好，请。
4: 走。
2: 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

0: 大佐殿。
1: どうだ、部隊の結合は終わったのか。
0: 完了しました。先ほど偵察機が CJ に行軍する品部隊を発見しました。おそらくフォンティンクへの部隊でしょう。
1: おう、何人いるんだ。
0: 約2000足らずです。
1: これ式の人間が我が大日本帝国軍を阻止しようというのか。
0: あ、
1: 部隊に命令だ。作戦は変更せず領庁に集合し出発だ。私がこの品軍を消滅してやる。
0: はい。
2: 老伯。
3: 啊，
2: 这条路是去流动的路吗？
3: 不是，去流动的路在前面，这条路呢是去点将岗的。
2: 那是一个山洞啊。
3: 啊，那叫仙人洞。其实我们广德的洞特别有名，离这50里啊还有个洞叫太极洞，里面有10几里长的，而且是洞中有洞，洞洞相通。这仙人洞没那么大，可里边藏几百口人没问题。
0: 老伯，这个山洞有几个出口？
3: 这仙人洞啊有3个出口，一个出口对着河，2个出口啊对着两条路。当年岳飞爷爷就在这洞里边布下了骑兵啊，杀的金兵是片甲不留。这条路呢是当年岳飞修的，我们习惯叫它岳道。
0: 好，老伯，你先带我们去仙人洞，然后我们去点将岗。
3: 好，请。
4: 嗯，范旅长，你就按师座的要求顶住敌人的进攻，坚决顶住。好，好。
5: 广德方向有什么动静吗？
6: 三下连队正在集结，我们应该告诉师座，趁机进攻广德。
4: 佐佐木旅团的主力就在广德附近，去攻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6: 可是师座在世界阻地，那也是在敌人缝隙之中，搞不好就被敌人合围了。
4: 这正是师座高明的地方，他只带了少量部队，敌人就会麻痹大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旗子。选世界这个地方肯定是师座事先就想好的。
7: 参总，郑主任发来电报，他们已到世界，师座正在勘察地形。
4: 好，给郑主任回电，就说这边一切正常，我们等候他的佳音。
6: 是。
8: 主任，这是罗参谋长的电报。
9: 好，太好了。
8: 主任，这次打鬼子让我打头阵吧。
9: 卫兵，你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对我们也很重要。可是主任，

0: 我也杀过鬼子呀，在慈云寺的树林里头，你忘了？上次在山西，你带兵攻打马家坡，你就没叫上我。这次到福东烧军火库，你又把我撂下了。李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军校，一起加入的川军。他的死真的让我难过了很久。主任，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
1: 好吧，我答应你，我帮你跟师座争取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上阵杀小鬼子了。
2: 您看见那两条路了吗？一条就是去流动的，还有一条呢，进来就是越道。
3: 越道里面是一片丛林，有一条河，还有一个仙人洞，这是埋伏的好地方。
4: 师座，那你找到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吗？
3: 你看这地方，空间狭小，山峰耸立，飞机投弹就没有目标，重型武器就派不上用场。走，我们回去，研究一下作战方案。老伯，谢谢您。
2: 不用谢，你们要多杀敌人，替我们报仇啊！
3: 你放心吧，明天这个时候啊，森下的脑袋就不在了。

0: 你带着部队出来，将日军前后分割开，前后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师尊。
0: 你的任务最艰巨，你带上一个营，负责诱敌。日本人很狡猾，道路地形不熟悉，他都不见得敢进越道，哼，甚至有可能经过师姐，直接就奔流动。你呢，要阻击他，把他激怒，然后再一路败退进来，还要留住部队，等敌人全部进入以后，封住打鼓台，断了他的退路。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败仗是最难打的，要败得越惨越好，这样敌人才有可能上当。
2: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不过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你的将军制服
3: 最好能再借给我们匹马。
0: 哦，我答应你，我再调你四挺机枪，三门迫击炮。我的指挥部今天从这里移到点将岗，点将岗是整个峡谷的最高处，这里相传有当年岳飞点将用的木桩，我就在木桩上以挂灯笼为号，分红黄绿三种颜色，每种颜色就代表你们每支部队出击，明白了吗？
1: 明白。
4: 明白了。
0: 各位，此次行动是向日军的复仇之战，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要严守军令，不怕牺牲，艰苦作战，就让我们以战斗的胜利来告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1: 是。
5: 是。
0: 明天战斗最惨烈的不在点将岗和神仙洞，而是在打鼓台，你先要诱敌，后要阻敌。李先生的任务很重，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已经想好了，敌人要想行动肯定会先侦查，今天晚上我将两个连埋伏在打鼓台，让一个排在越道和去流动的路上建立阵地，然后在越道上建立防御阵地，我狠狠地打他，然后再撤，只有这样小鬼子才有可能会上当。
0: 日军的火力会很猛，打阻击的这个连，尤其是前面那一个排，一定要打得顽强，要把鬼子打痛了，敌人才有可能上当。但是这个排也要冒巨大的牺牲。
5: 师座，我去，我愿意打先锋。
0: 是你，
5: 主任，我给你提的要求，你跟师座说了没有？你肯定没说。
2: 卫兵一直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想上前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5: 师座，请您给我这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思想工作跟前线作战是两回事，森下连队那不是一般的凶狠，他
5: 我不怕。师座，我不会给川军丢脸的，我中卫兵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0: 报告，师座，灯笼准备好了。
1: 你见到周团长了吗？
0: 见到了，探长转告您，各营士兵已经进入埋伏阵地了，一切在按计划进行。
1: 今天天不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让我们以败仗开始，以胜仗结束。

0: 快点！卫兵，有什么情况？刚才来了一队鬼子侦察兵，一看见咱们的防御工事，就悄悄退回去了。
1: 他们这是回去报告去了。
0: 裴主任，你说这帮小鬼子就在对面，他们为什么不进攻呢？
2: 他们肯定是在犹豫什么。
0: 卫兵，你继续在这监视。 我用炮轰轰他们。
3: 走，加油，各位。
4: 是。

明白，师祖，鬼子的陈下联队跟我们打响了，但是进攻规模不大，

0: 森下果然很狡猾，他这是在试探。命令郑冲，多用机枪跟迫击炮，把这股敌人全干掉。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主力全部都在峡谷口。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

0: 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

0: 员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

0: 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

0: 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游戏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未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躁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

0: 镜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和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子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5: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

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2: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对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朱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0: 欢迎朱主任。
2: 欢迎您。
3: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该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2: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街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3: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0: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3: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呢，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

0: 9.9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性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1: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秤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0: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2: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0: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1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1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
1: 是
0: 腰最细的平面。
1: 对，
0: 不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1: 紧一点点，
0: 紧贴皮肤不紧绷即可，
1: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2: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0: 对，
2: 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0: 对，
1: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2: 我看看
1: 多少呢？
0: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2: 79到80。
1: 就是
0: 达标的，
2: 女生是88，
0: 80以上。对，
1: 八十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0: 体重超标。
1: 超标。
0: 属于
1: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2: 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0: 对呀、
2: 如果把这个数值去掉，应该在80以下。
0: 再减少3到5厘米是至少。
2: 那也就是76、77。
1: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2: 很标准。
1: 没有这个隐患啊。
0: 没有。
2: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0: 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旦迈入了医学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1: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0: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4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1: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0: 看就是看体型。
1: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0: 体型的变化。
1: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0: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1: 就均匀的。
0: 对，全身性肥胖，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1: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脂性的，
0: 矮脂
1: 性的肥胖是吧？矮脂性的，
0: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风险没有那么高。

0: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1: 腰围，
0: 这是我们
1: 啊、
0: 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个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棘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1: 对，这是常见的，
0: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老
1: 来
2: 瘦，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他的这个肌肉合成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每年在以1%-2%的速度下降，减重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稳指标和抗衰老。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去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问题，那就是要结合饮食增加优质蛋白，以及增加有氧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这个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
2: 的
0: 食物和脂肪。
1: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1: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啊，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就是科学的吗？
0: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

0: 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
1: 嗯，
0: 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1: 对，
0: 或者一个月。
1: 嗯，
0: 那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1: 反弹了，
0: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
1: 嗯，
0: 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手术，就比如袖状胃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亡的高风险，它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减重而走的捷径，它一定是在 BMI 超过37.5的超级肥胖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32.5合并有多项的代谢综合症表现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的患者才能够被推荐。它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亚健康状态，延长生命的，不是让我们来单纯为了减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更遵循科学的减重方式，把药物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2: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单纯的减重呢，往往是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
1: 嗯，
0: 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
2: 嗯，
0: 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合成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
1: 嗯，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
1: 啊，
0: 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去吃。
1: 嗯，
0: 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品。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1: 你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0: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2: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份儿。
1: 嗯。
2: 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0: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的至少一半的容量。
1: 嗯，
0: 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80%。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

0: 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这种管理应该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1: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哈，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做，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2: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1: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2: 是。
1: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0: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那每天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1: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过劳肥，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哎，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0: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日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在对抗挨饿，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1: 怎么办呢？
0: 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1: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0: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应该是从被动减重，要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

0: 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1: 嗯，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的去坚持。
2: 感谢朱主任的精彩解答，相信今天呢，大家对体重管理有了清晰科学的认识。
1: 是的，科学的控制体重才能守护健康。希望每一位朋友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1: 别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 别动！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

0: 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死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邓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

成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0: 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

0: 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不断提速。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
0: 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藏成功攻克稠油开采难题，累计增产原油突破100万吨。
0: 我区发布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标志着新疆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
1: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在霍尔果斯口岸，一辆货车正驶出国门，这是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新疆完成的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作为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在总经理伊尔森·哈布拉西看来，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1: 签证呀，注册公司、注册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一周，非常不错。
0: 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
2: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0: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
2: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0: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企业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疆丝路金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
3: 以前呢，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一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0: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
4: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流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5: 6月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4件。5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喀什地区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1588件，重点关注案件108件，其中来电1278件，来信31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0: 政府网查询。
1: 6月5号上午，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文化旅游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建新、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等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文化润江、旅游新疆战略部署，大美新疆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提升，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新疆文化旅游发展重要黄金期，进一步拓展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服务五大战略定位，为全区经济做贡献，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着力构建四季接续、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旅游格局。会议强调，要抓好旺季旅游，强化同国内头部文旅企业、沿江省市、港澳开展合作，常态化举办美食节、音乐节、非遗市集、体育赛事等，延伸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条，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游客体验感。要进一步优化热门景区线路设计，推进旅游厕所提质、道路升级、停车场扩容、标志规范等工程，完善便民设施、应急设施，全面补齐设施短板。要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涉文旅领域问题整改，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促进旅游服务质效提升。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深化同心互旅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欺诈消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景区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畅通投诉渠道，优化投诉闭环处置，以优质市场环境赢得口碑。要构建精准宣传体系，用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红达人、旅行社资源，开展矩阵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 IP， 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营造全域平安、全程安心的安全环境。历经22年攻坚，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成功攻克稠油开采难题，累计增产原油突破100万吨。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坐落于火焰山脚下，是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藏，具有埋藏深、粘度高的特点。这里的稠油如同蜂蜜，牢牢吸附在地下岩层缝隙中，流动性差，开采难度极大。经过长期开发，常规注水已不能保持产能。2004年，油田采用注气吞吐技术，通过注入天然气，就像温水化开蜂蜜，让稠油变得顺滑易流动，从而被开采出来，完成吞吐过程。随着开发的深入，2016年，油田升级成功减氧空气吞吐技术，就是通过储氧设备将空气中的氧含量降至4%，注入油井后，置换地层孔隙中难以驱动的原油集中到井底，流出井口。
2: 为延长有效期，油田再次创新构建减氧空气、二氧化碳、天然气等多介质组合注气吞吐体系，引入二氧化碳充当原油超强稀释剂，软化化解最粘稠的顽固原油。
0: 通过技术迭代创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逐步摆脱治得好稳不住的老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生产，并为国内同类油田提供经验借鉴。
3: 近日，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出炉，共有10家企业入围，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的细分领域，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0: 此次共有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上榜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这些企业深耕制造业细分市场，对

0: 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公司累计取得了20余项的核心发明专利，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实现国内外原料生产流通全流程的闭环可控、可追溯。
2: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话，我们现在产品的质量啊是处于这个行业内的领先的一个位置，市场占有率呢也通过权威的统计，在国内是排在第一的位置。
0: 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我区将持续围绕选育评用全链条，加大政策支持与精准服务力度，推动更多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更好引领产业提质升级。
3: 着力扩增量、优存量，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分层分类培优育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单项冠军做强新疆制造。获评制造业单项冠军可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它代表一家企业在细分领域做到了技术领先、市场领跑。能够脱颖而出绝非偶然，企业坚守长期主义，深耕细分领域，依靠持续创新搭建起核心技术优势，同时叠加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在借力新疆丰富的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对企业来说，冠军是硬核实力的官方认证，对新疆制造业来说，这份名单的出炉是产业转型的重要信号。他们既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壮大产业集群，也能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屏障，同时带动更多企业走专精发展之路，让新疆先进制造业根基越扎越牢。期待更多小巨人成长为大冠军，让新疆制造以更多独门绝技成为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中扎实可靠的硬支撑。
5: 今天，一批国产汽车从吉尔吉斯斯坦运抵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开展维修作业，标志着新疆首票国产出口汽车保税维修业务落地。
0: 这批国产出口汽车共7辆，货值184万元，因在境外运输途中遭遇事故损坏，需进境维修。之前受国家禁止进口旧机电产品目录限制，国产出口汽车无法运回国内维修，出口企业的海外售后服务存在短板。今年4月，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打破了这一困局。
6: 现在国内加工制造的出口产品及其零配件可以从境外进入综保区维修后复运出境，让我们可以承接中亚市场的汽车维修业务，也让新疆面向中亚打造整车售后服务产业奠定了一定基础。
0: 为保障新业态快速顺利落地，乌昌海关在通关流程、车辆资质认定、区内实际监管等环节给予企业全流程指导，同时积极对接辖区汽车出口企业，调研出口国产整车保税维修需求，扩大业务存量。
7: 相较于传统的维修方式，在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维修，企业无需缴纳关税和增值税，所需维修零部件不仅可以享受退税，还可以快速通关，成本和维修周期都可以大幅压缩。
8: 记者从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主题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
9: 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的活动体系，主会长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呢，100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大会设置了采线会议、研讨、夜间沉浸、实地考察4大环节，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风采。
10: 今年兵力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大会嘉宾涵盖全球5大洲24个国家，开放的广度、合作的深度、客源的维度全面升级。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举办国际旅行商引客入疆合作签约仪式。
4: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援疆医生于静慧带着18年妇幼临床经验扎根喀什，牵头推进新院区建设、专科规范发展、本土人才培养与诊疗能力提升，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健康。

0: 走进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深圳市援疆干部服务中心主任于静慧回忆，初到喀什，他发现妇幼中心办公场地狭小，硬件设施薄弱，临床诊疗能力不足，筹资建设标准化新院区变成了他的首要目标。依托深喀对口协作纽带，于静慧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往返奔走各部门，顺利争取到1600万元援疆专项资金。
1: 2024年3月争取到了资金，2024年9月份二级妇幼机构按标准建成以后，我们开设了很多科室，然后能为老百姓做的也更多。
0: 新家的建成只是第一步，人才队伍建设紧随其后。于静慧优化科室架构，坚守一线坐诊带教，3年累计开展专题授课30多场，疑难病例研讨100多次，指导完成4级手术70多台，并依托柔性援疆专家资源带教帮扶，培育了一批本土医疗骨干，还组建医疗志愿队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服务。他联络爱心企业捐助诊疗设备，协调落地唇腭裂公益诊疗项目，挂牌深圳产科名医工作室，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诊疗。
2: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专家团队评估，还能去深圳做免费手术。特别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深喀两地医院。
0: 今年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顺利通过二级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深圳市宫颈癌防治联盟、更年期保健特色专科联盟也相继揭牌成立，综合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
1: 一段援疆路就是一生援疆情，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培养一个当地带不走的队伍，这一点是最好的事情。
3: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辅助、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60%以上家庭医生团队。
4: 作为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通过数字化建设赋能基层医疗，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基层群众可以一键呼叫预约医生上门，还能挂上江外三甲医院的专家号。
5: 助诊包可以为村民提供 B 超、心电图、血压、血糖等34项健康检测项目，检测数据能及时上传至线上二级医院，遇到疑难健康问题，我们还能第一时间进行远程会诊。
4: 除了依托数字化手段归集服务，通知还围绕签约履约、诊疗服务、绩效评价等环节细化了智能赋能举措，要在 AI 的辅助下实现点单式签约，使系统能根据居民年龄、慢病类型、健康风险等特征自动匹配服务团队，同时还能让居民自主勾选个性化服务包，实现动态监测、个性化匹配，让服务真正升级。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居民满意度将不低于75%。
6: 依托智能辅助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比如说为农牧民增加季节性的随访提醒，为城镇老年人增加用药指导模块，居民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
7: 2026年自治区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活动近日启动，活动将从本月持续至12月31号。我区消费者选购指定10类智能家居、健康及数码产品，可申领定额购置补贴。补贴核算以产品扣除商家各类优惠后的最终销售价格为基数，按照成交价的15%予以补贴。政策限定每名消费者单品类产品仅可享受一次补贴，单件产品补贴不超过1500元。2025年已享受上述产品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6年购买同类产品可继续享受补贴。不少经销企业也依托这项政策红利，同步开展打折、满减、以旧换新等惠民优惠，进一步释放家居消费潜力。
8: 然后同时也能享受我们苏宁跟品牌方联合做的苏宁补贴跟工厂补贴，这样综合补贴能到45%左右，预估今年6月份的销售我们能预估能到800万左右。
9: 电力补贴还有在自治区的补贴，一个6000块机子基本上优惠下来也就4000多，很心动。
7: 消费者可以通过自治区智能家居换新服务平台建行生活客户端进入国补专区领取消费券，到线下指定门店选购核销使用。值得注意的是，

0: 这次补贴分期投放，领完即止，适用区域为自治区行政区域。
1: 今年新疆计划新建口袋公园70个，新增或改造绿道不少于50公里。目前新建口袋公园已经全部开工。
0: 眼前是马纳斯县学子西路的口袋公园，园内草木葱郁，配套休闲座椅、健身场地等设施一应俱全。居民罗清平和姐妹们每天都会来这里跳广场舞。
2: 卫生也打扫得很好，树也长起来了，人到这里很舒适，大家的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0: 哈密市和月浦湖县也充分利用闲置边角空地，打造了一批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3: 现在出门就是绿荫，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
0: 今年各地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和绿道建设，同时利用城市公园现有设施设备改造建设中华文化展示交流场所。十四五期间，全疆已建成口袋公园992个，绿道2065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1.88%，绿地率38.6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16平方米。
4: 日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全疆率先推出 OPC 服务专窗，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提供 OPC 服务。OPC 意思为一人公司，即一位股东成立独立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企业。刘博计划开一家建筑信息化公司。今天上午，他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大厅 OPC 服务专窗的专业建议下，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公司的所有设立手续，当场顺利拿到营业执照。
5: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得多，申请虚拟地址方面可能20分钟就做完了，都是信息化电子化的。
4: 在人工智能逐渐赋能千行百业的当下， OPC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快速崛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服务专窗将虚拟地址注册、税务登记、刻章、银行开户、社保医保开户等事项整合为一张身份证、一个企业名，一上午办结，虚拟地址注册免费，全程无任何代办费用。
6: 我们更加突出了专业化、集成化和场景化，服务方式更加高效，最大限度地降低 OPC 群体的办理成本。
4: 接下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将持续关注以 OP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业态主流趋势，聚焦政务服务需求，灵活开发多元化服务场景，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7: 今天，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结束，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努力，顺利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4: 根据考务工作安排，今天先后举行的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外语科目的考试。
8: 发挥的挺好的，假期跟自己的家人去广州转一圈吧，也想上广州那边大学。
9: 接下来就安心等等成绩，好好歇一阵子。
4: 高考期间，新疆严格考务操作规范以及考场管控，强化人文关怀，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等合理便利，最大限度保障了考生顺利考试。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组织义务送考、暖心高考等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按照招生工作安排，后续将进入收卷、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阶段，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随着高考落幕，招生录取工作也将于7月初启动。为帮助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疆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等，6月9号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全疆15个城市陆续举办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后，6月27号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今年规模最大的高校招生咨询会，届时将有300多所区内外院校招生组向考生及家长面对面解答最新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
10: 在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开设招考政策直通车、高校招生零距离等多类常态化直播和纪实栏目，及时、准确、有序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等服务工作。

0: 下面请看简讯。
1: 自治区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于近日印发。围绕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监管效能提升三个方面提出12项重点任务。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全区化妆品企业全面摸底调研，同时启动精准帮扶等工作。
2: 6月7号，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西北中心在昌吉启动。中心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昌吉州人民政府共建，总投资2亿元，实验室总面积1.2万平方米，可开展高危检疫病虫防控、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等关键科研工作。
3: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多家航司集中布局新疆航线市场。其中，东方航空6月15号起陆续新开上海虹桥至伊宁、上海浦东至伯乐、北京大兴至阿勒泰三条每日一班的直飞航线；南航6月15号起复航阿克苏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并加密到每周四班。
4: 1至5月，吉布乃口岸客货两旺。吉布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95%；查验车辆超1.03万辆次，同比增长10.8%。
1: 6月7号，自治区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桨板比赛博斯腾湖站开赛，全疆各地桨板运动爱好者齐聚湖畔挥桨逐浪，演绎水上运动魅力。
2: 尼勒克县日前在喀什河流域开展土著鱼种增殖放流活动，42万尾优质鱼苗顺利投放至喀什河。投放鱼种以新疆裸虫唇鱼、斑虫唇鱼等本土珍稀土著鱼种为主，将进一步丰富区域内水生生物资源，提升流域生态自我修复能力。阿合齐县抢抓气温回暖的有利时机，集中对47万多只羊开展药浴驱虫工作，预计6月15号全面完成。药浴是防治牲畜体外寄生虫、提高羊群免疫力的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每年春秋两季进行2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加师、巴楚、阿克陶、燕齐、富蕴五个县入选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获评示范区考评指标涵盖政府支持、农村快递发展、农村电商、快递服务现代农业、农村运输五大类。新疆的这五个县凭啥突围呢？电商和快递协同起来，又能给农产品销售带来些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吩咐加师县和燕齐县进行了调查采访。
1: 初夏时节，加师县沃里托格拉克镇的早熟加师瓜批量上市了。在巴什阿克戴尔亚村，上百座拱棚整齐排列，棚里的加师瓜刚摘下来，就被等候在田间的客商抢着装车。
2: 今天种了八棚早熟加西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0000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八棚

0: 瓜收入高达80000元。
1: 通过电商网上下订单，客商到田间地头拉家试瓜，直达消费者的餐桌，畅通了农产品的最初一公里。
2: 家试瓜打响了头阵，而真正让家试县电商快递协同发展跑出加速度的是另一张王牌，家试新媒。
3: 这里是加试县一片新媒种植基地，大家看，现在果子已经长这么大了，等八月初果实成熟的时候，冷链车将开进地头，新媒被拉到冷库预冷，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过去最初一公里的梗阻曾让不少果农守着好果子发愁，如今一条从田间直达消费者的快递通道正在改变这一切。
2: 加试县是全国最大的新媒种植基地，全县新媒种植面积稳定在57万亩，产量41万吨左右。过去新媒销售靠等客商上门，价格被压，损耗率高，果农守着好果子却挣不到钱。如今这一局面被电商和快递彻底改写，果农买买提利卡德尔告诉记者，现在新媒还没成熟，订单就已经来了。
4: 以前种新媒追求的是卖，快递到大门口，今天就已经电发货了。毕竟上海两三天就到货，新鲜得很。
5: 新媒上市那两个月，我们最忙，一天能发几百件。以前老百姓寄个东西要跑几十公里，现在家门口就能接。
2: 打通邻国走出田间地头的最初一公里，靠的不仅是快递到村口，更关键的是冷链仓储的强力支撑。加试县依托岳家新媒现代产业园，建成了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的总库容50多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
6: 新媒采摘后第一时间进入预冷车间，很快降到保鲜温度，然后全程冷链运输，损耗率大幅降低，果品品质和货架期都显著提升。
2: 冷链筑牢了保鲜防线，电商则打开了云端市场。在加试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直播基地里，主播们正在热情推介，数据大屏上实时跳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1: 我们加试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发挥着神经中枢的作用，2025年通过直播带货矩阵，累计发运加试新媒快递286.61万件，加试瓜62.11万件，带动农业产值6928.24万元。
2: 田间有订单，村口有快递，背后有冷链，农产品才能卖得快、卖得远、卖得好。随着加试新媒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京东、汇源、百果园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落户加试，通过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加试新媒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7: 形成了从种植、采摘、分选、冷藏、包装、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快递是这条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入选全国示范区既是肯定也是鞭策。
2: 从一颗新媒走出果园的最初一公里，到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冷链仓储体系，再到年发运数百万件快递的电商矩阵，加试县的电商和快递协同发力，直接把瓜果之乡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了市场优势。那么货是发出去了，怎么能更快地送到消费者的手里呢？电商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又该怎么打通呢？我们再到偃旗县去看一看。走进寻味新疆偃旗红农产品数字交易中心，1700平方米的场馆里，辣椒、番茄丁、红酒、面粉、鱼罐头等电商产品分区摆放，60家企业入驻，2000余种农副产品琳琅满目。
8: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手里面这一款的偃旗红辣皮子呢，是我们偃旗本有一天一个半小时卖了1000多块钱，特别有成就感。底气就是我们的产品好，配料表很干净，吃起来它就会很放心。
2: 交易中心总经理刘生奇告诉记者，他们采取的是线上销售加线下展销加游客体验三位一体的市场拓展模式。
9: 从幼苗开始，我们就用视频的形式，用我们的公众号拍摄推广到我们全国的这个网友面前。7月份我们的番茄丁上市，我有信心7月份到年底我们的销售目标要达到3000万。
2: 电商发力，快递也得跟得上。2024年底，极兔速递偃旗盆地分拨中心正式成立。这个占地2400平方米的分拣中心，每天从西安直达3辆16.5米半挂车，日

0: 均处理快件2.5万到3万件，覆盖偃旗、和泾、和硕、泊湖四个县及周边团场。
1: 我们现在西安直发烟子的话，大概时效是在2到3天，顾客能尽快的收到货物。
0: 为了更快，分拣中心还配备了4辆无人驾驶快递车，实现了每天24小时不停的运送快件，
1: 一天差不多在200公里。
0: 分拣中心的落地不仅为电商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提速，也拉动了农产品出村进城。徐元娜说，过一段时间烟旗的西红柿大量上市时，通过直播一天能出港数千件。
2: 2025年1到12月，咱们就是说发往江外的快递件在290万件，平均的增速在23.6%。原来咱们老百姓就是在本地他卖不出去，只能卖大户，就是通货一样的。现在的老百姓就是说是他收回来之后卖了通货，他留一部分精品交到去咱们本地的这个电商企业手中，再进行二次销售，他这样他的价格就是说是就几乎要翻一番。通过这个电商快递融合发展，带动了就是农户、电商和这个销售环节消费者的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一个联性的一个循环链。
0: 快递进村，电商兴农，产业增效，乡村振兴。在这场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的实践中，我们看到，在加师，一颗新煤从田间到冷库，从直播下单到快递发运，打通了最初一公里。在烟旗，一个分拨中心辐射4县4团场，无人快递车穿梭乡镇，畅通了最后一公里。在巴楚，留香瓜、巴尔楚克羊肉通过上海双线九进平台直销江外。2025年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1.38%。在阿克陶，中国巴人姓搭上电商快车，特色农副产品累计销售超1.75万件，带动农业产值1.25亿元。在富运，5乡5镇76个行政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牛羊肉、乳制品走向全国。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一条条快递线路串联起田间和餐桌，一个个电商平台打开了江品出江的新通道。
3: 最初一公里就是咱们田间地头到快递的收购站，那最后一公里呢，就是快递买完后到千家万户，然后农产品的品质过硬，这才是我们江品出江的前提。快递给我们进行一个农产品的赋农，电商给我们一个农产品赋农，让我们的走可以走得更远，消费提高了，那外来的商户会不会多？商户多了，外来的投资会不会多？它是不是慢慢的就成一个良性循环，越滚越好，就拉动了咱们县整体的一个经济水平。
0: 一颗新煤从田间到餐桌，一包辣皮子从烟旗到全国，从田间地头的最初一公里到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新疆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打通了农产品上行的通道，也打通了农民增收的门路。5个全国示范区是一个新起点，更多的江品正沿着这条通道走出新疆，走向全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诚信好，
5: 质量好，
6: 性价比好，
7: 购物体验好，
8: 售后服务好，
1: 投诉处理好，
9: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老师，你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他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0: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下班了。
1: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0: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1: 哦。
0: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1: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0: 阿美。
1: 嗯。
0: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
0: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1: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你们大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
2: 拿着重做。是。
3: 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气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0: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1: 三四天了。
0: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
1: 哎，好。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0: 总长，我干不了了。
1: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0: 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1: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啊。
0: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1: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2: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1: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0: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古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0: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了。
1: 这次是周总找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0: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2: 是，局长，
0: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局，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我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
1: 走走，
3: 放开我！走，快！凭什么抓我呀？走，开！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2: 好。
4: 轩，
1: 对，
4: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4: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4: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4: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再看一下啊。
2: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

0: 总算到家了。
1: 嗯。
0: 哦呦，
2: 慢慢点，
1: 阿菊啊。
0: 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2: 哦，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0: 客气，都是邻居啊。
2: 好了，好，
0: 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
0: 哦，阿姨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3: 对呀。
0: 我是呀，
3: 我是上海人呀。
0: 哎，哦，
3: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0: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啊。
3: 客气了，客气，没有的。
0: 那我就收下来了，
3: 收下收下，
0: 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3: 小宝来，
0: 小宝
3: 要外婆抱抱，
2: 外婆抱抱。
1: 哎呀，
2: 哎呦，
1: 怎么了？不开心了？
3: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2: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3: 哎呀，这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2: 是啊，
3: 你看，
2: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3: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4: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2: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4: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3: 哎，不不不，尝尝尝尝，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4: 这。
3: 来，昌城。
4: 哎，
3: 那
4: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2: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3: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3: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2: 好漂亮的项链！
3: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5: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哎呀，
3: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2: 好看。
3: 来，你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5: 好看，
3: 嗯，
5: 好看。
3: 阿菊啊，怎么了？
5: 有妈真好。
2: 妈，
3: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4: 哎，妈，
3: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4: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3: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哎，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备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

0: 要不是周芷若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李辉，对不起。我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3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

0: 发出戒斗之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失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吃饭。
1: 哎，
2: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2: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2: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3: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3: 包子和油条。哦。
1: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3: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3: 哎，来了。
2: 昌城。
1: 哎，
2: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2: 戴着很好看啊。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2: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4: 没有没有。
2: 啊，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2: 阿菊吃啊。
4: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2: 啊，阿菊昌晨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嘛，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4: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2: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4: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2: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啊。
4: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2: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4: 嗯。
2: 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2: 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

0: 能多待一阵子了。
1: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2: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0: 嗯，

0: 处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哟，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你还是来早了。
0: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啊，
1: 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4: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1: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4: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5: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3: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希，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禄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总不能。

0: 得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1: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2: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0: 别，玉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的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咱们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伙离我这儿有老白干。哦。来，玉荣，敬你。
3: 来一个，刚买的咸的很。
4: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3: 聊会儿天嘛，在这干后人逗不了。
1: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0: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1: 是个好差事。
0: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1: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呀，
0: 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1: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5: 又怎么了？
3: 你观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5: 算是眼睛还挺尖的呀。
3: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5: 哟，识货呀。
3: 哦，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5: 嗯，
3: 为什么呀？
5: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3: 您经常要拔枪啊？
5: 你带着枪睡觉啊？
0: 于军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围击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竟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1: 崔师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 在我这

0: 说都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1: 哎呀，于英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
0: 行行行，
1: 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0: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0: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姑父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0: 该如何打算？
1: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0: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烧成蓝城，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1: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司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
2: 我倒是觉得吴司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3: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
1: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4: 什么事啊？你去吧。
5: 是。
4: 父亲，
5: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他们有多少部队？
5: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4: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战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1: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2: 诸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水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水属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厅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5: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十三个军40万人之大部
4: 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6: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7: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6: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1: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
8: 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到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2: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3: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8: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

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松溪连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呢，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内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快醒了。休息的怎么样？很好。没做梦？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1: 魏一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0: 谁？
1: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希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0: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1: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
1: 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0: 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
1: 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0: 阿美，怪我什么呀？
1: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
0: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1: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1: 这样。

0: 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
2: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0: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4: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1: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5: 明天，
3: 哎。
0: 来吧，
3: 来了来了来了。

0: 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
1: 宁副官，
2: 走。老板，四根油条啊。
3: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行啊，没问题啊。那天长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1: 不行不行不行，哎，
0: 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宝，
2: 长城啊，你赶紧回家一趟。
3: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4: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5: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4: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睡觉。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个人私卖的。
5: 是吗？

0: 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1: 嗨，
0: 昌晨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2: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长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1: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
2: 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0: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 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1: 今天啊，
0: 啊，
1: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3: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1: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你先进来，别动。
1: 好。
0: 进来。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行生意怎么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严峻，要谨慎一点。
1: 哦，好，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啊，
1: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哦，
0: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哦，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电台带来了没？
1: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啊，
1: 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1: 好，
0: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1: 好，我记住了。
2: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2: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2: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2: 老三，想想我。
3: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4: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3: 哎呀，长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4: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3: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
4: 啊，这下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儿，这能行吗？
3: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4: 那我试试。
3: 试试啊。

0: 新疆长大的小哥，拥有地道的新疆味。
1: 大盘的拌面，
2: 好吃好吃。
3: 从小到大就吃的这个习惯了，还有烤肉。
0: 他不走寻常路，把传统烤肉玩出了新花样。他叫马黑利亚，曾经对做饭一窍不通的他，如今成为各大菜市场的常客。
1: 这个应该你们都不知道，
2: 叫法国的香菜。
1: 我也是开完餐厅然后才知道的。我以前就是从来没买过菜，我第一次去菜市场，什么是娃娃菜，什么是白菜，什么是大豆菜，我都不知道。慢慢就知道是菜是哪个地方的好，哪个味道好，哪个新鲜啊，就是有经验了已经。
0: 他一个不安于舒适区的冒险家，尝试很多专业，内心却始终燃烧着对餐饮业的熊熊烈火。那股子强烈的渴望让他不断探索，不断挑战。
3: 我大学学的计算机应用，然后2010年去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经济学学俄语，然后到乌鲁木齐做了翻译，俄语翻译，然后做了一些外贸。

0: 我出生在塔城市，就是初中的时候我父母开餐厅，然后我骨子里就有一个小目标，我长大以后也给一家小餐厅，在我自己餐厅里面跟朋友们一起吃饭。2015年我开始考虑做餐饮，然后我从塔城买马肠子风干肉带到无锡区开了一个小饭馆，开始做了餐饮。我爱人特别喜欢吃韩国料理，因为他喜欢开的这种店，他的梦想。然后到2017年开了一家韩国料理店。我在家里面连鸡蛋都不会做好。刚开始的时候我爱人学的这些东西，然后帮忙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有些菜特别简单，然后我自己上手做一些菜，然后一看一尝就是口味特别好，然后我就喜欢做饭菜了。
1: 踏入餐饮界，他就像个叛逆少年，不走寻常路。传统美食那可无法满足他的创意饥渴，他就是要搞点新花样。烧烤。

0: 为人类进化史里吃的第一顿熟食，很难不让人爱。而新疆牛羊肉出了名的香，自然新疆人对烤肉那简直是爱到骨子里。
1: 我烤这个羊肉的时候需要全熟，不像牛排一样五分熟七分熟。最开始开韩国料理店的时候生意特别火爆，女生来吃饭的时候带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爱人，女孩子喜欢，但是男生不太喜欢我们的饭料理之类的。做我们这个韩式烧烤可能会男生也喜欢女生也喜欢，然后我就考虑去沈阳去其他朝鲜族美食街去学习了很多做烧烤的方法，然后就回来开了韩式烧烤店。

0: 黄牛在我们本地产的小里脊是最好吃的。
1: 烤肉店灵魂在食材，味道王道是关键。为解锁独家美味，他不停地研究腌制秘籍，调整调料配方。
0: 我们店里面的这个蘸料，就用这些调料去调的，这是辣椒粉、孜然粉。
2: 我们这个调料的方法有很多，然后最开始研发的时候就用了三天吧，之后我就把干料光干着吃，直接吃尝，每一次尝一下，每一次尝一下，有辣的，有不辣的，但是没找出我们现在这个味道的感觉，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研发。
0: 这菜品里面的黑椒牛柳，这是我们刚切好的牛柳。首先我们加我们自己的调料，黑胡椒姜、自制段都要倒进去。
2: 每一盘肉的腌制方法都不一样，比如这个黑椒牛柳，我们用黑椒酱腌制好，然后上盘白菜。这是我们的新疆的本地产的羊肉，
0: 用双手把这个好好拌一下，

学习这个汉式的烧烤的调料的时候啊，我发现他们的调料所有东西都有白糖，调料都特别甜。我回来以后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把甜的东西都去掉，平常喜欢烧烤吃孜然，孜然是灵魂而食，所以我们把新疆的口味加到我们汉式烧烤里面，口味就一下子变成我们新疆人喜欢的那种口味。然后我们融合了韩式的、日式的、美式的这种烧烤的味道在里面，研发出了十几种腌制的方法，还有十几种调料。

0: 这种树头有，在我们新疆有，就我们家有。说这个汉式烧烤的时候，他们用剪刀的时候，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不用刀？其实剪刀比刀还方便，剪的肉特别整齐。然后好多客人不会用剪刀，直接用大一块啃，后面就变成慢慢就用剪刀剪着吃。
1: 马黑利牙创新的新式烧烤，打造多样口味，种类繁多，成功收获一批忠实粉丝。
2: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吃，
3: 无话可说了，
4: 就这个，我就是这里的老客户，
5: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肉。
6: 比如说平常我们吃的是那种就是烤肉，因为新疆吃烤肉比较多，但是这家就

0: 就是羊肉用这种韩式的去烧烤的这种做法做出来，味道也很独特，我特别喜欢。
1: 学习怎么样？
2: 好呀。
1: 你拿什么？
3: 我现在有三个孩子。刚开店的时候，我大儿子4岁的时候上幼儿园，我们全家团聚的时间也不多，对孩子的有一点愧疚。
1: 今天下午是足球比赛吗？
4: 我能说不知道。
3: 干餐饮是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不辛苦啊。做喜欢的事就是感觉不累。我的梦想就是研发出一个天天吃也不会吃腻的一种饭。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的潜能是无穷的，要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才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也可以更上一层楼。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你们好久不见的董事长啊。今天要大家吃的呢，是具有了这个110年店史的一家老字号百年老店。说到这个110年呢，其实很多新疆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到了是什么店啊。我这里呢也给外地的小伙伴给3个提示啊，因为这些年呢来新疆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肯定有不少的外地朋友们吃过这家店。那这3个字呢分别是香、嫩、鲜。啊，记住啊，这3个字。然后这家店呢，也是从他们第一代人啊，挑着扁担卖这道美食，然后呢，再到推着一个小车，然后再到在大巴扎附近呢盘了一个这个档口，然后一路从这个市级的非遗美食干到了自治区的非遗美食。嗨，朋友们，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新宁路美食一条街，然后在这里呢琳琅满目的开满了各种新疆特色美食，然后今天呢我们要探的百年老店就在这个新宁路美食街里边，然后让我们看一下。

0: 老板来点一下餐。
1: 好，欢迎光临。哎，请问吃点啥？
0: 我看一下，你们家这个羊肉肯定也是要来一点的吗？
1: 对，
0: 是吧？我们今天设置组一席三人，
1: 一般是一公斤半，
0: 一公斤
1: 是三个人，如果是吃不动的情况下，可以点一公斤。
0: 那行吧，我觉得可以吃动了，我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我要一公斤半。
1: 可以。啊，
0: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1: 还有我们这个烤地鸡。
0: 行，烤地鸡啊，可以。我们今天人多。三炮台，这个就是三炮台。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新疆的特色饮品三炮台，也是我
1: 羊肉制点的这个三炮台，搭配好解腻的。
0: 解腻的啊，嗯。
1: 嗯，素菜的话，沙葱鸡蛋。
0: 可以。我喜欢吃。最爱的饮料没有之一，最爱的饮料，这里边，哎呦。我们摄像老师这个镜头给的啊、哦，我还蛮期待的。你别说，这里边有咱们这个黄冰糖，然后茶叶，然后这个看这个桂圆和红枣，还有核桃是很讲究的，它是炒过的，在锅里先过了一遍，然后咱们泡上这开水，泡一会儿，不要太好喝。这个三炮台呢，它又称盖碗茶，盖碗什么意思？哎，看就像小碗一样的东西，往上一盖。静待再次打开的时候。太攒劲了，好，谢谢谢谢，我已经掩饰不住我脸上的狂喜了，太饿了，为了这顿饭，我昨天都没吃饭。

0: 们来整一块羊排吃吃吧，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哦，这个肉看多嫩，很瘦啊。除了这前面稍微有一点油脂之外，这整个这个是很瘦的，而且羊肉不能光吃瘦肉，因为我觉得羊肉整个的香味呢，它其实还是在油里边，真的很想下嘴咬一口。来了啊，看够了吧啊，那我就来了。嗯，这个肉哈，它不是说特别软烂的那种，是软中带有点嚼劲儿，嚼劲儿之中呢，它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难嚼的那种感觉。一滴油都不能错过，配上一节我们新疆食材。我们的外地小伙伴是吃肉是配蒜的，在我们新疆吃牛羊肉，包括马肉都是配皮鸭子吃的。哦，这是什么？
1: 羊肉汤。
0: 羊肉汤，这是免费的吗？
1: 对，免费的。嗯，免费的。
0: 免费的就是最好喝的，谢谢谢谢。只要是免费的啊，小董咱就爱喝。哎呦，看这羊肉汤，哎，我真的想不出来啊，秋天还有什么美食能够比得上这个了。看给我们摄像老师馋的，他都没有办法看那个小屏幕呢，不看根本不看。
2: 每一口美味佳肴背后都是满满的用心烹饪与精心筹备
3: 啊。每天早上我们6点钟开始就要到市场哈去选羊肉嘛，我们的羊肉是必须要求是12-13公斤的小羊羔，我们拿的都是那个塔城的草标羊。
2: 煮羊肉真的是超级简单，只需精心挑选调料，根据个人口味随意调整，就算你是厨房新手，手残党也能瞬间变身大厨，更不用担心会翻车。
3: 我们为了保持羊肉的原味呢，所以呢我们就加入了一些生姜啊、皮鸭子啊，然后花椒盐啊之类的，煮呢就是1.5小时。
4: 哎，刚出的一点干肉，
5: 我是甘肃的，真的好吃，它的味道特别的正宗，它没有一点膻，特别特别好吃。
6: 女生嘛，吃羊肉的也比较少，但是这一家的话还是比较推荐，膻味不是那么重。然后你看吧，我们都已经拍一下，大哥，都已经吃完了。
7: 我也在乌鲁木齐住，生活了将近20年了。我以前经常去老店，现在听说这边开了新店，我以后会经常来的。
8: 很满意，
9: 新鲜也很好吃。第一次来，以后经常来。
0: 哇，香的！平时啊，跟着我们的编导吃的都是一些咱们这个街边的小店，这次是正儿八经来的顿大餐呐，是吧？有羊有鸡的。哦，哦，好朋友，今天吃的确实是太撑，太撑了，我得在周围逛一逛啊。不过即使撑成这样，我还是期待下次带大家能够品尝些什么样的美食，有可能是抓饭，也有可能是拌面。哎，当然当然，你说过啊，这些我们以前都拍过啊，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同样的一种饭，它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所以敬请期待吧，咱们下期再见。

0: 1952年，
1: 喂，
0: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
2: 现在只有我有

0: 取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叶琪，
3: 我会弥补你。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不断提速；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
0: 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藏成功攻克稠油开采难题，累计增产原油突破100万吨；
0: 我区发布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标志着新疆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
1: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在霍尔果斯口岸，一辆货车正驶出国门，这是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新疆完成的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作为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在总经理耶尔森·哈布扎西看来，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2: 签证呀，注册公司注册的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一周，非常不错。
0: 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
3: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0: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

0: 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
1: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0: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企业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疆丝路金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
2: 以前呢，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一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0: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
3: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流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4: 6月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4件。5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喀什地区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1588件，重点关注案件108件，其中来电1278件，来信31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6月5号上午，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文化旅游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建新、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等出席会议。
4: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文化润疆、旅游兴疆战略部署，大美新疆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提升，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新疆文化旅游发展重要黄金期，进一步拓展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服务五大战略定位，为全区经济做贡献，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

0: 集群发展规划，着力构建四季接续、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旅游格局。会议强调，要抓好旺季旅游，强化同国内头部文旅企业、沅江省市、港澳开展合作，常态化举办美食节、音乐节、非遗市集、体育赛事等，延伸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条，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游客体验感。要进一步优化热门景区线路设计，推进旅游厕所提质、道路升级、停车场扩容、标志规范等工程，完善便民设施、应急设施，全面补齐设施短板。要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涉文旅领域问题整改，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促进旅游服务质效提升。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深化同心互旅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欺诈消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景区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畅通投诉渠道，优化投诉闭环处置，以优质市场环境赢得口碑。要构建精准宣传体系，用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红达人、旅行社资源，开展矩阵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 IP， 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营造全域平安、全程安心的安全环境。历经22年攻坚，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成功攻克抽油开采难题，累计增产原油突破100万吨。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坐落于火焰山脚下，是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抽油油藏，具有埋藏深、粘度高的特点。这里的抽油如同蜂蜜，牢牢吸附在地下岩层缝隙中，流动性差，开采难度极大。经过长期开发，常规注水已不能保持产能。2004年，油田采用注气吞吐技术，通过注入天然气，就像温水化开蜂蜜，让稠油变得顺滑易流动，从而被开采出来，完成吞吐过程。随着开发的深入，2016年，油田升级成功减氧空气吞吐技术，就是通过储氧设备将空气中的氧含量降至4%，注入油井后，置换地层孔隙中难以驱动的原油集中到井底，流出井口。
1: 为延长有效期，油田再次创新构建减氧空气、二氧化碳、天然气等多介质组合注气吞吐体系，引入二氧化碳充当原油超强稀释剂，软化化解最粘稠的顽固原油。
0: 通过技术迭代创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逐步摆脱治得好稳不住的老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生产，并为国内同类油田提供经验借鉴。
2: 近日，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出炉，共有10家企业入围，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的细分领域，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0: 此次共有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上榜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这些企业深耕制造业细分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公司累计取得了20余项的核心发明专利，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实现国内外原料生产流通全流程的闭环可控、可追溯。
5: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话，我们现在产品的质量啊是处于这个行业内的领先的一个位置，市场占有率呢也通过权威的统计，在国内是排在第一的位置。
0: 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我区将持续围绕选育评用全链条，加大政策支持与精准服务力度，推动更多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更好引领产业提质升级。
6: 着力扩增量、优存量，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分层分类培优育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单项冠军做强新疆制造。 货品制造业单项冠军可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

0: 他代表一家企业在细分领域做到了技术领先、市场领跑，能够脱颖而出绝非偶然。企业坚守长期主义，深耕细分领域，依靠持续创新搭建起核心技术优势，同时叠加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在借力新疆丰富的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对企业来说，冠军是硬核实力的官方认证；对新疆制造业来说，这份名单的出炉是产业转型的重要信号。他们既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壮大产业集群，也能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屏障，同时带动更多企业走专精发展之路，让新疆先进制造业根基越扎越牢。期待更多小巨人成长为大冠军，让新疆制造以更多独门绝技成为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中扎实可靠的硬支撑。
1: 今天，一批国产汽车从吉尔吉斯斯坦运抵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开展维修作业，标志着新疆首票国产出口汽车保税维修业务落地。
2: 这批国产出口汽车共七辆，货值184万元，因在境外运输途中遭遇事故损坏，需进境维修。之前受国家禁止进口旧机电产品目录限制，国产出口汽车无法运回国内维修，出口企业的海外售后服务存在短板。今年四月，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打破了这一困局。
3: 现在国内加工制造的出口产品及其零配件可以从境外进入综保区维修后复运出境，让我们可以承接中亚市场的汽车维修业务，也让新疆面向中亚打造整车售后服务产业奠定了一定基础。
2: 为保障新业态快速顺利落地，乌昌海关在通关流程、车辆资质认定、区内实际监管等环节给予企业全流程指导，同时积极对接辖区汽车出口企业，调研出口国产整车保税维修需求，扩大业务存量。
4: 相较于传统的维修方式，在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维修，企业无需缴纳关税和增值税，所需维修零部件不仅可以享受退税，还可以快速通关，成本和维修周期都可以大幅压缩。
5: 记者从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主题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
6: 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的活动体系，主会长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呢，百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大会设置了采线会议、研讨、夜间沉浸、实地考察四大环节，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风采。
7: 今年宾地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大会，嘉宾涵盖全球五大洲24个国家，开放的广度、合作的深度、客源的维度全面升级。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举办国际旅行商引客入疆合作签约仪式。
0: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援疆医生于静慧带着18年妇幼临床经验扎根喀什，牵头推进新院区建设、专科规范发展、本土人才培养与诊疗能力提升，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健康。
2: 走进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深圳市援疆干部服务中心主任于静慧回忆，初到喀什，他发现妇幼中心办公场地狭小，硬件设施薄弱，临床诊疗能力不足，筹资建设标准化新院区变成了他的首要目标。依托深喀对口协作纽带，于静慧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往返奔走各部门，顺利争取到1600万元援疆专项资金。
8: 2024年3月争取到了资金，2024年9月份二级妇幼机构按标准建成以后，我们开设了很多科室，然后能为老百姓做的也更多。
2: 新家的建成只是第一步，人才队伍建设紧随其后。于静慧优化科室架构，坚守一线坐诊带教，3年累计开展专题授课30多场，疑难病例研讨100多次，指导完成4级手术70多台，并依托柔性援疆专家资源带教帮扶，培育了一批本土医疗骨干，还组建医疗志愿队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服务。他联络爱心企业捐助诊疗设备，协调落地唇腭裂公益诊疗项目，挂牌深圳产科名医工作。

0: 措施，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诊疗。
1: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专家团队评估，还能去深圳做免费手术。特别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深科两地医院。

0: 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培养一个当地带不走的队伍，这一点是最好的事情。
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辅助、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60%以上家庭医生团队。
2: 作为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通过数字化建设赋能基层医疗，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基层群众可以一键呼叫预约医生上门，还能挂上江外三甲医院的专家号。
3: 助诊包可以为村民提供 B 超、心电图、血压、血糖等34项健康检测项目，检测数据能及时上传至线上二级医院。遇到疑难健康问题，我们还能第一时间进行远程会诊。
2: 除了依托数字化手段归集服务，通知还围绕签约履约、诊疗服务、绩效评价等环节，细化了智能赋能举措，要在 AI 的辅助下实现点单式签约，使系统能根据居民年龄、慢病类型、健康风险等特征自动匹配服务团队，同时还能让居民自主勾选个性化服务包，实现动态监测、个性化匹配，让服务真正升级。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居民满意度将不低于75%。
4: 依托智能辅助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比如说为农牧民增加季节性的随访提醒，为城镇老年人增加用药指导模块，居民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
5: 2026年自治区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活动近日启动，活动将从本月持续至12月31号。我区消费者选购指定10类智能家居、健康及数码产品，可申领定额购置补贴。补贴核算以产品扣除商家各类优惠后的最终销售价格为基数，按照成交价的15%予以补贴。政策限定每名消费者单品类产品仅可享受一次补贴，单件产品补贴不超过1500元。2025年已享受上述产品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6年购买同类产品可继续享受补贴。不少经销企业也依托这项政策红利，同步开展打折、满减、以旧换新等惠民优惠，进一步释放家居消费潜力。
4: 然后同时也能享受我们苏宁跟品牌方联合做的苏宁补贴跟工厂补贴，这样综合补贴能到45%左右，预估今年6月份的销售我们能预估能到800万左右。
6: 电力补贴还有在自治区的补贴，一个6000块机子基本上优惠下来也就4000多，很心动。
5: 消费者可以通过自治区智能家居换新服务平台建行生活客户端进入国补专区领取消费券，到线下指定门店选购核销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补贴分期投放，领完即止，适用区域为自治区行政区域。
7: 今年新疆计划新建口袋公园70个，新增或改造绿道不少于50公里，目前新建口袋公园已经全部开工。
5: 眼前是玛纳斯县学子西路的口袋公园，园内草木葱郁，配套休闲座椅、健身场地等设施一应俱全。居民罗清平和姐妹们每天都会来这里跳广场舞。
8: 卫生也打扫得很好，树也长起来了，人到这里很舒适，大家的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5: 哈密市和月浦湖县也充分利用闲置边角空地，打造了一批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9: 现在出门就是绿荫，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
5: 今年各地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和绿道建设，同时利用城市公园现有设施设备，改造建设中华文化展示交流场所。14-5期间，全疆已建成口袋公园992个，绿道2065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1.88%，绿地率38.6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16平方米。
10: 日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全疆率先推出 OPC 服务专窗，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提供 OPC 服务。OPC 意思为一人公司，即一位股东成立独立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企业。 刘博计划开一家建筑信息化公司。今天上午，他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大厅 OPC 服务专窗的专业建议下，不到半天。

0: 天就完成了公司的所有设立手续，当场顺利拿到营业执照。
1: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得多，申请虚拟地址方面可能20分钟就做完了，都是信息化电子化的。
0: 在人工智能逐渐赋能千行百业的当下， OPC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快速崛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服务专窗将虚拟地址注册、税务登记、刻章、银行开户、社保医保开户等事项整合为一张身份证、一个企业名，一上午办结，虚拟地址注册免费，全程无任何代办费用。
2: 我们更加突出了专业化、集成化和场景化，服务方式更加高效，最大限度地降低 OPC 群体的办理成本。
0: 接下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将持续关注以 OP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业态主流趋势，聚焦政务服务需求，灵活开发多元化服务场景，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3: 今天，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结束，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努力，顺利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0: 根据考务工作安排，今天先后举行的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外语科目的考试。
4: 发挥的挺好的，假期跟自己的家人去广州转一圈吧，也想上广州那边大学。
5: 接下来就安心等等成绩，好好歇一阵子。
0: 高考期间，新疆严格考务操作规范以及考场管控，强化人文关怀，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等合理便利，最大限度保障了考生顺利考试。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组织义务送考、暖心高考等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按照招生工作安排，后续将进入收卷、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阶段，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随着高考落幕，招生录取工作也将于7月初启动。为帮助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江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等，6月9号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全江15个城市陆续举办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后，6月27号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今年规模最大的高校招生咨询会，届时将有300多所区内外院校招生组向考生及家长面对面解答最新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
6: 在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开设招考政策直通车、高校招生零距离等多类常态化直播和纪实栏目，及时、准确、有序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等服务工作。
7: 下面请看简讯。
0: 自治区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于近日印发。围绕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监管效能提升3个方面提出12项重点任务。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全区化妆品企业全面摸底调研，同时启动精准帮扶等工作。
8: 6月7号，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西北中心在昌吉启动。中心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昌吉州人民政府共建，总投资2亿元，实验室总面积1.2万平方米，可开展高危检疫病虫防控、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等关键科研工作。
9: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多家航司集中布局新疆航线市场。其中，东方航空6月15号起陆续新开上海虹桥至伊宁、上海浦东至伯乐、北京大兴至阿勒泰3条每日一班的直飞航线。南航6月15号起复航阿克苏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并加密到每周4班。
10: 1至5月，吉布乃口岸客货两旺。吉布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95%；查验车辆超1.03万辆次，同比增长10.8%。
0: 6月7号，自治区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桨板比赛博斯腾湖站开赛，全江各地桨板运动爱好者齐聚湖畔挥桨逐浪，演绎水上运动魅力。

0: 鄂克县日前在喀什河流域开展土著鱼种增殖放流活动，42万尾优质鱼苗顺利投放至喀什河。投放鱼种以新疆裸虫唇鱼、斑虫唇鱼等本土珍稀土著鱼种为主，将进一步丰富区域内水生生物资源，提升流域生态自我修复能力。阿合齐县抢抓气温回暖的有利时机，集中对47万多只羊开展药浴驱虫工作，预计6月15号全面完成。药浴是防治牲畜体外寄生虫、提高羊群免疫力的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每年春秋两季进行2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霍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8到9级。9号夜间到10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霍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江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8到9级。未来两天，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您可以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0到29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哈密多云，17到32度。塔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伯乐多云转阴，20到30度。伊宁阴天，16到23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阴转小雨，21到31度。阿图什阴天，19到24度。

时阴转多云，18到27度。阿拉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和田小雨，18到20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大地是万物之母，承载着所有生命的希望。大地之上，万物有灵且美。守望意味着一视同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我想去北京师范大学吗？
2: 这就是我们的战袍了。
0: 天空之下，一切向上生长。守望，我们既要享受阳光雨露，也要承受风霜雨雪。我们在一起，就是小小的

0: 安妮帕19岁时父母双亡，她和丈夫担负起抚养六个弟弟妹妹的重担。正因为她深切体会过失去父母庇护的艰难，所以总想为同样的孩子撑把伞。远嫁北屯的王淑英是家里厨艺最好的女儿。过节前，她特意提前几天赶回大房子，抽出身来帮母亲置办过节的物品。
1: 味道咋样，妈妈？
2: 好吃的很不错。
1: 好吃吗？好吃多吃点吧。那是我八岁上来的吗？妈妈，那时候你也抓我们也挺辛苦的，真的。我记得在那个龙口你去挣钱，冬天吸羊肚子，妈妈，你真是，你现在遭了一身病，腿也疼。妈妈，你真辛苦了，妈妈。
2: 我错了。رحمت رحمت بالام رحمت سین دی باغ جز نگذاز خود میجاخسی ولد

0: 逢年过节，王淑英都要把这口大铁锅刷得干干净净。十多年了，全家每次团聚都少不了它。这是一口团圆锅，
1: 一米二的锅，我妈妈一擀面就擀四张面，她擀一擀就腰疼，擀一擀腰疼，我就默默在那看着我妈妈，哎呦，妈妈太可怜了，累的哦。反正够不够不管，带客人来也给吃。我们遇到这个妈妈，我们也挺高兴的，真的，团团圆圆多好。
2: 你看，
3: 真的。
2: 看妈妈，
3: 我这还没脱干，好干。
1: 看妈妈，漂亮不漂亮？嗯。

0: 想起小时候啊。嗯。
1: 节日临近，团圆饭菜单，阿妮帕妈妈在心里反复调整。女儿胃不好，孙子爱吃甜，外地工作的孩子总念叨着小时候的包尔萨克。每一个孩子的喜好，阿妮帕妈妈都记在心里。
2: 猪肉是关键，过节大家吃不好，妈妈会记一年的。
3: 三叔咋子咋样？
0: 要
4: 吃走，
3: 好吃个嘞。
4: 嗯，
3: 肉咋的好？
4: 嗯，
3: 也是吃。
4: 嗯，好吃，高兴高兴。
3: 哎。
1: 阿妮帕妈妈的手机一直在响，问候与祝福接踵而至。每个孩子都想回家，就像牛羊穿过暮色归来。
2: 你的爸，阿姨爸那去了没得爸？
4: 哎，不不不。
2: 哎，我那祖母那的，苏克家他们去了没得爸？
4: 哎，不不。
2: 伊爸在带了，苏克把祝福的那面就给了他。祝福母兄弟。朋友们，
1: 辛劳一生的阿妮帕妈妈，现在更多坐在沙发上回忆往事。
4: 原来这个房子嘛，人多得很，娃娃们那个说什么，这样坐，亮红红的，我来了，亲戚们来了，高兴高兴。
1: 天地间的这所大房子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回来了。天伦之乐，就是所有的生命向上生长，就是所有的家人欢聚一堂。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大地在哪里，希望就在哪里。

0: 这次模拟考试成绩，大家看一下啊。
1: 大家都这么着啊，这次。
2: 我今年就是120。
3: 哦，赵倩，你535。
4: 今年已经
5: 投降了。第18是吗？
6: 后面有点人

0: 大家都像苏老师说的那样，成绩都在上升，只有我一次比一次低，倒数。
1: 你这是想跟我聊天了还是啥意思啊？啊？
0: 聊吧，我感觉上不下去课。
1: 上不下去课。

0: 就因为那会儿看了一下成绩呗。咱不是上课也经常给大家说嘛，不要关注分数。你前几次也有考得非常好的时候嘛，起起伏伏很正常嘛。
1: 冲动是一个情绪，其实高考考最后考的一种情绪和心态，情绪心态好，就能够正常甚至超常发挥。
2: 苏老师的一番话，让萨利海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力量。
3: 他当时说，现在的成绩并不代表一切，高考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考一个大学，和你现在的努力会对你以后的人生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这话像是点醒了我吧，所以我会再重新站起来，再重新爬起来的。
2: 库尔勒市第23中学，河北省组团托管模式援建新疆的第一所学校。这里的校长、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56人全都由河北省选派，全方位托管，全流程设计，让教育援疆模式正从东部的倾囊相授变成东西部的携手同行。
4: 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做题的这个特点。
2: 苏索辉身兼高三年级教研室主任、高三一班班主任和地理教师三职，他的作息和学生同步，早上7:50到校，到晚上12:30离校，每天雷打不动。
0: 我们始终是长在教室的，有学生的地方必须得有老师，所以我在这里就是3年呢，前2年一直在观察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潜能思想，到最后这个阶段这1年的时间嘛，就是努力提升他的成绩。
2: 对标全市最好高中，从人均60分的差距到基本追平，这3年，苏索辉和孩子们的目标正一步步实现。苏索辉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苏神。
5: 我想去的大学就北京师范大学嘛。
3: 如果大学真的上到了北京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得去跑过那个800米的那个广场，然后去看一次升国旗。我觉得那800米绝对会是我人生中最棒的那一刻。
6: 喂，
0: 哎，孙老师啊。
6: 哎，莫尔爸爸是吧？
0: 啊，对对对，我是苏莫尔爸爸。孩子，我也挺担心。你看这个时间段，能不能让他用您的手机给我回一个电话？
6: 行，那您稍等一下，我现在把他叫出来吧。
2: 这个夏天，孩子们心中的苏神也有自己的难题。3年之前，苏索辉选择援疆，却把刚上高中的女儿留在了河北老家。远隔3000公里，苏索辉鞭长莫及。今年，女儿也将面对人生第一次大考。
0: 现在就是面对咱们这个新疆的学生，因为我天天守着他们，瞅着他们呢。孩子有点什么问题了，能及时发现，能及时解决。对我家孩子这个，我感觉真是有点无能为力。
2: 苏索辉心里惦着女儿，眼里却始终装着40多个学生。他发现萨利海的情绪有些波动，得知他的母亲胳膊骨折，决定马上陪孩子回家。萨利海的家在50公里以外的乡镇，全班大部分学生的家都散落在周边乡镇，最远的在200公里外的山区。这样的家访，苏老师早已习惯。3年间，他走进过每一扇家门。
3: 来，先走，
7: 阿波，
3: 你这么累了？
5: 手怎么样了？
7: 还可以，老师好。
0: 哎呀，没事是吧？哎，好好。
7: 你怎么突然累了？
0: 就是想啊，想你了。你好，你好，啊，好嘞。
2: 萨利海和老师突然出现，让全家人又惊又喜。桌上很快摆上了干果和零食。
8: 妈，我们的三顿饭的特色饭这个是吧？
0: 孩子很担心你这个胳膊，现在回家看了看，放心了。
7: 你好好学习就行了，还过一天就好了。

0: 看到妈妈在家静养无事，萨利海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短暂的团聚卸去萨利海心里的石头。
1: 哎，感谢你了老师。一个到学校破地方来。
2: 苏老师他考完以后吗？啊，你们穿过这个地方来，我们做个那个烤肉。
3: 啊，行行，
4: 做大盘鸡。
2: 啊，对对对对。
1: 每次见面我跟他说，你不要心里太大力的压力，我自己放松，合不上也没事。我想让人家大雁一样的看得更多的天，更多的世界，让他看一下，我希望就是这样子。
0: 在萨利海放下包袱的同时，他的父亲吴府利也在为生计奔忙。这个顶天立地的南疆汉子一直在为家人打拼更好的生活。
3: 这段时间好多家长对家里也是非常忐忑过去，那么咱们看看家长给我们的这个祝福。
5: 不论考得好与坏，你在我心中开的小庙。
6: 我们家的梨花都开了，加油。
7: 我知道你们内心有紧张也有期待，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场属你们的真诚是梦想绽放的舞台。
0: 冲刺的日子里，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祝福。
8: 非常感谢父母这十八年来的教育。
9: 他都很大年纪了，他还去打工了，然后就是让我多吃点。
10: 然后最后结果考得好与坏，反正我永远是他们最懂事最听话的小棉袄。
11: 你不用和任何人比，你只用做你自己就好。
3: 看到每一个孩子今天的反应，不就像是我的闺女，真是这样，我就感觉是我闺女对我说的。

0: 眼前是学生的成长，远方是女儿的期待，骄傲与愧疚让他心绪复杂。让苏索辉意想不到的是，全班同学给他赠送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1: 哎呦，
2: 好看吗？
3: 这就是我们的战袍了。
1: 是啊，好，谢谢大家啊，那我就当你们背后的高人啊。

萨利海就要面对青春的第一次大考，他将和全国1335万名考生同台竞技。爸爸妈妈也从乡镇来到考场外，苏索辉郑重穿上战袍，祝孩子们一战成功。在新疆大地，每一双稚嫩的翅膀都有风的托举，教育的意义就像这场抵达未来的风，让梦想飞翔，让万物尽收眼底。

0: 哈巴河县3000户牧民、42万多头牲畜的夏季转场，是从接到一条手机信息开始的。牧民黑诺尔别克知道，这个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5月，阿尔泰春季牧场已经完成它的使命，荣枯有时，这也是牧民与它告别的时节。黑诺尔别克的妻子在县城照顾上学的孙女，他和儿子儿媳辗转在四季牧场。儿子朱马别克早早把行李电器装上了卡车，父亲却依然选择骑马前行。牧道上的父子俩各有各的奔赴方式。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沿着去往夏牧场的道路流动，伸向远方。黑诺尔别克家是这次转场最远的一家人，4天穿越160公里，最终到达纳人夏牧场。
1: 你们赶紧安排属于工作人员检查一下他们的心肺，我们的心肺站准备一些囊呀、水呀。
2: 一夏天这样子转，冬天动牧场去，夏天在夏牧场，我们一直跟这个牧办干部，一直跟这个老百姓了解情况，了解困难诉求。牧业干部在应该牧民跟前发现牧民存在的问题，什么发生什么问题能解决的，我们要解决掉。
3: 对对，应该是和牧业。

转场的大批畜群正在赶往草处平衡，转场的节奏容不得半点拖延。在这绵延数百公里的迁徙大军中，每一分钟的拖延都可能导致牲畜掉膘、生病甚至死亡。黑努尔别克顺利通过检查站，拿到了放牧通行证。他将赶着家里的畜群马不停蹄地通往下牧场。

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中断了草处平衡展的工作。雨雾中，朱马别克赶到了石榴子服务站。转场沿途的56个石榴子服务站，从春到冬，保障着每一次转场的安全与顺利。牧民不仅可以避雨，还能享受免费的抓饭、奶茶和所有可能的帮助。暴雨如注，黑努尔别克却不急不躁，守望着远处的牛羊。他知道，月升日落，雨雪雷电，都有人守护着牧途。

0: 们已经到了大下佛了啊，我慢慢跟他们就行，
1: 跟他们
0: 别的没办法。
2: 这是进入纳人下牧场最后的咽喉要道，也是被牧民们称为天梯的艰险陡坡。越过这里，前方就是水草丰美的纳人下牧场。
0: 哇，很难的！哇呀，很难的！那人要子的，西里格巴扎特不是我们巴斯克的。
2: 黑诺尔别克和他的畜群并没有如期出现，眼前却出现了一幅万分紧急的景象。马群踏尘而下，年轻的牧民缺乏经验，仍在不停驱赶，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0: 害怕刚才那个马群进到里面去，
3: 马群慢一点，
1: 再把合到一起，合到一起，
0: 合到一起，
1: 把不注意把那牛娃子踩掉了，知道吧？不要，千万不要合掉。
0: 我们来挡住那个马群行。
4: 哎，今个能阿子那雷斯贝托拉啥的活了没？
1: 我只能把它做进去。
4: 哎，给没不提托拉啥？那我说啥子？那西格特是不让我去。
0: 刚才那个牛群也是拐到让路了嘛？
1: 对对对。
0: 那个也可以了，现在好了，我们也放心了嘛？现在。
1: 放心。
0: 已经到了下牧场，
2: 一场潜在的危险化解了。黑诺尔别克的身影出现在大山之下，他的牧群平安抵达。
0: 黑大哥到这儿了，
1: 到这儿了，
0: 已经安全了，到达目的地。
5: 可是我们把这身子不是顺势的给哪儿不是中斯达人斯不是给西拉个没有的是这里顺斯达山姆斯阿尔卡山的答应。
2: 黑诺尔别克在下牧场的家坐落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交界处，从父亲那辈开始，一家三代人就和边防连共同守护着这里。60多年，他们和这里已经融为一体。今天他们将住进边防连为他们专门修建的新居，这是草原上最高级的毡房。
0: Мынандай жақсы үлкен кең үйге кіргендеріңе рахмет айтам.
6: Меше, це то ж інгай да.
2: 战士们帮着一家人扎起新居的第一道围栏。岁月在草原上流转。

0: 哨所里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总有人记得这片牧场。
1: 嗯嗯，好，没问题。谢谢你啊。
2: 没事，应该的。居民一家亲。
0: 新家还没收拾利索，黑努尔别克已经牵过马匹，开始给两位新来的战士传授驯马的技艺。
3: 好。
1: 한마디가됐어
2: 요너참신
1: 전에말한대보다내가물줄리신비트너의날등바스나켈트루시방금나도예큐저세신동으로들어비트
2: 두주와타무슨다
1: 두주와타무슨바스나두주와타무
2: 슨다그래서그
1: 래서오늘은그래서
4: 아슬라봐요
5: 소
6: 라네
5: 지
6: 예봄나
1: 다오이와이이
6: 거
1: 뒤야아이제
6: 哇哦！就这样转着，这样转着，然后就顺时针，这样对师傅，哎，
2: 对你不帅也行，
6: 嗯，你扔的时候你手要正，歪了它就偏了，偏了就踏不上。
1: 哦，漂亮，
6: 漂亮。
2: 啊，对，是
1: 啥问题？好
0: 暑假到了，在县城上学的小孙女特爱又回到了下牧场。草原的辽阔让她开心，而边防连叔叔们的陪伴，让这里成了她永远舍不得离开的家。
7: 李叔叔呢？
6: 李叔叔回去了，你不在吗？
7: 啊，我还不知道，今年也没见到他，所以就有点奇怪。
6: 想他了？
7: 还真有点想。去年还觉得今年要来跟他一起玩呢。还记得小时候一起晨跑的时候，跑不动了，他就把我背到肩上，然后一起跑。嗯，
6: 那肯定了。那你小时候这么小的时候，李叔叔就把你抱着是吧？这个又给你买糖是吧？买饼干了是不是？
2: 没事，你李叔叔走了，还有这么多叔叔是吧？
8: 当兵的叔叔都是从五湖四海过来的。
7: 那你们想不想家呀？
8: 嗯，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会想吧。但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戍边守防嘛。
9: 中国。
10: Şekere çoğunda kırıkını şişil cürdüm, calgastı cürüm. Keyinimde ot basım var, balalarım var, oralı koy, sıyırlarım var.

0: 身份证能不能找见？哎，司机师能不能找到身份证？
1: 要，如果他们现在身份证找不见了，我们要赶快办理身份证，赶快弄票，再走，要不然待会儿走都走不了。对常年在高铁站服务的王永强而言，突发状况并不陌生，但特殊团队集体忘带证件，仍是头一遭。
2: 我问一下，因为他马上身份证刚忘到医院了，人家也不给拿去了。
1: 辽宁女老师要带八个残疾孩子。
2: 带着他们来我们去康复。下面刚才咱们那个车站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说，到了二楼这个角上，是重点旅客是吗？在那儿吧。哪个？来，这几个孩子来陪着走，陪着走，带着往前走。需要我们来协助他们扶上车。
3: 你坐好车厢，你也扶好车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亮一下，让他们别放。
1: 找到了，正往这边走。
2: 身份证已经拿上了吗？大概多长时间能到这个地方？
1: 在列车发车的前一刻，身份证终于取了回来。准备考试的吧，老师。
2: 一个。
1: 哎呀，六枚。

0: 零幺幺，对，零幺幺在里面。
1: 孩子们被安全稳妥地送上车，安置好卧铺。
2: 没事，哎呦，你坐着，没事。
3: 请出门。
4: 我觉得，不管是走到哪，真的还是好人多。不管是不是当天我们招募的志愿者，还是这些主动的上前搭把手这样的好人，让我觉得特别欣慰。
1: 好人如微光，照亮彼此。
5: 全是平房，然后后面是那个菜市场，然后马路是两车道。你看现在马路多宽。
1: 21年前，王永强也曾被一束光温暖。创业失败潦倒时，一位卖抓饭的买提大哥免费让他在小摊上吃了3个月。
2: 后来我搬走了，再回来找大哥时呢，那个地方拆迁了，大哥也搬走了。就这样，我和大哥失去了联系。
5: 但是我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眼睛不自主地往这望一望，我希望能出现那个人的身影，能够让我看到。
1: 那香甜抓饭喂饱了肚子，也成为王永强一生铭记的恩情，从此埋下了善意的种子。
6: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呢，是由我和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沈婷老师跟大家一起去进行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7: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然后全心放在里面，然后布包住我们的石头，快速的按压，
6: 出来没？
7: 衣服出来了。
1: 走出困境的王永强创立了博风小兵志愿服务队，开启了他的公益之路。
6: 哪位同学自告奋勇？
4: 没想到做好事会上瘾，经常做志愿服务，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的全是美好。前两天北京的一个盲人，他来到乌鲁木齐，早晨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上火车，这段时间要让他游览乌鲁木齐。走到河滩路上，我介绍河滩路，走到8楼我介绍8楼，我让他用手触摸那个8楼那2个字，我说这就是刀郎唱2002年第一场雪那个8楼。我们这个在乌鲁木齐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一座雪山，叫做博格达峰。给他介绍了红光山景区，从一座荒山现在变成了一座森林公园。从上车那一瞬间开始起，我就不停地讲，新疆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们参与了赛前的物资发放的工作，我们200人的任务，我们报了大概300多人。
1: 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拥有涟漪般的能量。现在的博风小兵志愿团队拥有成员200多名，每一束微光的相遇终将汇聚成照亮世界的星河。
8: 大家走进公益倡导摊位，加入志愿者，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9: 彤彤，你不能以你们单位说啊，
10: 就说是我们单位由我来负责。
8: 想成为我们光荣的志愿者吗？以前也没参与过。
4: 我经常讲，我说这个公益呢，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更多人的力所能及。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肚子特别大，他走路一颠一颠的，很欢快的样子。那次如果能够再次碰到他，我绝对一眼能够把他认出来。不管能不能找到，我也是经常跟我自己在说，这些好人都是没人去打的。
1: 在乌鲁木齐，善意如暖流般传递，而近600公里外的塔城，音符正跨越山河，架起一座让世界与中国新疆同频共振的桥梁。刚上大学1年级，希利纳伊就成了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的志愿服务者。

0: думаю, что мы классно проведем время и произойдет какой-то обмен культурами. Я жду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1: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2: Качинг never sleep.
3: Привет, Качинг!
4: 这个火热的夏天，希利娜伊的生活忙碌而精彩。连续四年，塔城都举办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
5: 塔城每年这个时候都特别的热闹，然后每一个人都想来到塔城，然后来感受手风琴的美妙。
6: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7: 留下来，
8: 留下来。
4: 临近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塔城人比平时繁忙很多。艺术节的高潮是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从小热爱手风琴的希利娜伊也盼望着能够站上舞台。
5: 塔城人太爱手风琴了，每个人都在为塔城变得越来越好而努力。
4: 李纳特·德马耶夫和德米特利·祖布托索夫斯基是来自俄罗斯流行手风琴组合巴扬驱动者的成员，第一次来美丽的塔城，这里的一切对他们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9: 现在我们听到了一些手风琴和这个乐器呢是冬布拉，哈萨克族的冬布拉。
10: 冬布拉，
9: 冬布拉，耶。

0: 塔城的活力激励着这个19岁的姑娘。不过再忙，她也要赶到表哥的婚礼现场，送上真诚的祝福。
1: 那么，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非常优秀的塔城小伙穆萨塔尔和迪里库马喜结良缘。他们家族有6个民族，那么喜奈妈妈的家有3个民族，这就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家庭。
0: 当希利纳伊的家庭乐队演奏起来，各个民族的音乐和舞蹈交替上演。在这丝路混搭版的音乐中，客人们尽情舞蹈，祝福新人像16子一样甜蜜美满。这是一场超乎想象的手风琴文化国际盛会。希利纳伊将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手风琴艺术家以及全市所有挑战者共同开创5070人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刻，手风琴把所有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
2: 冲击5070人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前就是我觉得塔城很小，想离开，但是现在我慢慢发现塔城很大，大到可以把世界各地的手风琴声音在这里汇聚起来。
1: 对希利娜伊来说，家乡曾是她想要远离的地方。当5000多架手风琴悠扬响起，汇成澎湃的合奏，她终于明白，那是世界在向自己走来。大地上的守望，就是我生活在与你相会的希望中。山河为证，所有的希望都应当美梦成真。守望新疆大地，守望1/6的中国大地，守望脚下这能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

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
1: 在霍尔古斯口岸，一辆货车正驶出国门，这是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新疆完成的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作为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在总经理伊尔森·哈布拉西看来，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2: 签证呀，注册公司注册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一周，非常不错。
1: 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
3: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1: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
3: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1: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企业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疆丝路金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
4: 以前呢，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一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1: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
5: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流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6: 历经22年攻坚，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

0: 里区成功攻克稠油开采难题，累计增产原油突破100万吨。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坐落于火焰山脚下，是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藏，具有埋藏深、粘度高的特点。这里的稠油如同蜂蜜，牢牢吸附在地下岩层缝隙中，流动性差，开采难度极大。经过长期开发，常规注水已不能保持产能。2004年，油田采用注气吞吐技术，通过注入天然气，就像温水化开蜂蜜，让稠油变得顺滑易流动，从而被开采出来，完成吞吐过程。随着开发的深入，2016年，油田升级成功减氧空气吞吐技术，就是通过储氧设备将空气中的氧含量降至4%，注入油井后，置换地层孔隙中难以驱动的原油集中到井底，流出井口。
1: 为延长有效期，油田再次创新构建减氧空气、二氧化碳、天然气等多介质组合注气吞吐体系，引入二氧化碳充当原油超强稀释剂，软化化解最粘稠的顽固原油。
0: 通过技术迭代创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逐步摆脱质的好稳不住的老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生产，并为国内同类油田提供经验借鉴。
2: 近日，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出炉，共有10家企业入围，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的细分领域，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0: 此次共有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上榜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这些企业深耕制造业细分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公司累计取得了20余项的核心发明专利，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实现国内外原料生产流通全流程的闭环可控可追溯。
5: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话，我们现在产品的质量是处于这个行业内的领先的一个位置，市场占有率呢也通过权威的统计在国内是排在第一的位置。
0: 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我区将持续围绕选育评用全链条，加大政策支持与精准服务力度，推动更多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更好引领产业提质升级。
6: 着力扩增量、优存量，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分层分类培优育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7: 记者从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主题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
8: 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的活动体系，主会长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呢，100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大会设置了采线会议、研讨、夜间沉浸、实地考察4大环节，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风采。嘉宾还将走进非遗、巡域等特色线路，深度领略和田独特的文旅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9: 今年宾地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大会嘉宾涵盖全球5大洲24个国家，开放的广度、合作的深度、客源的维度全面升级。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举办国际旅行商引客入疆合作签约仪式。
7: 本次大会将立足新疆优势特点，全方位展示新疆深厚文化底蕴与文旅发展风貌，而和田地区也将同步升级服务，同时串联约特干故城、和田玉都城、墨玉老城等优质资源，打造全域精品旅游环线，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0: 以大会召开为契机，打造精品景区与特色街区，精心策划文旅产业协作、大地艺术季等配套活动，打造非遗文创集市、特色夜市等沉浸式的场景，丰富大会体验。

0: 是妇幼保健院援疆医生于静慧，带着18年妇幼临床经验扎根喀什，牵头推进新院区建设、专科规范发展、本土人才培养与诊疗能力提升，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健康。
1: 走进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深圳市援疆干部服务中心主任于静慧回忆，初到喀什，他发现妇幼中心办公场地狭小，硬件设施薄弱，临床诊疗能力不足，筹资建设标准化新院区变成了他的首要目标。依托深喀对口协作纽带，于静慧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往返奔走各部门，顺利争取到1600万元援疆专项资金。
2: 2024年3月争取到了资金，2024年9月份二级妇幼机构按标准建成以后，我们开设了很多科室，然后能为老百姓做的也更多。
1: 新家的建成只是第一步，人才队伍建设紧随其后。于静慧优化科室架构，坚守一线坐诊带教，3年累计开展专题授课30多场，疑难病例研讨100多次，指导完成4级手术70多台，并依托柔性援疆专家资源带教帮扶，培育了一批本土医疗骨干，还组建医疗志愿队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服务。他联络爱心企业捐助诊疗设备，协调落地唇腭裂公益诊疗项目，挂牌深圳产科名医工作室，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诊疗。
3: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专家团队评估，还能去深圳做免费手术。特别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深喀两地医院。
1: 今年，喀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顺利通过2级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深圳市宫颈癌防治联盟、更年期保健特色专科联盟也相继揭牌成立，综合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
2: 一段援疆路就是一生援疆情，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培养一个当地带不走的队伍，这一点是最好的事情。
0: 今天，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结束，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努力，顺利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1: 根据考务工作安排，今天先后举行的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外语科目的考试。
4: 发挥的挺好的，下期跟自己的家人去广州转一圈吧，也想上广州那边大学。
5: 接下来就安心等等成绩，好好歇一阵子。
1: 高考期间，新疆严格考务操作规范以及考场管控，强化人文关怀，为符合条件的残障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等合理便利，最大限度保障了考生顺利考试。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组织义务送考、暖心高考等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按照招生工作安排，后续将进入收卷、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阶段，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6: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辛苦了数月的学子们终于可以卸下重担，奔赴期待已久的长假期。
7: 整个人一下子松下来，心里压了好几年的重担终于落地，特别轻松，一点都不紧张了，反倒有点开心，终于不用天天刷题熬夜了。
8: 用我们老师的话说，特别好。这个假期事儿要多呀，又要旅游，又要做美甲、做头发，然后出去当助教。
9: 这假期我打算就是想去的地方玩一玩，毕竟难得放这么久的假。
6: 考场外，家长们的心情同样激动，看着孩子们走出考场的身影，他们眼中满是欣慰，也带着几分心疼。对于即将到来的假期，家长们也充满期待。
10: 孩子啊，苦读了10几年啊，终于高考结束了，让孩子放松一下。然后呢，假期他想到哪儿，我们就让他支持他，然后上了大学再好好去学习。
11: 想让孩子就是去放飞自我吧，升到高中了以后也没时间去玩，这次让他们放松一下，让他自己选择他想干的事吧。
6: 教育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考结束后要注意安全，合理安排假期生活。
0: 高考期间，紧张复考途中难免突发状况，忘带身份证，走错考场，身体突然不适，被困车流，一个个急难时刻，新疆公安民警火速驰援，开启绿色通道，用速度与温情为莘莘学子护航最后一公里。
6: 今天上午，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考点一名考生突发身体不适，需先就医再赶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求助后，立即派出民警和车辆在医院。

0: 等候，随时准备接回考生。就诊完成后，民警仅用两分钟便将考生安全送回考点，没有耽误他准时参加考试。同样是在乌鲁木齐，昨天下午，米东区一名考生被困车流中，距考点仅剩1公里，急得当场落泪。米东区交管大队火速出动，安排骑警开辟绿色通道，一路护送考生准时入场。昨天，喀什市两名考生险些迟到，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5分钟内将他们安全送达考点。同一天，束缚县一名考生入场时发现身份证遗失，执勤民警立即开启临时办证绿色通道，仅用3分钟便帮他补办好证件并送回考场。哈密市第二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因疏忽走错考场，开考时间临近，情况紧急。哈密市公安局一周区分局丽园派出所执勤民警迅速驾车，将他护送到正确考点。
1: 我们第一眼看到考生的时候是特别着急，满头都流的汗，我们也是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将考生送到考场啊，不耽误考生的考试。
0: 昨天，伊宁县一名家长向吉里榆子镇派出所求助，孩子行动不便，复考困难，民警立即驱车上门接送，一路细心陪护，稳稳将考生准时送达考场。
2: 急难时刻，那一抹荧光绿和藏青蓝是考场外最让人安心的底色。护航高考不只是口号，每一个奔跑的身影，每一次鸣笛开道，都是对青春梦想最温暖的守护。
3: 随着高考落幕，招生录取工作也将于7月初启动。为帮助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江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等，6月9号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全江15个城市陆续举办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后，6月27号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今年规模最大的高校招生咨询会，届时将有300多所区内外院校招生组向考生及家长面对面解答最新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
4: 在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开设招考政策直通车、高校招生零距离等多类常态化直播和纪实栏目，及时准确有序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等服务工作。
2: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各族群众近距离了解档案工作，珍视档案价值。
0: 自治区档案馆联合克州档案馆在克州多所学校开展抗日战争中的新疆档案文献巡展活动。活动以珍贵红色档案资源为依托，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堂，为广大师生送上了一堂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的爱国主义实景大思政课。
5: 通过今天档案文献展，我真切感受到了伟大抗战精神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民族基因。作为新时代新疆青少年，我们要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学习生活，用实际行动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我们将持续盘活红色档案资源，创新档案宣传形式，以档案文化凝心聚力。
0: 在昌吉市、泽普县等地，工作人员围绕家庭档案管理和档案历史与发展内容展开讲解，并为现场群众提供查询指引、法规解读和民生档案办理指导。
7: 我学到了很多档案知识，也知道了个人档案对就业还有退休都很重要，收获很大。
8: 是打破档案与群众的距离，普及档案法律法规和家庭建档的知识，常态化开展档案的指导服务，持续优化民生档案的查询利用。
2: 山下繁花，山上雪，一日穿越四季。这两天，阿河公路凭借独特的景观火爆出圈，成为全国各地游客争相打卡的避暑胜地。
0: 眼下，阿河公路山脚下绿草野花遍地，沿途溪流潺潺，而海拔偏高的路段依然积雪连片，形成山下盛夏、山上飘雪的奇特景致。自驾车辆络绎不绝，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拍照。
9: 来到这个阿河公路，感觉到了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街，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
10: 阿河公路景色真是漂亮，独一份儿，遍地野花。中间是成片的松林、原处还有积雪，配色特别的漂亮，容易出片，可以拍到雪山的早晚美景。

0: 画的山水雪景不仅深受游客青睐，同样吸引本地市民周末休闲放松。
1: 和家人朋友，我们上阿河公路转一转，放松一下，希望更多的游客来我们这阿泰打卡游玩，感受阿河公路独有的夏日美景和凉爽的气候。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雄浑是新疆大地最明显的特征。这片浩瀚的土地是亚洲的胸膛，光在这里驯服成电流的骏马，风在这里编织成能量的巨帆，智慧在这里雕刻着山河的轮廓。每一个故事都升腾着超越的力量，每一次讲述都激荡着时代的回响。这是新疆大地的脉动，磅礴的声音给每个人听。当都市华灯初上，斜阳正为新疆移步两小时，这为光明注入动力的土地仍在白昼的余晖中冲刺。
1: 能绕是吧？
2: 把这个检测都障碍物了啊。
3: 吃饭了吗？
4: 压好。
5: 这次箱子压了，怎么了？
6: 啊？可能风沙太大，一小套碰撞。
4: 风沙的问题吗？
6: 对。
5: 我们要把这个无人驾驶当成一个矿山老司机嘛。
7: 60开发车人员注意避让。
5: 好的，我们第三次测试开始。
4: 第三次测试。
0: 无人驾驶的钢铁巨兽，唯有在地面通过严苛的试炼，方能领取进入矿道的许可证。
5: 54吨的空车，加上重载能拉到90到100吨，它可能有140-150吨。
4: 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得考虑进去。如果是在这边测试都通过不了的话，我们也不会下现场去作业的，必须要经过这边严格的测试。

这是焦崇琛首次担任无人矿卡团队负责人，让巨型卡车在复杂矿道上实现自动化驾驶。这不仅是矿山无人化的梦想，

0: 立之年的焦崇琛奋斗的理想。
1: 我之前开过翻斗车，开过挖机，经过无人驾驶这一块的学习，能更好的把这两方都能够结合到一块。
2: 车辆行驶过程中注意安全。
0: 焦崇琛团队寻求着最精准的平衡。以采煤区为例，车辆需在不足3米宽的狭窄土路上快速补位，犹如过独木桥；而在面对挖机作业时，又需精确停靠至厘米级误差范围，犹如一场精密的钢铁芭蕾。
1: 发车吧，最后一次测试。
3: 车道发车呢，注意别让。

0: 你知道以前培养一个驾驶员的难度可能会很大，学习一个 BI 驾照他可能会需要一两年才能把这个驾照拿到手，那无人驾驶不需要这种情况，可能我的车从出厂到金矿到调试，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够下矿变成一个老司机再跑，就是非常快。
1: 车轮滚滚载着昨日的故事驶向黄昏，时代从不因谁的眷恋而停住，它在向前奔涌时总会将一些身影留在原地，如同矿石被剥离了矿脉。

0: 这里是大地袒露的最完整的黑色矿脉，新疆准东，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13200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浑然一体，镶嵌在西北的胸膛。如果以中国煤炭年使用量计算，这里的储量足够中国开采使用100年。
1: 我是这个09年开发建设这煤矿就到这儿了。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无路渠，路、信号、水电都不通。准东呢，作为就中国的第14个能源基地，准东的煤呢是属于非常优质的，大部分是单一聚合煤厂，储量大，高热值，低灰风、低水风，有灰杂质也比较少。
2: 除了是采矿业的人，有这么好的资源，也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的水平跟能力。
0: 转型不是选择，是生存的换轨。
1: 无人驾驶也是最近2-3年才发展起来，
2: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无人驾驶发展呢，运行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安全有保障。
0: 当钢铁学会跳舞，便是这个时代献给大地最震撼的史诗。
3: 刘总，车辆准备就绪，可以切自动发车了。
4: 可以发车。
0: 焦崇琛再一次坐到熟悉的驾驶室，只是这一次，他的双眼不再只是凝视前路烟尘，而是紧紧盯着后台的各项数据。
5: 我们重车正前方有个挡墙，调度室摇一下，远程接管一下。
6: 好的，收到收到。那个焦总，你看看那个650坡顶那边是不是好像有2个大坑？收到，那边给我停一下。
7: 调度调度，再调慢一点，限速到10。
3: 收到收到。
7: 现在正在爬第2个坡道。
3: 正常，正常，气压气温正常。
7: 好，起来。
0: 全国矿山的无人驾驶。

0: 2024年的刻度定格在2000台，其中新疆准东煤田的钢铁星河独自点亮了1/3的苍穹，准东也跃升为新疆首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税收过100亿元的开发区。
1: 车辆可以全速作业，
2: 气压也正常是吧？
1: 对，气压也正常。那下半夜疲劳驾驶，这种安全的风险很大。但无人驾驶不用担心这个，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怎么才能让它跑得更好，效率更更？
2: 你把这个挖掘的产量给我调一下。
1: 昨天晚上一共干了135车，
2: 对比人工怎么样？
1: 已经相当于持平100%，达到100%了。
3: 从年轻时扛着工具满山跑，到如今，数据成了庞建匠的心眼睛和耳朵。这位干了一辈子矿山的总工，现在做办公室里就能把矿山管得明明白白。
4: 像过去呢，大概这个现场操作人员，这就一般人，现在一年4000万吨的产量，就靠前面这5个女孩子操作工，全部由他们来后台操作。
0: 4000万吨煤，足以点亮北京城1年又半载。今天呢，我们主要确定一下这个无人驾驶混编作业的这技术方案跟安全措施。庞建匠的脚步未停，他再次引进2支无人矿卡新军，与焦崇琛团队混编成中国最大的无人矿卡混编作业区。
3: 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啊，不仅是这个无人与无人之间的协同，还有无人与这个有人之间的协同。
5: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迭代的东西，就是通过视觉系统，
3: 实际上根据安全距离啊、道路的状况，
5: 像人一样，
3: 像人一样，自己比有人驾驶的效率更高。我们引进的这些的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这个技术能力啊，各装备，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学习啊。
0: 也是为了中国的露天煤矿，这个我们先走一步，培养一些后备人才。超越不息，荒芜之地已成中国矿业的试验先锋。时代的风卷起矿尘，推着人向前奔跑，跑成风的一部分。
6: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就看见它迭代会非常快。我们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儿干成，还是想着把这个团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7: 可能预见到未来以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趋势，而我们这些人，往大了点说，你就是这个趋势里面的路跑。
6: 我们的未来大着呢。
0: 这里是新疆9大风区之一，哈密北戈壁风区。6级以上的呼啸是这片戈壁亘古的呼吸。来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已经1年5个月，熊坤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大风天。与以往不同，这次项目熊坤是主动请缨。
8: 这也是新疆本土团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挑战。它的专业性很强，工况特别复杂，不管是安装还是调试，它的量很大，难度会非常高。最开始还是有些打鼓，大家心里可能没干过。
0: 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是江甸入渝的电力长跑起点。
8: 这边再看一下吧。通过这个换流变，换成适合咱们阀的这个电压，这是它相当于一个交流和直流之间的一个枢纽的一个设备。
0: 在这里，周边电厂阀的交流电像城市公交，灵活但损耗大。换流站的任务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特高压直流电，直流电像高铁，损耗小，跑得快。 适合点对点千里奔袭。熊坤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个关键的电力换乘。
7: 我们集的话有6个电脑模块。

0: 块进进去，它其实就是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环，就啊，有了它，我们往前推进了很大一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里将正式投产使用。能源在空中奔流，光明送达四方。2010年，首条江电外送通道直达郑州，将新疆大地的能量化作澎湃电流，向东倾注。 如今，新疆的电力已点亮22个省份的万家灯火，而始于巴里坤、终于渝北的哈密重庆直流工程，是江电外送的第三条大动脉。它将承载着西北的能量，向巴山渝水送去不竭的光热。铁塔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笺。23岁的徐浩常常凝望铁塔出神。
1: 他猜想，他们应该也蜿蜒向故乡的云吧。他来自重庆无锡，巴里坤换流站是他试用期的考场。
2: 特别震撼吧？大学上看到的都是课本上的一些知识嘛，近眼看课本上还是不一样的感觉，
1: 特别的兴奋嘛。这个工程投进之后会把电送到我的家乡重庆。
3: 师傅，我们今天的工作区域是哪儿？
2: 有2台换流变，主要今天要把它进到仓里面。
0: 徐浩的幸运不仅是和家乡千里之外的相逢，更来自于职场上的第一位领路人，获得过江电楷模称号的技术专家熊坤。
2: 你往里面进，我来给你顺。
3: 慢一点啊！
2: 我经常也跟他聊，我说你基础打得好啊，扎扎实实过来，你后期的提升会很快，你会可能享受到你的这种成就感。
3: 遇到一些问题，就请教一些老师傅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不是请教像我师傅这种高级专家了。
2: 熊坤常给徐浩念叨14年前自己大学毕业从老家闯荡新疆的那段日子。
3: 第一次来这个新疆，当时回想起那时候，感觉无所畏惧，背了5桶泡面，买了配套的火腿肠加卤蛋，然后就开始这个来到新疆。
2: 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离家总是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论过去多久。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新疆的足迹现在全疆都干过，南到和田、喀什，那印尼，当东疆这边是咱们的哈密，电站应该也肯定有30多个了吧，全疆包括各种电站等级的。
4: 从电力小白成长到今天，新疆是熊坤命运的福地，风沙磨砺筋骨，也澄澈心灵。
2: 行了，来，1、2、3，走，拉着跟走，跟走，跟走，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新疆作为全国的这个能源基地，大量的风光、火电这些的发展。
0: 如果我这边安装过程有什么问题，导致工人有缺陷，我可能就转换不成使用电，我就送不到重庆去，老百姓就用不上这的电。
4: 闸，这个闸光圈的位置。
0: 对对，闸光圈的位置，这个。能够我们作为个人，能够为这个大基地同时能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荣幸吧，也是很高兴的参与到这种大的项目的建设。
6: 最后2个。
0: 想家的时候，熊坤会带着徐浩去戈壁滩上转一转。这里是新疆大地的能量原野，熔岩塔熔炼烈阳，风车搅动天风，光伏铺展成海，光、风、电。 再次奔涌不息，化作点亮远方的脉搏，大地的脉动正涌向远方。
7: 今天上午，我国神农重点工程建设项江电外送特高压3通道江电入渝工程投产送电，作为我国首批沙河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电力外送工程之一。 工程进入的1420万千瓦电力中，
8: 新能源装卸
9: 整理多人少，重庆是人多电少，然后咱们。

0: 咱们把咱们的店送到了咱们的那个啥，
1: 是辣条，就是通向重庆的线路吗？
2: 对，我们背后，
1: 辣条线是？
2: 对，背后的这个三条线就是去那边，啊，就通过那个两个直流的塔，把那个店直流店送到了咱们的重庆那边。
1: 一天差不多能给重庆送一亿度电，
0: 对，一年360亿度电嘛，对，基本上每天差不多一亿度电这样子，对。
2: 你要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个经济的优势。
1: 这个八里宽送到重庆7毫秒，通过第三条通道，有效的保障我们重庆的电力供应，同时也能促进我们重庆当地的经济发展。
3: 月升月落，戈壁迎来了节点。徐浩的答卷即将落笔，忙完这几天，试用期就要结束了。对未来，他心里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一直坚守岗位的师傅熊坤，盼来了来探望他的妻儿。为了站点的正常运转，他还要在这里继续坚守数月。这份愧疚，像戈壁上的风，粗粝而又温柔，把思念酿成了光明。
4: 风车的这个叶片，它是靠自然风还是哪次风？
2: 自然风啊，风只要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点惯性，一点风在吹动起来之后，它有重力，对，转，很多水汇集到一起，你如果管子小了，是不是水就出不去？啊，那我是不是把管子给它扩大？我们把输送通道给它打开之后，它是不是都可以发电，都可以往那儿送？爸爸干那个就是把那个管子给它扩大，那个夕阳你看好不好看？
4: 好看。
3: 万物皆可成光，心向远方，便是亿万灯火被点亮的地方。
5: 蝴蝶兰这个，它虽然是东南亚的植物，但是呢，对于北方室内养殖是非常适合。完完全全让你闻到，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悠悠兰香。我是中国数据中心工作小组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技术委员，因为从业时间比较久，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还是处在整个行业的前列。
3: 4年前，金谦带着全球顶尖公司的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梦想，从上海来到克拉玛依。
5: 哎，我在这4年了，克拉玛依吃的东西也好吃，气候也好，人也挺好，而且正好公司到了一个飞速的这个发展期。
3: 金谦的选择外人看似不解，对于同行来说却是一种召唤。一批又一批的人正因他与这片土地结缘。
6: 目前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算力整个是到1.7万匹智能算力，
7: 我们确实功能很强，
6: 也是在
5: 对，
6: 也是全疆第一。
7: 因为整个省的话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自己内部是有很大量的数据要去做处理的，可能对于这种比较有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2: 各位企业家朋友，欢迎来到云计算产业园区。
5: 数据中心选址要不就靠近客户，这我们在东部完全贴近客户，但是东部的成本高，然后能耗也高。西部其中克拉玛依我们是认为是最适合，它的基础条件也好，产业配套也比较完善。
3: 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的克拉玛依，它的算力诞生于能源沃土，乘着风电与光电，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提供既强劲又绿色的能量。如今数字基因已深刻融入城市肌理，它像信息时代的水电煤，成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引擎。
5: 大家所有人都在用手机应用，每个人都去问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啊，让它给你画个图啊，或者让它给你写一段话呀。像这样的话，我们满载以后大概可以满足300万人的这个通知使用量。
3: 金谦的碳和水冷制算中心足以支撑一整座大型城市的数字脉动。短短几年间，

0: 便超越自我，成为西北最大的影视渲染基地。《流浪地球》《长津湖》等3000多部影片背后，都有来自这里的算力加持。此刻，中心负责人金谦正带领团队进行着一场静默的革命。
1: 我们现在服务器是台老服务器，在传统风冷环境下，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但是在我们静默式液冷的环境下，它还能持续的贡献它的算力。服务器呢故障，很大原因都是因为高温引起的。为了让服务器运行更稳定、更可靠，液冷呢，其实在这方面要做的风冷要更极致。未来一定是液冷的发展方向。这个油呢，我们简称叫服务器冷却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石油克拉玛依炼化研究院他们研发的。针对这个液体，针对这个装置，我们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液冷是要比风冷要低的。算力中心是数据中心里面最耗能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所有的节能也好、降碳也好，一以贯之，完全是围绕这个碳中和的方向来。我们从去年开始，不仅不产生碳排放，还通过我们的那余热回收供暖的这个热源来产生碳中和的能力，就已经从零碳园区转型到了这个负碳园区。
2: 这个成果呢，也是在推动各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3: 看这里，
4: 用文字不给人可以传递能量。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0: 仲夏时分，世界目光汇聚在这里，上合组织十余国代表再次相聚。
6: 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总理已经首次提出了这个数字中国的概念，在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的行动方案里边，我们大概提出了8项行动，标志着我国数字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0: 在克拉玛依耕耘4载的金谦，也将走向台前，分享他的故事与热忱。
7: 我今天的发言呢，是算力赋能开启 AI 新时代。
8: 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算力行业最黄金的时代。
0: 金谦看到，在无边的瀚海里，正长出一座看不见的城。它跨越空间，也超越时间，在世界的运算中，无处不在。
1: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哈喽朋友大家好，哈喽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
9: 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9: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1: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离地挂播种，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0: 哎呦，这大老公。
1: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1: 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9: 加油
1: 加油。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0: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1: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0: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1: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0: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

0: 是，往后退也不是。对呀，就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不舍得去拔一颗。
1: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

0: 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1: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2: 像这种情况呢，
3: 这个100%是杂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杂株，
1: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这我们就把它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4: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黄总讲了嘛，中自种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3: 这个肯定是大的，
1: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0: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2014年毕业季，在大连攻读设计专业的罗俊杰，因父亲旧疾复发，毅然回到务农的父母身边。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着事业与爱情，他渴望闯出一片天，早日迎娶远在山东的女友。
4: 老天呢，总是考验人性，考验人心。我记得那年就骑摩托车的时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和一个微型车发生了碰撞，整整2年的时间，不是去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一事无成，还落这么一个残疾。
0: 他等来了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姑娘。
5: 那段时间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我就是想过来，然后陪着她把这个难关去度过。父母是特别反对，不想让我就吃这个苦。
4: 我们在2017年10月1号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家里呢还是反对。我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第一个大学生，回来种地吧，其实家族的很多叔父们都是觉得挺遗憾的。
6: 一年就那个地瓜带一场大风，第二天那个树上全是地瓜带，傻眼了。然后他就扯，我就拿手捧着土，看到中午2点多，他流鼻血了，坐到那儿怕他鼻血啥的，掉下眼泪了。我说不干了，不干了，赶紧走，回去吃饭去。哎，
7: 太假了，
8: 慢点。
9: 你说你离家远，在这就跟我的咽口一样，在这吃顿我做的饭了，你就想家。
5: 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父母就对我们的支持就特别大，这个态度也转变了。
4: 整个的这种状态感觉180度、360度大转弯，他们的养老钱都放在我们，让我们去放开了干，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幸运。
10: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哎，
11: 大哥，好久没有叫大盘鸡。
5: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12: 不限啊。
4: 如果说那你们要干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的小家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挣的所有的钱给我们的小家庭，就等于是补贴我们嘛。但是我没同意，父亲那时候有个200亩地，我说这块地你借给我种，秋天呢我收了，我连地租和贷款我一块还你。
13: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
14: 祝我们全家
15: 风调雨顺，大丰收。
4: 我就不想在这种大树底下成长。
0: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4: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2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

0: 一个5年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1: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0: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住，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哦、没有没有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哦、天上飞的也飞了、
2: 哦。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3: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1: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4: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3: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1: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5: 这个10公斤种子它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6: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粗度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来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来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50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它被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0: 怎么样？试试，开开，感觉一下。
4: 试试吗？
5: 丰收的喜悦中，罗俊杰和弟弟为操劳半生的父亲准备了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
0: 再一个，现在这种车呢，开起来安全系数更高。前头突然来个人呀啥的，他也会提醒你，他也会提醒。
4: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换这么好的车。
0: 现在弄的，他不会种地了，我们会种地了
4: 啊！对对对，我要听他们的安排，我的经验已经是炮台过时了。我不会写小说，我要是会写小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让大家看看。我就是不敢想象的，也是农业的发展嘛。
6: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7: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0: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天文二号探测器向深邃的宇宙空间飞去。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星际马拉松。
2: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观测了，目前也跟踪上这个卫星了。
0: 天文二号发射后，目标星体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一直在变化，要求在轨的精确度好比一个驶自上海的篮球被精准地投进北京篮球场的篮筐内。新疆天文台正是保障这精准度的关键一环。
2: 如果发现它的轨道有一定的偏差，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测出来，测出来以后测控系统就会对它进行一个修正，指引航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3: 三号有三个，请问各个站今日是否还有待进行气象？
4: 拿下没有？
0: 观测宇宙的地点要求极为苛刻，拥有166万平方公里广袤面积和丰富形态的新疆，有纯净至极的大气环境拥抱星光，有寂静雄阔的帕米尔高原对话天宇。新疆大地是人类文明与宇宙空间最有力的连接区域之一。
2: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心跳，它每跳一下相当于这个天体自转了一周。
0: 这个声音被称为来自宇宙的心跳，它来自脉冲星这类特殊的天体。1996年，透过乌鲁木齐天文站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中国科研人员第一次成功观测到脉冲星。作为重要的参与者，王娜的星空就在那一刻被点亮。
2: 天线到位了，你告诉我一声。
4: 好的。
2: 有一种感觉吧，就是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似的，尤其坐在这个位置。以前呢，我是坐在这儿329开发脉冲星观测的这个程序，包括这个实施这个脉冲星观测都在这儿。
0: 两次留澳深造，北大博士毕业归来，王娜一头扎进了脉冲星研究领域。到今天，新疆大地上王娜和团队累计观测到300多颗脉冲星，占人类已发现脉冲星总数的1/10。脉冲星极度稳定的活动周期，为人类深空探索和未来的星际航行提供了最可靠的经度计时和导航系统。30年，王娜从年轻的女科学家变成了国际脉冲星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新疆天文台的领航人。
2: 来，新疆天文台。
4: 好吧。
2: 对天空就是充满好奇的，是吧？也充满着很多的这种幻想。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生命啊，生命是怎么起源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天文研究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要做这些，你就得有工具，就得有很好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楚的望远镜。从2厘米到1厘米来回反复，这个中间耽误了时间，就是抓问题抓得不够精准。
5: 我们现在也是着急，现在就外面还有5层的涂层呢。
2: 我也收到了王寿馆院士来信，他再三考虑，觉得应该在新疆再建设更大的这个望远镜。
0: 2022年，在新疆与中国科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最大、精度最高的110米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简称 QTT， 在新疆奇台。

0: 现启动建设，这是国家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工程。
1: 当时自治区是这么跟我们讲的，说我们把新疆最好的地方给你们建天文台。大家都认为对于同类型的这样的望远镜的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0: 2025年6月，工程天线中心塔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进入以天线结构安装与系统联调为主的关键阶段。
2: 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轨道焊接，所以轨道是那个承载天线整体的很重要一个基础。对于我天线来讲，我每个部分的精度都要卡得非常严格，我们叫轨道的步频度是0.3毫米。百米级口径全向可动这个望远镜，在高频段观测中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110米口径一个大结构，40层楼那么高，超过6000吨。它可以绕着方位转动，就像那个圆规转一样的，就这么个感觉，是吧？我整个上两面的天平就全部能够覆盖上去了，指向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角度。以前转得太慢了，可能30年才出个结果，可能现在我3天就一个结果。
3: 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呢，可以形成高低频互协同观测这样一个格局。
0: 这项工程把一大批青年学者聚集在新疆天文台，如繁星汇聚。
4: 接收机应该说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它决定了整个射电望远镜的灵敏程度。项目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壁垒，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想做自己的装备。作为技术，作为工程师，有责任和使命感，帮科学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这个芯片我们今天拿回来了，低温探测台进行相应的测试。
1: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以一定要去做，你的技术才可以提高，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0: 这座有望在2028年建成使用的巨型天文观测设备，将以极高灵敏度覆盖1/4天区，也将为未来前沿天文学研究与中国深空探测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1: 有这样一个设备，不仅仅是贡献给天文，同时贡献给咱们新疆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工作的这老百姓啊，享受现代科技的这种理想。
0: 满天星河映照的新疆大地，我们总会在某个时刻抬起头来，越过树梢，望向银河之外，望向地球文明的未来。从地心到云端，从城市到山川，从田野到星河，人们的志向与大地共鸣，生成强劲的脉动，如巨浪层层向前，拓展着新疆大地的精神疆界，在亚洲中心生成澎湃的奋进巨流，汇入长江，连入黄河，滔滔入海，成为中华大地上雄浑壮丽的风景。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的。
1: 毛细发我拉伸不干。希望之星，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协作与分享，只有在自由表达的空间里，快乐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阿迪力江、热西丁江、阿卜杜许库尔江、艾尼瓦尔江，是在沙车县出生长大的伙伴。从小在尘土飞扬的街头巷尾追逐足球，职业赛场是他们遥不可及却又心心念念的梦想。
5: 奥迪麦吗？奥迪麦。
6: 很多很多困难，我们当不了职业运动员，但是我们对足球的热爱一分钟也没有停下来。
5: 希望以后在我们

0: 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Imagina, pensei, se tivermos certo dela, como está?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此刻，你站在天山之巅，举目难忘，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峰，将新疆分为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雄浑壮阔，狂野神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端坐，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他们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络与神奇生态。

合之间，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荒野不是荒芜，它是生命本真的状态。阿尔坚山保护区，北半球同纬度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在这片未被人类驯服的大地上，荒野用它亿万年的广袤与永恒，呈现出自然的原初力量。季风携带孟加拉湾的水，跨越2000公里，吹绿荒野，唤醒阿尔金山的春天。水汽沉降于沙漠，河流汇聚成变状，沿地势蔓延，构成车尔臣河幼年的模样。于是万物生灵得以滋养，一切生命由此开始涌动。

阿尔金山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极端的环境却供养着334种野生动物的生长繁衍。这里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与高原抗衡的胜利者。对于高原狼来说，每一份食物的获取都尤为艰难。捕猎比拼耐力与体力，奔跑则变成生存与死亡的较量。

阿尔金山保护区的藏野驴拥有发达的呼吸系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这让他们侥幸逃过一劫。鼠兔位于食物链的底层，因此它们发展出警觉的天性。出门觅食，鼠兔会安置哨兵站岗。也许是春天太过美妙，食物异常鲜嫩，这一次它们有些大意，没有发现步步逼近的危险。鼠兔的春天结束在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中。

极端的气候孕育极致的生命。五万头藏野驴是荒野挑战的胜利者。藏马熊母子刚刚结束冬眠，奔跑也许是迎接春天最好的方式。适者生存，这是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生存法则。

当车尔臣河到达康拉克地区时，风城洼地汇聚地表径流，沙丘中冒出大小不一的湖泊群。起源于数千万年前的塔里木裂腹鱼和叶尔羌高原鳅，随车尔臣河来此定居，安享大湖的宁静。沼泽沉溺于湖泊的梦幻，康拉克湖镶嵌在沙海之中，那是生灵的秘密家园。

英国冷蒙古自治州，面积47.1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巴州坐落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巴州西侧是将大部分面积安放于塔里木盆地中的阿克苏地区，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自西向东穿越阿克苏地区与巴州。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盆地的生命线。如果塔里木河的使命是连接的话，那么几乎与它平行的天山作用却是隔绝。天山，南疆北疆的分界线，从古至今，世人尝试一切办法打破隔绝。独库公路横穿天山山脉，560多公里的旅程，自北向南连接起克拉玛依、塔城、伊犁、巴州、阿克苏五个区域。天山超过4000米的落差，造就了垂直气候。穿行独库，可以感受百里不同天的奇妙体验。

库公路南段，地貌逐渐由高山草甸变为戈壁，而迷宫一般的红色峡谷直通天山西支脉的谷底。走出谷地，视野开阔处就是中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已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构成它现代的基本轮廓。塔里木盆地见证了地球演化的历史。100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板块碰撞让古生代大洋逐渐封闭消失，天山山脉开始隆起。那些隐藏在地表之下的力量，精准而有力地切割着岩石，塑造出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

地壳运动推高山峰，拉伸盆地，切割出山脊，残留下破碎的砾岩。在风与水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原本完整的石灰岩层渐渐分化，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和高耸入云的石柱，构成今天的奎克乌苏石林。

时间来到6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推挤，天山持续抬升，天山中段断线封闭，形成广袤的尤尔都斯盆地。春末夏初，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湿润空气随西风气流被天山山脉抬升，冷却形成降水。打开羊圈，生命在冰雪中肆意奔跑。

沼泽在暖风中化冻，开都河铺展在草原上。《西游记》中，它以通天河的名字出现。

夏日，河道上弥漫的晨雾将真实的草原变成神话世界。日落时，河道中会浮现九个太阳的倒影。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一个有关回家的故事紧紧相连。

1771年，一支由1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历经艰难，东归祖国。乾隆皇帝将这片新疆最大的高山草原赐予东归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给予衣食牛羊，让他们共享安乐。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湿地，栖息着我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这里就是世界野生天鹅繁殖的南线。开都河离开巴音布鲁克草原，便一头扎进博斯腾湖。

0: 借开都河远道而来的冰川融水，将博斯腾湖变成一座平均水深达9米的大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的清晨是属于渔民的，每年这里会产出4000吨淡水鱼，丰富的渔业资源养育着依湖而生的人们。
1: 好鱼，对，好鱼，产量最高上次6月多份，6、7月份。
2: 哦，六月多份开始的。啊，开始的多户，刚才一家子才能开。
0: 在遥远的过去，博斯腾湖的水经孔雀河一路向东南流淌，最终汇入罗布泊。凭借这些水源，罗布泊滋养着楼兰等诸多古老的文明形态。罗布泊苍凉而寂静，2000年前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此交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张骞凿空西域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楼兰，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大约在4世纪中叶，楼兰城神秘消失。此后的典籍文献中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将楼兰永远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史记·大渊列传》记载，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是罗布泊的古称。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里地下遍布富含钾盐的卤水层。卤水抽出地表，造就200平方公里的盐湖。盐湖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结晶。

造化的奇妙不仅出现在罗布泊，还呈现在天山。奥奇克岩丘位于天山中段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作为古地中海的遗存，它是大洋留在天山的最后一滴眼泪。盐铺、盐山、盐的海洋，300多亿吨储量，可以让全世界80亿人消费200年。白是温宿大峡谷的底色，而白色的对面是红色。

0: 数千万年前，这里曾是海洋的一部分。
1: 要是在广一点的地方，那个北山喜欢在这一片出没。
2: 对，就在这个。
0: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推挤天山山脉，洪水切割深邃的沟壑，塑造陡峭的崖壁，锋利侵蚀加剧岩石破碎，来自天山山脉的水与风切削出温宿红色大峡谷今天的模样。

0: 昨晚主要下了一场雨，把一些动物脚印都冲都没了。按理说，平时这里面会有一些北山羊、攀羊的脚印，会有一些。
1: 这里是动物的天堂。北山羊生性胆小，它们藏身于峡谷裸岩和碎石地带，轻易不会被人发现。
0: 哎，前面有几个羊，还有五六只。

0: 遥对托木尔峰，穿越天山南北的古代驿路曾由此经过。里岩风化形成顶盖型石柱，陡崖上覆盖着薄膜状泥流，峡谷、山峰、陡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与世隔绝的丹霞地貌。
1: 经过这几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观察呢，这个地方呢生物多样性，而且野生动物比较多，你像雪豹呀、狼啊、攀羊、北山羊、狐狸、鹅喉羚等等吧，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温宿大峡谷的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旅程，生活于此地，适应环境变成一种艺术，生命的节奏似乎更加贴近自然的本质。动物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它们努力地融入这片红色大地。峡谷之上，7000多米的海拔堆积的宏伟，将增加对自然的敬畏。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天山山脉的最高峰。山峰顶部终年冰封，气温极致是-60摄氏度以下。高不可攀的陡峭加上难以忍耐的寒冷，几乎冻结了大多数人征服托木尔峰的欲望。

条巨大山脊构成天山山脊。山脊中发育的冰川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冰川网络庞大而复杂。山谷冰川沿着陡峭山谷流动，留下大地手指轻抚过的洁白痕迹。玄冰川挂于陡峭的山坡，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冰瀑崩塌。

冰川裂隙纵横交错，冰幻化成水，沿天山南路倾泻而下，它变成奔腾的阿克苏河，

阿克苏河一路向南，与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冰川的叶尔羌河，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的沙漠大河和田河牵手，三河交汇，一条创造生命奇迹的大河诞生。

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2179公里的巨大身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铺展，沿路安放下座座绿洲。伴随塔里木河开疆拓土的，唯有胡杨。1000年不死，1000年不朽，死而复生。中国90%的胡杨林沿着塔里木河分布。胡杨林在塔里木河畔绽放，并绵延数百公里。沙漠从此有了生命的痕迹。

跳鼠选择一块沙地缓坡作为筑巢地点。这是个完美之所，不仅隐蔽，而且靠近矮草丛，便于觅食。他小心翼翼地将挖出的沙土推到洞外，形成小土堆，以掩盖洞口的存在。跳鼠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天敌，才会出发觅食。嫩叶富含水分，所以跳鼠不必额外寻找水源，

宙之上，只有人类才能将生存技巧、生活智慧升华为艺术。居住在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麦西热敷。

麦西热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热甫不需要舞台，岁时节令，辞旧迎新，丰收庆祝。麦西热甫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歌舞、杂耍、小品、表演中都能见到。灵光乍现的即兴远远大于反复排练的矫揉。

艺术，狂野大地上独特的人类创造物。他用美和情感编织生活用品，雕琢自然产物。这一刻，物竞天择的无情世界开始变得文明、精致，充满人间烟火。当不同的文明向绿洲汇聚时，绿洲将承载更大的人类创造物——城市。

秋瓷文化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体现。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历史上的秋瓷故地。秋瓷，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之一。通过丝绸之路，四大文明交汇于此。

公元657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治所移至秋瓷。鸠摩罗什出生于秋瓷，他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从此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东土大唐的玄奘在此将中原佛教的教义再度传回秋瓷。如果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零公里界桩，最古老最初始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南疆干燥的气候蒸发掉历史的水分，让殿堂跨越千年。

沙漠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入夜，骤降的气温让沙虎的感官系统变得更加敏锐。沙虎背部保持和沙漠背景一样的灰褐或黄褐色，腹部和四肢的鳞片可以减少体内水分蒸发。亘古的风持续掠过这里，一层层玻璃沙粒

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风裹挟着它们的岩石碎屑，在空中碰撞、撕扯，沉积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它同时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

库木库里沙漠，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沙山高度可以超过200米，沙砾聚合沙丘，沙丘连成沙丘链，沙丘链铺成沙漠。沙是绝对的主角。

阿尔坚山保护区的沙漠深处，藏着一座看不见的海洋，那是涌动在沙底的暗流。当暗流水位高于地面，沙子泉凭空出现。

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周围分布着近400条冰川，它们以雪和冰的方式凝固近700亿立方米的淡水。暖风加持，冰雪幻化为水，这些水流纵横四散，在群山与沙漠间穿行，流淌、荡漾、漂浮，为荒凉的阿尔金山保护区带来一线生机。广袤的沙海是牦牛群的躲藏之地，也是它们寻找水源时必须长途跋涉的阻碍。渴了很久，野牦牛有些急迫，于是翻越沙梁时，年老体弱者便落了单。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即便体重高达五六百公斤，失去群体的保护，野牦牛也会感到不安。水决定着每个生灵的命运。塔里木河创造无数生命奇迹，最终将尾驴甩入台特马湖。为了留住这片沙漠中的浩瀚，过去二十多年，新疆将相当于四分之一三峡总库容的生态水注入塔里木河。台特马湖广阔的水面诉说着人和自然相处的新模式，将源于自然的还给自然。

秋天，浓淡不一的黄色任意涂抹在浩瀚大地。塔里木河畔回荡着维吾尔族罗布人的歌声。

罗布人作为沙漠中最独特的居民，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他们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生活。罗布人除了保留沙漠渔民的习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罗布方言。

动物们依胡杨林而生，从树冠到林间，再到水面，在胡杨的庇护下，它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胡杨叶微落尽时，一场大雪悄然落下，雪掩盖一切生命的迹象，却雕砌出另一个宛若仙境的世界。胡杨林在大雪的铺展下改变了妆容，沙山折叠，空旷而辽远。

四季轮回，亿万年不过瞬间，它是无人之境，也是生灵远征，苍茫与壮美，繁华与消逝，绝望与重生。荒野大地上，无数生命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留下数不清的谜面，也构造出今天的新疆。

0: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回去吧，回去吧，30号再来。回去吧，30号来。不要着急，等到30号的时候，这里排大队排到黄浦江来，就在这里。我得换人民币，换大米，我要吃米饭，我派地卡。我还是觉得，等我换了人民币啊，还得换大头。
1: 回去吧，
0: 哎，不要累，换米饭，换大米吃。
1: 阿雷。

0: 我回来了，奶奶，打开看看，跟上了。我用咱们家的金圆券换了500人民币，买了20斤大米。你看，还剩下这么多呢。哎，当心当心啊，跟着宝贝。
1: 当心当心当心，
0: 慢点慢点。
2: 哎，当心。来，
0: 放在米缸里好了。
2: 嗯，哎，慢点慢点。
0: 哎，打开。
1: 当心啊。哎呦。
0: 跟妈妈说一下，晚上吃大米饭好了。
1: 那，哎呦。速度跟做抠门一样，有大米饭当然给我们奶奶吃啊。
3: 真啊，我都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
2: 哎呦，这怎么掉在地上了？
4: 这有呢，我们水运好，有钱了。米豪与王秀云，
5: 谢谢荣老板。
1: 来来来，
5: 谢谢老板。
4: 赵云香、王宝珍，哎，
6: 来了，
1: 谢谢你，老板。
7: 好好干啊！
6: 谢谢老板。
0: 哎呦，阿兰，都不要忙了，快坐过来吃饭呀！
8: 快来呀，妈妈！
1: 来了，来了。
0: 哎呀，这解放以后啊，就是好，工资都能照常发了，说明这个资本家变好了吧？
8: 爸爸，荣老板一直很好的呀，是以前发的金圆券不好。
0: 是是是，刚出台刚出台。
9: 叔叔阿姨，哦，抱歉打扰了。哎呦，我代表陈市长来家里蹭个饭，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
0: 嗯，这话说的什么叫蹭？
1: 别说陈市长了，就侬这么大的干部啊，全上海有多少人想请侬吃饭啊？哎，
0: 对，请坐，请坐呀，
8: 请坐，
1: 请坐。
9: 市长说了，不能白蹭饭，得给你们加个菜。
1: 加菜？
0: 干客气啊。
1: 我看看啊，
3: 肉。我不是在做梦吧？
9: 我们新政府就是希望市民们天天都做上这样的美梦。
1: 肉味，
8: 蕾蕾，那咱们别聊天了，一会儿菜都凉了，快都快吧。
9: 是啊，来。
1: 谢谢啊。
0: 不要，不要，我不要，不要，给奶奶吃，给奶奶吃。
9: 阿姨，你这菜炒的看起来不错啊。
0: 说错了，是我炒的哦。腰受伤了，没有工作，每天只能在家里给他们烧饭吃了。
1: 侬不知道啊，我们上海男人管起家来比女人还细心嘞。
0: 哎，侬刚搁这事。
9: 明白。
10: 哎呦。那干老嘛，
8: 喜伯伯，喜伯伯，喜伯伯，你快进来啊！
0: 喜伯伯，
8: 让龙大哥带肉给我们来。
10: 哦，啊不不，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1: 这都吃呀！
0: 哎呦，老徐啊，你真的去换大头了？
10: 政府啊，没讲不允许，我觉着还是个比较保险哎。
9: 徐师傅。不相信人民币不是你的错，知道大家被旧政府坑惨了，我们新政府有责任有信心让你心甘情愿使用人民币。
10: 哦 ,OK,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9: 看看看看
1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1: 看看看看再一次询问黄敬武先生的下落。
12: 我们查了旧警察局所有被捕和处决人的名单，没有他的名字。
13: 已经找到了烈士尸体，也没有他。
14: 我判断，黄敬武先生很可能已经被秘密杀害了。
11: 汉年，有没有可能从调查敌特线索入手，加快寻找的速度？
12: 可以。
13: 我有一个提议，有群众反映我是特务，这个身份可以利用一下。嗯，
15: 老熟人了，你保密局，我警察局。
16: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你是公安局副局长，我是阶下囚。哼，
15: 脑子倒是挺清楚。

1: 我今天来是给你个机会。这个人是不是被茅森秘密处决了？
2: 你要想想清楚，你立功，我也立功，何乐而不为呢？有时候帮人，就是帮自己。
3: 三爷，
2: 所谓灯下黑，保密局秘密监狱的院子里，你找过没有？
4: 快这边！搬家，搬家！搬家！来了来了，来，搬一二，小李，快，慢点啊！来，来，情况，情况。黄静武找到了，在解放前，他被保密局秘密逮捕。
5: 他们没有开枪，是活埋。静武只不过是想要阻止他们转运黄金，就遭到了这样恶毒的杀害。
6: 国民党反动派，看人老去了北平，以此泄愤。为了上海的解放，无数同志和战友牺牲在了黎明之前。 他们永远为人民、民企。
4: 我提议，为这些烈士举行一场公祭。同意。另外，罗亦农烈士的墓也找到了，在他墓旁边还有一座同事遗嘱等，是一位有化名的烈士。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 我没事。当初他掩护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金武他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财产，为了迎接解放，跟白色恐怖斗争到了最后一刻。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亲眼看到他一直都盼望的黄金时代，但是他用他的死换取了540万人的曙光。
1: 静安，静安呀，
0: 小的，小的，
2: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儿，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敬送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工作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新上海的祖国。他们当中有位传递重要情报不惜暴露明码发电的李白同志，有位阻止反动派运送黄金被秘密杀害的黄庆武，有起义头场被残忍杀害的张全将军，有在白色恐怖下宣传革命思想的史肖文同学的，还有护厂护校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也有家庭，有父母，有子女。我们解放了，团聚了，但是他们却永远停留在上海的黎明之前。上海从来就是一个英雄之城，从抗战孤岛到国民党黑暗统治，从来都不缺乏在最前线的英雄。我为能工作在这样的城市而感到骄傲。最后我提议，为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邱辉英同志，李白同志是隐蔽战线的英雄，他为上海和未来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你的丈夫，你的家人，你失去他的痛苦是别人没办法替代。
1: 谢谢师长关心，但有一点您没说对，静安首先是我的丈夫。

但有，我们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走到了一起。我们做地下工作的，每天只要平安，我们就会感恩。只是我没想到，就差几天，大家就能看到解放了。

0: 毫无贡献。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能不能把他临走时候穿的那件衣服给我？那个补丁是他被捕那天我给他缝的，我想留个纪念。
0: 这一路上，好，好，我去办。今后不管家里生活上，还是娃娃的教育上，有任何困难，你来找我。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及良时，征服怀远路，岂是夜何期？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情谊在战场。

0: 停啊！上海解放了！
1: 周副主席，黄仁老的座次牌还用放吗？
2: 黄仁老刚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他不一定来啊。
3: 哎，周副主席好。
2: 黄仁老，
3: 今天的会议是不是要讨论新政协的分组议题啊？
2: 是啊。
3: 我草拟了个想法，你看一看。等一阵讨论讨论。
2: 好，我们里面的。
3: 哎，
2: 怎么样？
4: 来，好，三
5: 组。哎呦，帮帮忙好了！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我手上没有那么多银元，我们再商量商量，好吧？喂，喂，这人民币推行还真是困难。来了，
6: 李老板，
7: 李老板，
6: 坐坐坐。
7: 我们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力推行人民币，可是现在供货商他根本就不收人民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不瞒二位讲，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人民币嘛，买不到燃油，刚刚到手的订单也飞掉了。
7: 要不然咱们把荣毅人荣公子叫来商量商量，他一向对共产党的政策把握很准，陈市长不是还叫他小友的吗？
6: 对呀、啊、
5: 找嘛倒是可以找，但是我觉得呀，他们荣家跟共产党一向交好，找他来嘛，无非就是让咱们相信共产党，再坚持坚持。
7: 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都得关门大吉。
5: 关门就关门好了吧，关门了至少政府不会让咱们劳资两利，让利于民了，不做事总不会出错吧。
8: 你们生意上的事儿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大家不能遇到困难就怪政府，更不能消极怠工。冰凉，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有问题的，你这样的小老板必须紧跟形势，至于大老板们早晚也得跟着共产党走。
7: 哼，我看未必，除了政府，我们至少可以到证券大楼找找朋友一起发财嘛。
6: 对嘛，

0: 算了，共产党的票子还真能买到东西。这些穷鬼们都去用这玩意儿了，晦气。
1: 赵老板，您的信。嗯。

0: 你们也来了？
1: 对呀、啊，只有这儿能见到你们。怎么办？赵老板一直在那儿，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
2: 好好好，先坐先坐。
3: 我要多少？糖醋货、人参计货、012、016、015，全部进来，快点！有多少要多少。好。
1: 哎，赵老板，
3: 人参现在涨了多少？
4: 涨了2个点。赵老板神机妙算啊！您跺一跺脚，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都要抖三抖。
3: 哎呀！这位看着有点眼熟啊，
4: 在下司徒晓，我们之前见过。
3: 以后没事多到证券大楼转转，好处看你表现。
4: 谢谢赵老板。
3: 一人上一半。各位，上海滩的崭新气象，谁说的算呢？我赵某说的算，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再放一万。刚才谁找我？谁找我？
0: 赵老板
3: 找我借银元是吧？啊，借银元。哎，我听说共产党的市长不是亲自请你们去开会吗？还接收了银行几天几夜印钞票。怎么这么点的困难都解决不了了？
1: 这我没办法了，是吧？
3: 还有你，你不是给这些穷棒子用人民币发工资吗？咋了？共产党一来，金子银子不值钱了，只有纸印的票子值钱。
4: 新政府那些都是唬人的。共产党这个陈毅市长，俺俩见过，土包子进城，完全不懂经济，还非要替那些穷鬼们讲话。想我呢？
5: 当初他们制定金元券、银元、人民币比价的时候，把银元的价格那是定的好低哦，等于白白的拿我们的银元。现在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可有为我们说过话啊？
6: 对呀、啊，
7: 就是
0: 是 啊, 是啊，
7: 说的是啊。
3: 银元再放五万，
8: 五万。
3: 各位老板，我今天是太开心了。我知道大家是管我来借银元的，我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赵某，我赵某不会浪费大家一分钟时间，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在这个承诺书上签字，以后永远不会使用人民币，不许花，更不许收，以后的金银交易就用金银来。

0: 会交易，听懂了吗？一元，再场五万，
1: 五万，
2: 继续来一。
0: 各位，上海滩还有个老话，叫商不如屯的。这屯的指挥棒是什么？银元的。那些穷鬼们经历过法币金元券，根本不相信纸印的货币，只要商家拒收人民币，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去换取银元，早晚把人民币挤出上海滩。到时候这个证券大楼依然是上海滩的金融中心，这里就是冒险家的乐园。
3: 老婆，
4: 您找哪位？
3: 季南英在哪里办公啊？
4: 在这儿。
5: 哎，
3: 南英啊，谢谢啊。
5: 表哥。
3: 南英啊。
5: 什么这么晚你跑过来了？哎呦，
3: 我就知道你在加班。喏，我路过南翔，给你带点小笼包。
5: 这么好啊！
3: 快，趁热尝尝看。
5: 没事，大家都加班呢。啊，一会儿跟同事一起吃。
3: 哦，一会儿冷掉了呀。
5: 没事。
3: 一会儿记得吃掉啊！啊，
5: 哎，你坐啊！
3: 哦，好呀。不打扰你吧？
5: 怎么突然来找我？啊？
3: 就是给你送点宵夜嘛。
5: 你得了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3: 南英啊，政府最近有什么新政策没有啊？啊，
5: 我们最近呢，人民币兑换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么下一步嘛，就是进一步的推广人民币。
3: 那银元呢？换人民币的银元怎么处理呀？
6: 银元呢，就先汇聚起来，将来为上海一些进口啊，包括紧缺物资用。
3: 哦，南英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啊。
6: 你说，
3: 现在花银元犯不犯法呀？
6: 那要看什么情况了。政府呢？将来是一定要废除银元的，
5: 我们要把人民币作为国内的唯一流通货币，但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如果真的是需要用到银元的，那是不犯法，但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恶意炒高银元，那就是破坏金融罪。
3: 那怎么样才算是恶意炒作呀？
5: 你那么关心银元的事情干嘛？你现在应该把你手头的银元全部换成人民币，响应政府号召。
3: 我通通都换掉了呀。
5: 对啊，那就好了，你问那么多干嘛？
3: 我得紧跟政府的步伐嘛。
5: 别说得好听，说到做到。
3: 我一定做到的呀，我一定带头做。
5: 这就对了。哎
3: 呀，你们这里好热闹啊、哦！我那个厂子啊，不要太冷清。
7: 林老板，
8: 陆秘书啊，
7: 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给大家送点宵夜。哎，南翔小笼，尝尝吧。
7: 我不饿。
8: 好。你们要聊工作是吧？
7: 对。
8: 哦，那我不打扰了。南英，我先回去了啊。哎，这个周日到家里来吃饭吧，一起去。
5: 到时候再说吧，现在都挺忙的。
8: 哦，好的，那我不打扰了啊，再会、哎、再会。诸位啊，辛苦啊，我是南英的表哥，哪天我摆两桌一起去吃饭，好不啦？啊，辛苦啊，再会。
9: 慢走，
8: 再见。
7: 金南英同志啊，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这位表哥做人太过热情，上次给陈社长送礼不成。这次要拉拢你，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腐蚀了。
5: 我这人政治立场很坚定的，不需要你提醒。大家辛苦了，来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下。
10: 这次挂牌行动
11: 是不是都怨你？
10: 损失惨重。
11: 我？
10: 要不是我机灵，
11: 你不在是不是啊？
10: 也被他们抓。
12: 而且现在共产党管得紧，天天巡会期。
13: 论经费，论武器，我们什么程度该跟 CCC 比？

0: 就是，我们这些人再厉害，也比不上保密局的勤工队呀。
1: 你钦抽的任务，这次上海挂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啊？咱们这里面啊，有内鬼，就出在你们组。以后。 让手下单独行动的事情，避免。明白吧？明白了。我们说一下下面的任务。后面的任务很简单。第一个组负责阻止所有商户收人民币，不管用什么办法。
2: 是。
1: 后面两个组啊。 这些尽可能多的散发到市面上。这共产党再厉害，他不也是得让老百姓花人民币吗？
3: 哎，队长，这些是假钞啊，做的挺真的。老板，给我来点油，
4: 要多少？
3: 但是我没有意愿，只用人民币，慢慢吧。
5: 小二，上油给他。好嘞。客官，你看一下，上银元。谁让你收人民币？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下次不干了，饶了我吧。
6: 哎，老板，您这收人民币吗？
7: 不收，我们这只收银元。
6: 这。
8: 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们只带了人民币。真不好意思啊，不能拖这个利。
9: 那算了。这有实价呀。
10: 你也不收人民币，这上货，这上哪买呀？
11: 本店拒收人民币。
12: 我这都已经去了好几家了，怎么都不收人民币？
13: 绿透了，绿透了。
14: 娃娃们都睡了。
15: 是啊。

0: 仲宏，你知不知道现在大街小巷都不收人民币了？我今天去给你买墨镜的时候亲眼见到的。后来我跟卓玲姐四处转了转，发现除了公家的粮站全都不收人民币了。
1: 兑换金圆圈的时候，季参谋就跟我讲过，说以后呢还有乱子，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0: 是点银耳羹，清清火，账目的事情慢慢理。这么大的资金缺口，要么我去跟政府讲讲看。
1: 政府早就答应了无需贷款，只不过
0: 给的是人民币，现在哪里都不收人民币了，哪里又有什么用？

0: 赵老板，你我两家素无生意上的来往，今天你突然登门，我还真是有些意外。
1: 钟少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你是不是觉得上海解放了，上海这座城市就属于共产党和解放军了？
0: 上海是属于全体上海市民的。
1: 别唱高调了，我们先前和国民党做的是生意，现如今呢和共产党也还是做生意，换个党换些人，没准儿就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新气象来呢。现在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新政府开启新商业的起点。
0: 赵老板想跟共产党怎么合作啊？
1: 共产党没有飞机，没有船，没有美元，没有黄金，他们搞革命打仗是内行，可是商业金融我们是内行啊。他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他们缺的我们都有，都能搞定，都能实现，只要我们能出得起价钱。
0: 不对，共产党来到上海就给百姓带来了物资，就帮我们做实业的开工，他们绝不像国民党那样把大商家赶走，把金库搬空，把工厂拆迁，把机器砸毁，把什么都搞得很紧缺。赵老板你呢，你又做了些什么？
1: 哎呀，真没想到荣少爷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啊，如此注重民生。
0: 赵老板想怎么跟共产党谈生意是你的事，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谈什么？
1: 荣少爷识时务，我就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呢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我借给你银元，你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0: 我听说向赵老板借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承诺不再使用人民币。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例外吧。
1: 董少爷，我今天来找你并不是缺你一个同盟，而是因为你是清共商人的头头，只要你答应入局，绝不会再有其他人反对。这样的话，整个上海滩的经济大权就彻底地攥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合作把上海金融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不好吗？
0: 我们是你们证券大楼那些投机商吧？你们通过操控经营和外汇，提高银元的价格，吸干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轻轻松松打几个电话，我们做实业的辛辛苦苦多少年都赶不上。现在上海解放了，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上海的经济刚刚得到了缓和，你们还想故技重施？
1: 董一人，我今天来不是听你上课的，我告诉你，这次交锋共产党输定了，这个字你签不签结果都一样。到时候别后悔来求我。
2: 新政府用人民币把我们手中的银元全都换走了，人民币呢疯狂贬值，什么都买不到。

0: 哎，不好意思啊，张扬了。
1: 哎，
0: 老米啊，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你怎么这个死样子啊？什么完了？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公家粮站的米，怎么了？啊？咋知道？我把我的人民币都换成大米了，啥？你晓得现在这个人民币也像废纸一样？
1: 哎呦，全完喽！
2: 还给我！
0: 把人民币骗局！
2: 还给我！
0: 把人民币骗局！
3: 赵子明错，林元机场不会造假。
0: 副市长和潘副市长过来开会，把季参谋也喊过来。
4: 不知道。
0: 哦，正要去喊你呢。啊，
4: 今天啊，申鑫的荣老板亲自跑来反映，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串通社会上一些人，拒绝接受人民币，而是用银元来交易啊。
5: 还有，在银行的各大网点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3: 假币？
4: 对，
0: 还能存到银行？
4: 他们是把假币混在真币里。
0: 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工作人员发现不了，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通知公安局严查。是。
6: 陈市长，接到多起报案，很多商户受到了假币。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0: 外面这么多人，万一有敌特，无法保住你的安全。
2: 张口闭口就是安全，我陈毅没那么容易死。走。陈市长，
7: 人民币骗局！
2: 还罪人民币！还罪人民币！支持银元！支持银元！支持银元！同志们，市民朋友们，让大家受委屈了，解放了。 让老百姓像解放前一样恶毒品，我这个市场有责任。我向大家道歉。道歉有什么用？讲得好，道歉是一个态。接下来，我和新政府会把打击金银外汇炒作当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也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8: 一点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对啊对啊对啊

0: 还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陈毅这个市长不当也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还轮到我们这咋办呀？我这要是失业了，我跟我娘非饿死不可。你先别急，
1: 不用来了，
0: 能不急吗？这都三天没活干了，
1: 这到现在还没找着活呢。让我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2: 这季，
0: 哎，
1: 还有你，小刘，你们怎么报了识字班都不去啊？
2: 哎呦，我的林大。
1: 凡是去认字的，每人发二斤粳米。真的？再找个活去吧。说话算数，说话算数，这粮我家里出，你给我去拿吧。
2: 这些米能救工友们的命，谢谢你，林小姐。
1: 读书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
2: 哎，小先生，
1: 你快去发米吧，顺便让大家来福利会找我上课。
2: 哎。我只听说过学生给先生交学费，还没听说过先生教学生识字要发粮的。要不然这些米先算我们借的，将来再还你。
1: 谁图你还了？快去发吧。
2: 要还，一定要还，而且还要多还，就算我们这些工友给你交的学费。
1: 既然你要公事公办的话，那你给我写张欠条吧。
2: 写欠条？欠条我可不会写，我不识字。
1: 你呀，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学吧。
2: 哎，谢谢你，小先生。
3: 哎，这些假币案严重的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咱们要在敌特内部加把劲儿，查出点线索出来。
4: 袁中书同志现在就在散播假币的组里，很快会有消息。
5: 接着来，现在是假币也不出货了，手头太紧了。
6: 银行和穷鬼们都需要日子分点家常，生活哪那么小心啊？
5: 你说要不我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比如中间大楼。
6: 不过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上头，就咱们几个知道就行。
7: 米和鱼，刘小燕儿。刘小燕儿呢？
8: 我们不要这些纸票子，要发就发大头。
9: 对，
10: 大爷，我们比什么都买不到。
11: 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讲一句，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站在营运贩子那一边，我们要支持政府啊！
12: 荣老板，我们本来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也是不顾我们工人死活的奸商。

0: 兄弟们，有什么事呢？你们对我讲，我来解决。
1: 我们要共产这些资本家。
0: 大家听我说。哎呀，这个同志呢，将我一军啊，竟然抬出了共产两个字。那我问你一下啊，共产党说，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那我们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打砸抢吗？
2: 不是。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家里有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是想每天吃一个鸡蛋，还是想把鸡杀掉吃肉呢？
3: 当然是吃鸡蛋。
0: 对了，这个问题是四月份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提出来的。我们的工厂就好比是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今天把鸡杀掉，明天还能吃到鸡蛋吗？
3: 不能吃。
0: 所以呢，凡事呢，我们不能光从字面上看意思。民族资本家跟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家是不一样的。荣老板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也是几代人辛勤劳动经营才拥有了一些资本。
4: 我们天天吃不饱穿不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他们天天住大洋房吃洋餐喝洋酒，这怎么能叫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呢？
5: 就是
6: 对呀。大家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呢和各位工友来交流交流。我想问问大家，咱们工人受穷是从解放之后才开始的吗？
7: 不是。
6: 对，当然不是。工人的贫穷啊，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剥削、搞压迫、搞内战造成的。一方面啊，工人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
8: 但同时民族资本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剥削。
6: 剥削是个坏制度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推翻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消灭了剥削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还要重新的建立工厂，还要重新的恢复生产呢？
9: 是。
6: 大上海之所以是中国最耀眼的城市，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厂的存在。工厂的繁荣不仅是工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同时是这些民族资本家发展生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不断的完善管理制度的结果。所以我们工人阶级要想有工作，要想继续的发展，是不是就不能把这只鸡给杀了？
3: 不能杀了。
0: 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队伍，我们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过上好日子呢，有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劳资两利是通向富裕的路。政府呢，正在筹备工人大会，各厂都会有代表参加。你们可以提前把意见呢汇总一下。
10: 真的吗？
0: 真的，开会的消息。

0: 不几天就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今天若不是二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龙老板，你千万不能这么讲。 当初是我求到上海工商界的朋友，拿银元吃亏一血换的人民币，这个才几天，银元暴涨，人民币受排挤，倒像是我骗了大家一样。
0: 哎，陈师长，这都是投机商的作乱，不关您的事儿。
1: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管的，工人我们莱昂银元必须撤场，一定要给你们这些实业家一个安定的环境做事情。
0: 陈师长。 您这是刚给产业界开完会，又给工人开会，真是用心良苦啊！
2: 对了，说到召开工人大会啊，目前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只是要想选择一个合适的开会地点啊，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1: 怎么不容易了？
2: 大上海解放了，我们要让工人兄弟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从内心上还是很重视他们的。
3: 这个事情啊，哎，
2: 要不天蚕大舞台？
4: 荣先生说的是戏院吧？戏院当然好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最理想了。
1: 讲啊！
2: 大光明电影院。
1: 这个更好。
3: 可以。
2: 好。

0: 查水表的。别动！别动！不死！走！来走！
1: 。
2: 说对，
0: 快点！
3: 阿爸，阿爸，
4: 来了来了。
3: 侬看呀，我多走了好几里路，就寻着搿眼眼，野菜都快被人挖完了。
4: 再坚持坚持就好了。南妈出去找活喽，你姐姐今天工资就该发下来了。回来了。
5: 哎呦，不能喝，不能喝呀，有毒呀！这里面是白头翁，白头翁你看看，毒性很大的呀，咬死人的呀！奶奶不晓得，侬不晓得呀？
6: 我辛辛苦苦摘来的，我肉吃不到。大米饭也吃不到，我连野菜汤都不能喝了。妈，这日子怎么过啊？
3: 这是怎么了？
4: 没事，公司开回来了吧？

0: 又是人民币啊！我去挣钱打路，换成银元。
1: 爸爸，
0: 你就别拦着我了，这日子都。

0: 我没法过来呀，老徐，去争取他了。爸，
1: 大嫂要应援吗？来，小亮，要不要？要什么呀？快点找过来，快点！找过来，找过来！
2: 我
1: 让你给我呀！
2: 到我了，我全换了这些。
0: 你换！怎么回事啊？换！让你换！我换！
3: ！你换！
4: 陈市长，这就是证券交易大楼，也叫做上海金融中心。
5: 老板，做生意来的，大头要不要？
6: 怎么说？
5: 银行定价是1亿元换100人民币，我给你200，不错吧？
6: 我给你200，你给我1个银元。
5: 捣乱啊！你卖1元，我给你200；你买1元，我卖你720。
7: 你刚才自己说的，银行的比价是1:100，怎么到你这儿成720了？
5: 银行，你去打听打听，全上海银行手里的银元加到一起，没有证券大楼里有一个炒价的银元多。这定价全听谁的？换不换？
6: 走开！
5: 换。
7: 这个大楼这么厉害？
4: 这个里面啊，有几百台电话，操纵着全市乃至全国金银外汇的价格，消息连通海外。这里面不少的人是通过证券和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利益，但是现在人民币的价格波动这么大，一定是有很多的投机分子在恶意炒高银元。
7: 等一下回去开会，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看下去，我听到外滩的银牛公然敢说，证券大楼才是实际的银行，这个事。今天必须给我拿出对策。
8: 要我说啊，这件事儿就得快刀斩乱麻，拿出雷霆手段，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9: 恐怕没这么简单啊！人民币贬值，说到底啊，是老百姓对纸币丧失了信心，而投机商呢，正好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啊，我看我们的宣传手段必须重视起来啊。
4: 我刚才跟曾副市长也汇报过。如果我们能够一次性投放10万银元到市场上，就有可能把银元的价格压到600元以内。
7: 如果释放了，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怎么办？
4: 一般来说会继续释放。根据供需原理，市场上的银元多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9: 他们恐怕不会轻易的让平价银元流失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啊。
8: 那正好啊，抓他们个现行啊。
4: 李局长，三句离不开抓人啊。
10: 哎，就算不治本，但老百姓拿到平价银元，可以买米、看病、救救急。
7: 嗯，对了，假币的事儿，抓紧办。
8: 是。
11: 好，邓政委。
12: 哎，走走走。哎，我听说市政府正在召开针对银元炒作的大会，过来听一下。这是这几天华东局收到的电报。
9: 这上海的物价一失控啊，天津、北平还有江浙几个省都受到了影响，好多工厂啊又被迫再度停工了。
7: 这个事情要我看，双管齐下才有战场的样子。先不出兵，阵前喊话，聪明的交枪不杀，否则人民政府可要不客气了。
12: 嗯，那大家分头行动。
9: 好，我马上以华东财委的名义向中央打个报告。
4: 我就准备投放银元，宣传人民币的工作。
7: 我会在马上要开的全市工人大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
8: 正好证券大楼里面有我们的同志，可以派上用场。
7: 这场银元之战呢，不是简单的经济较量，是新生的人民政府跟旧社会的腐败势力的大拼杀。
12: 对，这场大拼杀不仅要在结果上去

0: 取得胜利，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胜利。
1: 大家请坐。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了。工人的工字怎么写呢？上面一横代表天，底下一横是地。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最有力量。今天的大会，我要宣布三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二个好消息，公安局破获了假币案，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人民币了。第三个好消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政府下定决心要整治银元投机，放出10万银元，解普通百姓的燃眉之急。3天之内，这些银元会跟广大市民见面。
2: 来，去吧，走啊。
3: 哎，曾副市长啊，我有一点不太明白，这民族资本家不也剥削我们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团结他们呀？
4: 啊，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啊，上海比较特殊，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比较多，他们呢，不同于官僚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得清。咱们上海的工人啊，千万不要排斥民族资本家。因为在生产上他们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和他们一起把上海的经济搞起来，把国民党扔下来的烂摊子给他收拾起来。
5: 团结了资本家就能劳资两利了吗？
4: 劳资两利啊，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要让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得利。一方面呢，工人与老板是双赢啊，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只有这样啊，工厂才不会倒闭，工人呢才不会失业。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咱们工人应该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呢？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成立总工会，让工会与资方去协议。所以啊，以后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告诉总工会，总工会啊，就是为了工人做主，帮助解决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的。这么说都明白了吧？
3: 哎，我好像还真有点明白了，就跟解放前跑码头一样，人不惹我，我不招人，若碰到问题就找大哥，对吧？
4: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码头上可不许拜大哥呀。
3: 知道知道知道，在新中国，我们工人的大哥就是总工会，是吧？
4: 说的对。
5: 这些先交给你，有什么问题再问我。
6: 好。
5: 哦，对了，我刚好要去表哥家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打到林公馆就好了。
6: 好，放心吧，你先去忙。嗯。
7: 先走了。上班了。
5: 嗯，
7: 去你表哥那儿。
5: 啊，
7: 我送你。
5: 我们是家宴，你去干嘛？
7: 你表哥说我也不是外人，而且上次我说要送你，你也没说不可以。
5: 那我现在反对可以吗？
7: 不可以。你表哥是一个商人，你们很久没见面了，你也不太了解他，我盯着点，万一他要把你拉下水，我还可以帮你。
5: 我有那么容易被拉下水啊？
7: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让他进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5: 你是不是神经过于敏感了？
7: 我这是帮你，

0: 来来来，欢迎欢迎陆秘书啊。
1: 我平时不喝酒，我就以茶代酒。
2: 很好的红酒啊。
3: 没关系的，他随意吧。
2: 好好，随意随意。
3: 小哥，你是真的不够意思啊！我回来上海这么久，你才把未婚妻介绍给我认识，你要自罚一杯啊！
2: 哎呦，我冤枉死了！你们两个大忙人能凑到一起，不要太难好啊！
3: 有多难啊？
2: 哦，这个牛肉好啊！这个成色在外面不是花钱就能吃得到的，今天是沾了陆秘书的光了。
1: 林老板，上海物资紧缺，这四块牛排相当于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大米。
3: 是啊，表哥，确实是铺张了。以后啊，家常便饭就好了，不要这么浪费了。
2: 好的，好的，好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4: 秉良啊，总跟我说起南英好。南英，以后啊，你可要常来。还有这位陆同志，你们两个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来给你们做。
2: 对的对的，手艺很好的。
1: 谢谢啊。
2: 陆秘书，不要客气啊。那吃点水果好了。
1: 不用，我喝茶就行，你们吃。
4: 对了，陆同志，我听秉良说我们那本共产党章程是您送的，一直想跟您道个谢来着。另外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有点不懂的地方，可以跟您二位请教一下吗？
2: 哎呀，这方面今天
4: 机会难得吗？
1: 随便问，没关系。
4: 您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那你们这天天跟领导打交道，是不是对提高思想觉悟特别有帮助啊？
1: 领导们的思想水平比我们要高很多。
4: 您可太谦虚了。
2: 陆秘书啊，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这个党章里面讲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士组成的，那我跟青竹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不是就入不了党了？
1: 这个也不能这么理解。判断一个党是什么样的性质，主要是看他的理论和纲领，为什么阶级的利益，简单点讲就是为什么人服务。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目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二位如果符合党员的要求，随时可以入党。
4: 那共产主义是不是要把资本家都给共产了呢？
2: 青竹，你不要开玩笑好吧？
3: 从理论上说呢，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私人财产，毕竟未来的物资极大丰富，以后需要什么可以从社会中获得，为什么还要据为己有呢？
4: 哎，这个说法好，那我们就为共产主义干一杯！来，秉良，
2: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表哥啊，前段时间你不是说你这生意需要银元，那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2: 解决了。
3: 怎么解决的？
2: 找了几个朋友帮忙。
3: 什么朋友啊？不会是证券大楼的朋友吧？
4: 秉良，你不会做什么跟政府为敌的事吧？
2: 怎么可能？我跟证券大楼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3: 那就好，现在证券大楼有一批人组织了一个无用人民币同盟，就是这些人把银元炒起来，坑害老百姓。
2: 是吧？他们会不会也真的需要被逼的呀？我是听说，我是听说。
4: 要我说呀，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人都应该抓起来给他们判刑。
3: 其实政府也相信正经的实业家是不会与这些人为伍的，他们多少也是有些为难，只要是悬崖勒马，政府是不会为难他们的。
4: 阿良，你如果知道什么可一定要告诉政府，你可别忘了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努力入党的。
2: 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

0: 炒作，同样是活动很猖獗。看来投机倒把并非是偶然现象。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旦投机利润高于了实体经济，那么大部分的资金必然会流出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对整个的经济结构那是最致命的打击。
1: 对的，这个上海的投机商啊，一直就是跟官僚资本勾结在一起，投机倒把，攫取巨额的财富。
0: 主席，这是五项主张，您看看。上海提出的举措，我认为都可行。昨晚读完资料以后，我又补充了几条，形成了五项主张。主席啊，有个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只管讲，我洗耳恭听啊。
0: 我劝您呢，还是搬家吧。
2: 又一个来劝我搬家的。我是不想学李自成，一进北京就要占皇宫，驻中南海。
0: 主席，您听我说，我呢帮您算笔账，现在咱们的汽油啊主要靠进口，而香山到市里面大约是28公里，按照百公里耗油8升，那就是2.24升。而现在石油的价格是26.8美分一加仑，一加仑呢是3.785升。所以主席啊，您去趟市里就要耗外汇15.86美分，这一往一返就需要30多美分了。
2: 哦，那是不便宜啊。搬家的事让我再琢磨琢磨。
0: 好，您好好琢磨琢磨。
3: 根据陈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下发的五项主张，未来开展的工作如下。第一，经过报纸及座谈会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第二，抛出银元，3-4天内要把银元的价格不断压低到600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全面取缔银元贩毒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以两个最大的银元投机家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4: 同志们，把我们所有的账单现在马上找出来，查清楚了，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货物可以抛售，立刻马上。
5: 是是。
6: 接下来尽快与证券大楼里的我方人员取得联系，准备里应外合。
5: 是。
7: 此迫切关头，希望操纵银元市场的少数奸商及投机分子及早觉醒，立即停止犯罪行为，将资金转入正当工商事业，从事生产。
1: 今天的银元比价是多少？
8: 1:1100。
9: 我说呢，共产党坐不住了，这场银元之争不出3天必胜。
8: 其实如果现在有平价的银元呢，我们干什么不去分一杯羹？
9: 说的对呀，去找街面上那些兄弟帮帮忙。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四年，当地时间5月18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维兹曼设计学院2024毕业典礼上，维兹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兹斯坦纳正式向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1: Just 100 years ago, the year was obviously 1924, a young woman arrives in Philadelphia from Shanghai by way of London and Birmingham. Her name is Lin Weilin.
0: 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对建筑充满热情。当时女性不能学习建筑学，他攻读艺术学同时选修了建筑学。
1: It was my pleasure to award the posthumous degree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in Faculty to Lin Weilin's granddaughter, Yu.
0: 今天，林徽因的名字终于被镌刻在建筑学的殿堂，这是对一个世纪前性别偏见的修正，更是对一位女性以才华与坚韧改写历史的致敬。100年过去了，为什么宾大现在要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2: 我们2022年，组织了一个展览，叫《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回顾》。
0: 展览展示了从1918年至1941年，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俊等20多位在宾大就读的中国学生，他们不仅给宾大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日后创立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
3: 开幕的那天出乎意料来了很多人，开幕的时候Bill 还有 Fritz 我们都去了。
0: 这场展览意外揭开了一个被遗忘的遗憾，林徽因是唯一未获得宾大建筑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建筑师。100年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仅20岁的林徽因像着了魔似的，一定要执意学习建筑学呢？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林长民游历了欧洲。临行前，林长民告诉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进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

0: 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1: 你可以说这是这个林长民作为父亲送给女儿的一份非常珍贵的成人礼，希望女儿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这个培养她的观察力。在我们家的家藏里有一份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这次欧游的日记，而且写的很多当时对欧洲风情这些描述，简直就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个家学的渊源。林徽因的祖父林孝群是一位晚清的一位翰林，但是思想非常开明，把整个家族带到时代前列的重要人物，像他的中西合璧、新旧学并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对林徽因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林徽因一到伦敦，就顺利考入圣玛丽学院，自如地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强烈影响下，林徽因的思想变得更加丰厚、活跃。在父亲寓所的午后茶具中，林徽因结识了许多文化精英，逐渐融入到他们自由辩论、开放聊天的沙龙文化氛围中。
2: 我注意到林徽因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拜伦、卡斯林·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其他人。
0: 其中有一位林长民的客人徐志摩，他用诗意的信仰为林徽因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学艺术天地。还有一位每天都在画板上画房子的女同学，让林徽因第一次知道了建筑学这门学科。这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将艺术、技术与人文理念完美的融合，这对林徽因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理想中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时，林徽因为自己确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建筑学。她要闯入一个本属于男性的世界，成为新一代女建筑师。
1: 欧游回来，她行囊里头有她最新的建筑学科的资料，有西方文学的最新的诗集、书籍，可以说父亲带回了一位日后的终生不渝来研究建筑的这样一位建筑师，也带回了一位充满创意的诗人的林徽因。
0: 回国后，林徽因用充满激情的语言为梁思成描述了建筑学，梁思成也对此充满了兴趣，准备报考建筑学。
3: 所以林徽因在那个时候在英国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他比梁思成还先行一步，是吧？
0: 当时林徽因并没有意识到，他凭借自己的感召力，为中国引入了一位建筑学的奠基人。这里是宾大校园云山街3920号，一家私人图书馆。100年前，林徽因来到宾大，就租住在这幢房子里。事实上，林徽因在入学之前就知道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但她还是执意要学习建筑。她先注册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学课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林徽因与梁思成开启了他们一生的共同事业。
4: 我们也知道人都是这样的，你越期盼但是拿不到的东西，你越会把它看得分量很重。那么林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他在学习艺术史的时候也发现，所有的艺术最后取向的一个家园的落脚点是在建筑里头，建筑是给所有的这些艺术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0: 100年前的宾大建筑系是美国建筑教育的佼佼者，由巴黎美院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师保罗克瑞主持。他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这是发行于1926年

0: 1月17日的美国蒙塔纳报，一位叫比林斯的美国同学写了一篇介绍林徽因的文章，中国姑娘将自己献身于拯救她的祖国的艺术。
1: 她坐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俯身面对一张绘图桌，那里能够俯瞰到校园一条小径，她那消瘦的身影匍匐在巨大的建筑习作上。她的作业总是得到很高的分数，偶尔排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0: 在这张100年前的成绩单上，记录着林徽因修读了美术系和建筑系共33门本科课程与1门研究生课程，共拿了10个优、10个良，很多成绩都是低，也就是 distinction 最高等级的成绩。1925年秋季学期，林徽因被聘为建筑系的兼职助教，在这个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2: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首先是艺术类的课很繁重，加上建筑系的课又很繁重，她两个学科的课同时修，同时还能在第二年还有精力去做助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助教是建筑系的设计课助教。
0: 这张圣诞卡是1926年底林徽因参加学生设计竞赛的获奖作品，她以隐喻的设计征服了评委。
3: 三博士手里捧的每个容器都是圆的，露出来的字母什么单词都不是，而是单词的局部。你想到它是单词的局部，这个单词马上会映到你的脑海中，它分别是绘画、雕塑和建筑。也就是林先生给当时评委们出的是个哑谜，而这种哑谜啊，在林先生一生的设计里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0: 1926年初，正在刻苦读书的林徽因遭到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父亲林长民突遭变故，不幸遇难，林徽因顿时感到天塌了。她从没想过那个给她无限关爱的父亲，她最挚爱的亦师亦友的亲人突然离她而去。身处异国他乡，这一年林徽因仅21岁。
1: 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像哭泣，像哀痛，轻重重轻。
0: 梁启超来信安慰鼓励痛不欲生的林徽因，他说，我把这责任挑在肩上，现在林叔的在天之灵当然是天天盼着徽因能成一个人物，徽因所能报答亲恩的，舍此必更无别路。梁仁恭的父爱和梁思成的关怀支撑着林徽因艰难完成了学业。1927年2月，林徽因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但与她心心念念的建筑学学位擦身而过。不久后，林徽因到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设计，在这里，她将最擅长的美术、服装、文学、戏剧、建筑多学科融为一体，做了一番跨学科的尝试与实践。与此同时，梁思成去了哈佛大学进修东方建筑研究课题，他想更多地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在他刚入宾大时，父亲梁启超寄来一套宋代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并附言，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崇也矣。
4: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

0: 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1: 梁思成后来回忆，调查研究和保护这些东方建筑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选择了这一课题。第二年3月21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婚礼。林徽因为自己的婚礼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中式礼服。他们选择成婚的这天是宋代为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立碑的日子。梁思成、林徽因选定的结婚日，不仅表达对李诫的敬意，更宣示了他们此生共同的事业。1928年7月，正在欧洲蜜月旅行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的信，信中说杨廷宝向东北大学推荐了梁思成担任建筑系主任，父亲梁仁恭已带他们接下了东北大学的聘书。此时距东北大学开学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马上回国，一起赴东北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建筑学系。林徽因成为中国建筑学的第一位女先生。第二年，他们在宾大的同学陈植、童俊和麻省理工建筑系毕业的蔡芳英前来加盟。这些学贯中西的一代新人，壮大了东大建筑系的教师阵容。他们的教学宗旨是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开启中国建筑教学新篇，培养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在教学同时，他们成立了梁陈同蔡营造事务所。东北电力大学的整体校舍和交通大学锦州分校建筑是他们最早的项目。
2: 93年前的铁艺的大门，林徽因做的，林徽因设计的，就是秦汉时期的这些云纹的图案，就会被运用到他的创作里边。它是很有劲儿，它非常饱满，但是你单看它的构成本身又非常的简洁。
1: 1928年10月的一天，正在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的梁思成，突然接到了父亲梁启超从协和医院寄来的信。此时的梁启超正在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梁思成、林徽因匆匆赶往医院，梁启超已陷入昏迷。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亲人，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孩子们挚爱的爹爹走了，梁思成、林徽因尚未到而立之年，却痛失了亦师亦友的父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学习建筑归来后猝然面对的第一个建筑设计，竟然是自己父母的墓园。
2: 这一笔是林徽因的手笔，这个亭子呢很有意思。林徽因硕士呢是学舞台美术的，她擅长呢就像在我们这么大的很小的空间里边啊，把层次分出来拉出来，让你觉得好像是更大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十几个作品是你会反复的看到，这是林徽因的方式。
1: 1929年8月，在梁启超逝世7个月后，林徽因在北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女儿取名梁再冰，以纪念引冰室的主人，他们刚刚离去的父亲梁启超。产后的虚弱体质加上东北的寒冷天气，让林徽因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放弃教学工作返回北平。1931年暑假，梁思成也回到了北平。这年9·18事变爆发，梁思成、林徽因再也没有回到他们在东北的家。今天的北京早已失去90多年前老北平的模样，我们借助房产中介机构大概辨认出90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居住的院子，原北平东城北总部胡同3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度过了7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舒适忧郁的岁月，也是他们最有朝气成果丰硕的时光。女儿梁再冰回忆起在东总部的日子，
3: 那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是我有记忆后第一个温暖的家。

0: 1931年3月，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女儿来到香山养病。在香山的静谧中，林徽因的身体得到休憩，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她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回响。这年九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式加入到朱启贤先生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才学在这里得到施展。
1: 因为朱启贤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这个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
2: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呢，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学术团体。它这个会成，它这个社员呢，有日本的学者，也有那个欧美的学者啊。
0: 梁思成担任了营造学社的法事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教理。通过朱启贤先生的引荐，梁思成和林徽因拜古建筑行老空匠为师，学习了大量古建筑行业的专业术语。六个月后，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是中国专业学者史上第一次发表中国建筑的理论文章，澄清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文化局限和谬误，也展示了林徽因在建筑界的学术地位。1932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试读，整理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部研究中国建筑学的入门教科书。林徽因撰写了第一章序论。这年8月，林徽因的儿子降生了。梁思成、林徽因为儿子取名梁从诫，期望儿子将来能跟从宋代建筑师李诫的足迹。通过在野外大量的测绘记录古建筑，林徽因发现雕刻、斗拱、屋顶曲线这些元素不仅是技术产物，更凝结着匠人的智慧和时代的审美。他将这种感觉总结成为建筑艺。
3: 在建筑审美者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4: 他觉得建筑也很有意味，我们中国古代去描述这个很美的景象呢，我们就会说诗情画意，就是诗是一种传情的东西，画是一种传情的东西，那么他认为建筑跟这两个并列是第三个，建筑艺。
5: 在他关切的问题当中，其实是融汇了技术、艺术和文学。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技术、艺术和文学的融通，使得林先生提出的建筑艺以及他对建筑艺的这种描述特别能够深入人心，而且不仅能够深入人心，它甚至还可以变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0: 战争的威胁在日益逼近，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必须抢在战争前做大量古建考察。1933年9月，林徽因随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开始与时间赛跑。林徽因自嘲着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自讨苦吃。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极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意义。这张照片是林徽因在山西汾阳玉道河西岩村一户老乡家房顶上拍摄的。90年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党胜老师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里。
3: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的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

0: 这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的，倒使人心慌心痛。
1: 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考察了北平、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15个省，共190多个县，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绘制完成了1898幅测绘图。5年时间，他们的考察与成果奠定了中国古建筑现代研究的方法与体系，开创了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建筑学术史上的丰碑。2024年，我们的摄制组赴美采访中得知，就在宾大准备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位证书前夕，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20多年的宾大黄振祥教授，在查阅设计学院档案资料时，发现了林徽因1936年1月27日写给母校的求助信。
0: 这是我从事中国建筑实践的第8年，也是我从事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第4年。然而，最近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在中国执业的建筑师都必须注册。但不幸的是，当日本占领奉天并接管我任教的大学时，我丢失了毕业证书。我仅预先写信，请求您的帮助，请提供以下证明：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主修建筑学专业，1927年2月获美术学士学位。二，我在1926年中到1927年夏天担任建筑设计的兼职讲师。
1: 时任宾大艺术学院院长柯以儿收到信后，立刻查阅了林徽因的学习档案，第二天就给驻美大使馆回复。菲利斯·林徽因女士于1927年2月获得美术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女性不被允许修读建筑学位的课程，她被划定为美术学学生，但她通过修读美术学系开设的课程，完成了建筑学学位的要求。如果建筑学位是授予职业资格条件之一，基于林徽因在宾大的卓越学业，他在美国任何州或者世界任何国家都具备建筑职业资格。也是这个原因让我非常乐意的透过华府的中国大使馆向南京实业部表达我给他最高的推荐。2024年6月10日，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在忻州佛光寺东大殿外举办了余音不息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87年前，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小分队在这一带大山里跋涉，希望寻找到唐代木构建筑，唯一的希望是法国学者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第61窟的唐代五台山大佛光寺壁画。就在2天后的一个下午，那是黄昏时分，夕阳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烁着迷人的光亮，佛光真容禅寺，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行被这座古老的建筑震撼，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脊骨立变。我们瞻仰大殿，自皆惊喜。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但这雄伟古老的大殿会是唐代所建吗？大家既兴奋又焦灼。他们在昏暗和尘土中测量到第3天，院士眼的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有很淡的字迹，她更换了不同的角度，努力辨认梁上的文字，隐约是一些人名。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有一个名字，是女弟子宁

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去核实经床上的文字，果然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就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大佛光寺，所有人激动不已。从公元857年到1937年，这座古老的大殿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1937年7月5日，是营造学社和梁思成、林徽因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所有人都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巨大惊喜中。仅两天后，震惊中外的77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家国命运将遭遇。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这些是信。
1: 嗯，这是礼。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的。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8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77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3: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2: 在艰难跋涉1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3: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2: 经历过生死劫

0: 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1: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0: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1: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时修来。
0: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黄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2: 航校的都是18、1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说我母亲也发烧。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0: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1: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0: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1: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0: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1: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

0: 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三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1: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五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十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0: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1: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0: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变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1: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当时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0: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2: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和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

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

0: 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并踏上了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24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1: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0: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重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到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的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0: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4: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林道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0: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2: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4: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她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1: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0: 女儿梁再冰回忆，
1: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

0: 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1: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2: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1: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八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3: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1: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4: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5: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十个题目然后呢民间呢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除了这个画图桌是现成的，那什么都得配置，然后有什么不懂找林先生，林先生也非常高兴，他这是在这样。
1: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6: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1: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

0: 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他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他更大的施展空间。他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至极，他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他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他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金、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1: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0: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长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2: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3: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灯黄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2: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0: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颖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被墓碑书写了

建筑师林徽因墓，把他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他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叔，咱走了三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那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好，歇会儿，歇会儿。嗯，
2: 可别欺人太甚，把我们怕死不成？那就碰一下呗。
3: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4: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5: 就是。
3: 谁说这是线？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
5: 就是啊。
4: 不是林大哥的。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3: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6: 怕你啊？
7: 就这么几个人，
4: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

0: 告诉你，山神爷爷见不得这个。
1: 别磨叽，兄弟们，抬身！
2: 我看谁呢？
0: 这颗参，今儿个我做主，可以给你。
3: 老板，走！
4: 陈老爷，
3: 陈老爷，
0: 别管！
5: 让你好呀！
0: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
1: 那你说要啥？
0: 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1: 成。
6: 哎呀，
1: 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6: 华佗，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0: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哟，兄弟啊，
7: 哎，
0: 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7: 甭客气。
0: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8: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0: 还挺会说。
9: 哎呦，咋回事？
1: 棍儿，
7: 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0: 我起床了，
11: 问你的娘们儿白了他，
10: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8: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10: 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12: 你们动也试试啊！
8: 华佗，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
11: 病了，还能吃饭不？
8: 没啥意思，
11: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8: 您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11: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10: 好嘞，跑了吧？我。
8: 喂，兄弟，老鼠、啊！
11: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8: 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11: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8: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11: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死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儿。再送副白皮棺，
8: 我个屁！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11: 有，老二啊，
13: 哎，
11: 赶紧去找大夫。
13: 好嘞，
11: 沙僧让他过来。

0: 鬼子的头发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头发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1: 知道了，团长。
0: 好，走。

0: 哎，老哥，又见面了啊！
1: 是，
0: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
1: 啊，
0: 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
1: 有
0: 几个？
1: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那咋看出厚道的？
1: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儿了？
1: 松林镇。
2: 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
1: 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3: 用不着，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1: 我记着。
0: 谢谢老哥啊。

0: 那样啊？你是哪部队的？
1: 四军的。
0: 四军的。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听说咱俩在这样都在死里面，就给我个痛快。

拿不起就走，拿不起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同志，你叫啥名字？我叫唐德远，名儿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 我就按你说的办，行吗？

0: 府上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画张图，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
1: 嗯，走了。
0: 场主，你没出现，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笑>

快，下棍，来来来，给我拿着。

0: 看清楚了吗？极品烟，爷们儿，极品！哎呦，哎呀，极品！这可是宝贝啊！
1: 我
0: 八百年不止，
2: 身亡！
0: 这得值多少钱？
3: 那咱可以转大家了，
1: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玉户，嗯，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
0: 你把金把头他指着给摁那儿了，他咋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那金把头，你看着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1: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1: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活，我帮弄一下。
1: 懒驴上磨屎尿多的，你快点啊！
2: 今天再不下过你，我怕的是你。
1: 又是这动静。

0: 这回找大夫也没用了吧？
1: 云虹，云虹，
2: 你这把他拉外头了。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那儿，
3: 抓住他，
1: 抓
3: 住他，
1: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哎，第二天了，你先喝点水。破了，来，没事儿。我知道你下不了手，你把头上贴上，去练自己怎么泡妞。求求你了。

0: 叫啥名字？
1: 我姓何。同志，
2: 放开我吧，我活不了了。
0: 能吃就能活，知道吗？
3: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
4: 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1: 同志，你请给我个痛快的，这就走。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4: 李二毛同志，
1: 李二毛同志，
4: 李二毛同志，
1: 别。

死人，死了！

0: 新来的，里边串串。
1: 串串。
2: 我操！我操！
3: 小点声。
4: 贾伯瑞，是什么的？
3: 嗯，没事，他找我要汤。
4: 没有汤，赶紧吃饭。
3: 好，你新来的。哎。
5: 你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
5: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5: 我也是。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0: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5: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啊，我俩被骗到金沟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今天见到你，心里面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
1: 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0: 是不是要挖矿了？
1: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
2: 把人啊！
3: 别再干！
4: 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是写给听话的人。回答，说嗨
5: 嗨，
4: 没有下次。

0: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1: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0: 没有。

0: 咋又来了？想你呗。滚一边去！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还他娘就还没？
1: 这不正好吗？一个出一个进，你不赔就行。秋雨家的三分寒，赶紧给我打完酒，领点热乎劲儿啊！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下雨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了。钱带来了吗？
3: 就认钱。不对吧？
2: 只带了上回来，上周去鱼了，弄鱼的月子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还啊？这他的多，抽头也多，
4: 那我干着还多呢。
2: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0: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造成肉饼子、新薯条钱，我干的不比你少。这谁让你来这里来的？晦气！晦气！四天堂谁没见过这个呀？啊，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哎，这酒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都是人啊！
5: 别跟我整这骚操！
0: 不让摸还不让痛快痛快嘴吗？
5: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屋里等你啊。

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着走。

0: 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

0: 料扎实。
1: 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

0: 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

0: 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大苗子，大苗子，大苗子！哎，哎，
1: 把他，你哪去了？里边眯得着了。刘头，一头不少。
0: 这不四头吗？
1: 这不一二三四。
0: 停！
1: 不对呀、啊，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
0: 咱还多一头呢，
1: 那不还有我呢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气儿都没喘匀啊。
0: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1: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拿着，照着点，这边。
2: 上来

0: 我跟你进屋啊。
1: 你进什么屋啊？
2: 在这给我守着，
3: 再找一头
2: 拉你出屋。
4: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5: 拉不出屎院茅楼啊。
3: 少给我废话。人呢？
5: 轻点，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管。
4: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5: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4: 啥意思？钱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哼，
5: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
6: 啥他娘嘞，叫看不下眼啊？
5: 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6: 大阔汁儿，你还真是门清啊！
5: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汁像是个傻子吗？
4: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5: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6: 哎，少他娘跟着废话，收手就知道了。

0: 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大国志，这人藏你屋了吧？
1: 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大国志，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
2: 你说看就看呢，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不是，大阔人，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2: 干啥呢？
1: 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
2: 哎呦，王四爷，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阔人了。
2: 半夜瞎侦查，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让大阔真屋里了，找找，找找，
1: 啥东西落我屋了？你倒是跟螃蟹说呀，螃蟹，
2: 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咋整？
1: 我说落了就落了，行了。 大阔真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骂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烨。

0: 这闺房真香。
1: 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2: 八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1: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2: 八爷，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打架了，不值钱。
3: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1: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4: 告辞。

0: 哎，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要，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儿。
2: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0: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

0: 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1: 对呀、啊，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2: 咋就邪性了？
1: 能在松林镇镇到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3: 说了你都不带赌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
4: 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
2: 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
4: 牡丹江。
0: 好啊，那里好啊。
4: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断了。
0: 就是是
5: 啊，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4: 是吧？
5: 嗯，
4: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6: 中？
7: 干嘛？哎呀，
8: 这丢了一个。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8: 是是是。
7: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8: 您别急呀、啊，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7: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8: 是这话，您说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贺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啊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2: 都留神脚下啊。
3: 好
4: 嘞。
5: 魔头，好像是有人掉坑里了。
6: 哎，马童，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7: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8: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2: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6: 要不要等等，要去一块儿去。
2: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了，放下来吧，麻利的。没事吧？行，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受不起这个，行了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

0: 听不见。
1: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2: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3: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
1: 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不记得我了，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绝对不会错。
2: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1: 我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2: 你别吓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
1: 哎呀，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0: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1: 快快快！
0: 快
1: 快救火去！兄弟，
2: 哎，
1: 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啊！
1: 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1: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许睡凉透脚。姐姐姐，哎，
3: 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起来，
3: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快，
1: 没事了，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3: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

0: 咱们没了，
1: 咋了？
2: 张总，
0: 我晚上跟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1: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宿都谁起来了？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
2: 哎呀，
0: 我都急糊涂了，我。
2: 哎，张小宝哪去了？
0: 哎呀，
2: 他哪去了？
0: 哎呀，
2: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 就趁咱们累瘫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板头，咱的身呢？
3: 但是，找螺丝，这个钥匙都是你手里，你说没了咋办？还是咱们？那啃了我呗，那吞了你。
4: 哎，我水壶怎么不要了？
3: 啥？
5: 这也太损了吧！
3: 不是，这不应该救他。
0: 别吵吵了，你吵吵啥？老三是，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三的呀？
3: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赶紧收拾东西。
0: 哎，
3: 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0: 好，好。

0: 他被人认出来了，
1: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0: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1: 找机会干掉他。
0: 行，
2: 上边走。
1: 哎，
3: 哎呦，老板娘啊，
4: 这谁呀？啊，
3: 冻了，
4: 冻了！哎呀，冻了！
5: 咋回事啊？
4: 垫上，垫上！
5: 来来，我瞅瞅。
0: 冻子，咋回事？啊？
6: 大孙，饿得实在是走不动，
0: 走不动了。那这样，让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4: 哎，啊，哎，行，
0: 歇一会儿，
7: 中，
0: 歇一会儿。

行。

0: 我怕金把脱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松林镇。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0: 这真是松。
3: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1: 谢谢你，多亏你了。

0: 生了。
1: 等等。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别人给。

0: 他们仨一组，
1: 咋着？别人一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走啊，你还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活呀。
1: 你们要是敢动我，黄金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啊，
1: 我本来就是浩方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
3: 我就揭发你们。
4: 哼，揭发？
5: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6: 喂，站过来 ，Action！
3: 快过。

兄弟，

0: 醒来，醒来。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干粮在哪儿呢？
0: 躲开！
2: 不话。
1: 是。

0: 知道，至少，这是咋回事？疯了！娘子，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总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
1: 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先别吃，别吃，别吃，痛快！赵四，赵四。
2: 赵四，
1: 赵四，
2: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

0: 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啊，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人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儿，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2: 二娃，不就是为了个身吗？
0: 因为这个身，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2: 那好，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这个事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脱了，我脱了。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
3: 回来。
4: 老哥，这刀捅的可不浅呢。
5: 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0: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1: 成，真的不成，这样造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0: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0: 你早顺了，这驼子盆顶多三天你就能走出去。
1: 好，
0: 嗯，
1: 别说了，别说了，
2: 说
1: 啊，
2: 山倒回来了，啊，
1: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都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3: 我成，我成，
1: 哎呀，
3: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1: 命比身重要。
2: 生呢？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

0: 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0: 起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响响响，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

0: 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

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山吗？怎么会呢？
1: 只有一个档口。兄弟，哎，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份尊，你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2: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把头。 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3: 是。
2: 说，你想去那蹲着逮小野蛮，人家走跑了吧？
1: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
2: 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 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把他活埋一嘛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身找回来。老把头。

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东西，
1: 撵呐！
2: 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搬吊的呀。
3: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
1: 深，小爷掉包的，
2: 能把我咋的？
4: 既然把身脱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1: 还不以为是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4: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1: 这不是破坑，困小爷两天，
0: 小爷不好过，
1: 谁也不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4: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哎。

0: 远回呀，抱着我的身呐、啊，赶紧走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别装了，说话，我叔呢？
2: 在坑里呢。
1: 说，
3: 生哥，
1: 叔，真抢回来了。
3: 好，快去救老把头。
1: 叔，
3: 咋了？
1: 老把头没了。
4: 兄弟的名字。

0: 要想办法把山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卖枪。哎，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
1: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0: 还不还呢？你就把他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2: 跪下，哎呀！
0: 各位兄弟，老八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咱们借用一下身旁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3: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了家。

0: 壊れるやつ。
1: 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
2: 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
3: 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0: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1: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
2: 你们各挑一样，
1: 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3: 三二一。
1: 我是哈基巴郎盖，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0: 说，醒醒说。
1: 你瞅呢，俺是不是噩梦了？那是匹马不？
2: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3: 奏明还够呢吧？还来呀？
2: 舍不得呀。
4: 醒了。睡咋样啊？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吗？啊，就这两颗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1: 哼，能耐？咋的？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来呀，让俺也瞅瞅。
0: 等我干啥？身交出来吧。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头身。你的点子。啊、哦？
1: 他点子，我干的。
0: 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身拿过来。
1: 身拿了，拿了。
2: 还想着支棱呢，你俩还有劲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3: 兄弟们，亮亮相吧！都出来，都出来！嘿嘿

0: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1: 真，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对手啊！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2: 要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崇山小白马。
4: 哎，哎，那谁，爸爸亲。
5: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的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1: 找机会跟他唠唠。
2: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3: 你别说，以前这松镇小白马呀，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2: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3: 你能打倒几个你？
2: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3: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2: 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

0: 白捡了便宜。
1: 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盛邦兄弟。
2: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啊，
1: 对呀。
2: 哎呀，这便宜嘛，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了。
0: 是吧？那咋整？
2: 俺们啊，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啊。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等着我回来。这，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おい、ボケた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虾呀，没看一车一车的。
1: 你看，还是警察，
2: 快吃
1: 吃，你快吃吃，
2: 快点，赶紧的，
3: 大哥回来了。
4: 这
3: 事儿
4: 呀，
3: 大哥，回来了。
5: 张老师呢？
4: 不咋的，哪儿整的？
5: 有什么事儿？我来，慢点
4: 啊。啊，多新鲜！你卸车了，
6: 谁呀、
4: 啊？你来来来，动手啊！
6: 谁呀、
4: 啊？
6: 你问他呀？
3: 不是啊，反正看什么看？听话！
6: 来，
7: 别管我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
8: 往那边去，
7: 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找找。
8: 快点，还有，来，帮我擒一下，来。
7: 老二啊，
3: 啊，
7: 把手里那活给老三，
3: 好，
7: 给他整进去。
8: 没有了吧？来，慢点，就丢一个，来，
3: 能走不？
8: 啊，
3: 能走就回屋。
8: 好了，
9: 二帅们，
10: 叔，咱们上吧。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11: 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10: 这样，俺单独会会他们去。
11: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10: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

0: 瞅着呢，啊，把这水换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3: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支棱？
1: 你是干啥的？报仇。
0: 报的啥仇？
1: 鬼子把我娘杀了！你叫啥呀？叫啥？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0: 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 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 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哦。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咋样？老家都好着呢。
2: 你挺能当阿哥啊。
0: 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2: 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肾从这抢过去啊？
0: 俺找小文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2: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0: 有话搁这说吧。
1: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0: 你不懂规矩啊。
1: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2: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勒。
1: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2: 哪个是你闺女啊？
1: 刚跟你上山那个。哈，
2: 她是你闺女啊？
1: 那必须的。
2: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
3: 来吧，进来说话。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暖。

0: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的观察。

相逢的古路，就在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象，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勇人们，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1: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2: 好看，
3: 肯定很珍贵。
1: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4: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保障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1: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制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地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5: 我们看到了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1: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也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5: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

0: 七姨，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七鱼，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递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1: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代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代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百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夸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冯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代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代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代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0: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1: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0: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着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蒸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1: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7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

0: 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切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辛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1: 切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三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三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代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四个 S 形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胶，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代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代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4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漆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骰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

0: 它用二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鼓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鼓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在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这一件呢，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伙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0: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千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侍童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1人、家吏10人、宦者9人、谒者4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据三号墓前测记，陪葬墓主人利息的冥童有80人每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利息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诸色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

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遣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副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四，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摇那个铃，这里有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荒淫的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初，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

0: 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4: 别开枪，抓活的，
3: 要确保完好一事。
5: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4: 别动！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 让未来

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不断提速；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
0: 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藏成功攻克稠油开采难题，累计增产原油突破100万吨。
0: 我区发布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标志着新疆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
1: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在霍尔古斯口岸，一辆货车正驶出国门，这是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新疆完成的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作为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在总经理伊尔森·哈布拉西看来，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2: 签证呀，注册公司、注册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一周，非常不错。
0: 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
3: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0: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
3: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0: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企业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疆丝路金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
4: 以前呢，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